0: 枸杞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00，林凡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0: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2: 每一天从早安开始，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一小段广告过后啊，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这个时间段继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互动聊起来。刚刚呢是由我们听众在点歌哈，已经把这首你点播的歌曲送给你了啊。然后当然呢，我们上个时间都跟大家聊到了关于对齐颗粒度啊，你要有朋友在问啊，说这个对齐颗粒度到底啥意思呀？对吧？就是说是不是就是意思就是说的是这个细致深度的匹配的意思呢？其实咱说人话就是统一做事儿啊，一块干活。活啊，那敲定一个标准，而且呢，职场当中的黑话啊，就我们说的这些职场用语，其实真的只多不少。举个例子，现在用的比较多的复盘，那都已经太多了。然后赋能，有人知道赋能是啥意思吧？复盘的意思是什么呢？说人话的话，它就是说的是，大家这个总结一下，看哪块有问题。赋能就是说大家这个，叫什么来着？大家一起来想个办法，提供一下资源啊、工具的支持，然后呢，就是搭把手把这活给干了，哎，这就叫赋能。然后闭环，什么叫闭环？就是我们这件事情一定要有一个闭环啊，也就是说，你从这个接手到你这个全程流程做完，或者说你中间要交接给任何其他人，你一定要把这个一个流程给人家就是弄得稳稳妥妥的、妥妥的贴的，可千万不敢就是干了一半，结果说那我交给别人我不管了，跟我没关系了啊，这就叫闭环。职场当中黑话还挺多的，开会当中。使用频率也挺高的啊，你像这个小 Z 啊，很明显啊，这一定是牛马程度极深啊。然后呢，经常呢，就是之前的时候，我会觉得说，像这些职场黑话，那就不就约等于不是一个。自然资源部消息，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今年以来，全国339个地级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29.9微克，同比下降6.6%。2026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531万辆，同比增长53%，持续巩固全球第一汽车出口大国地位。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已在7国落地应用，支持全球40余国云上应用。再来关注一下社会消息，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今天陕西东南部、重庆中部和东南部、湖北西南部、贵州东南部、云南西部、广西东南部沿海、海南岛东北部等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新疆三里木湖景区工作人员殴打旅游车司机事件处理以及及时整改情况公布，7名景区工作人员被行政拘留，景区自驾收费模式将按人收费调整为按车收费。再来了解中国烹饪协会发布公告，

面清理并撤销此前颁布的大师、名师以及美食地标城市等各类称号。再来了解一下宁夏单家堡战国秦人墓地考古近日取得了重大突破，科研团队通过多学科联合检测成功鉴定出距今约2300年前战国时期秦国的粮食酒残留物，并揭示其具体酿造原料与工艺。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项目一期工程三号全面建成。再来关注一下声音方面的一个最新内容，针对2026年三支一扶计划招募舆情，河南省三支一扶工作领导小组协调办公室8月2号发布最新通告，明确表示经核查发现有非法参与考试作弊行为。人民锐评发文，公平是考试的灵魂，围绕这场考试最需要理清的不是投机取巧者如何受罚，而是如何能够全方位的去修补考试漏洞，拆除作弊链条，让才德双全者得其位，重建公众尤其是考生对于考试的信任。愿每一份热忱都不被辜负，愿每一位有志扎根基层的青年学子都能够得偿所愿。考试方面，再来跟大家一起去关注到的就是2026年全国导游资格考试定于11月21号举行，8月7日9点至9月14日的17点，考生可以通过全国导游资格考试网上报名系统提交报名信息。以上是我们在这个时间段关注到的资讯消息，各位，今天是2026年的8月4日啊，新的一天再一次开启了，早安。

刚刚呢，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当中，有朋友点歌啊，想要听五十年以后，应该是海拉阿木那首，对不对啊？然后稍后给您去播放啊。然后黄红说：“主持人早上好 ，Hello， 早上好。”三哥说：“我就关心咱临汾最近的天气，下雨下雨下雨啊！未来一周雨水天气以仍然上是这个为主旋律。然后呢，伴随着我们这个市区当中温度其实也并不是特别高。最近出门的话，还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就是开车会比较方便一点点啊，因为你不太确定这个雨水什么时候会过来。”所以说就是你出门的时候开车，要不然的话就把这个雨伞一定一定要带好了。那当然呢，最重要的就是什么呢，希望大家在这个开车行驶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行车方面的一个安全，路面湿滑可能会给大家出行带来一点点不便的一个影响，各位保持好安全的车距，控制好安全车速。如果说您觉得开车期间啊堵车了，对吧，闹心了，那咋办呢？来听会儿抖音，来看会儿我直播，来打开手机去搜索一下听见临汾啊，来搜索一下889-951-946，我们的广播端同样也在继续当中。那么接下来各位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最初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3: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

0: 靠我靠大家。
1: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2: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3: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2: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3: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1: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2: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4: 上午好，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朋友，还有我们听见临汾抖音直播间的各位朋友，大家上午好。非常开心啊，在今天上午又和大家如约守候在我们听见临汾的抖音直播间当中。每天上午的8:30到10:30，也欢迎大家呢能够准时锁定我们的调频，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民生派。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依旧会和大家呢去分享大家所关心的那些事情。昨天晚上的一场降雨有没有把大家从睡梦当中给叫醒呢？那么这样的一场降雨，今天早间呀，出门的时候已经感觉到，哇，这个夏天真的太凉爽了。也关注到很多人都说特别想来我们山西来避雨，山西来避暑。确实呀，山西的这个夏天呢，今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舒服啊。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未来一段时间的天气变化。那么刚刚在上个节目当中也关注到各位朋友在留言区当中所发送的留言，是说到啊，最为关心的就是临汾近期的天气情况究竟怎样。在昨天的时候，我市大部分地区呢是出现了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最大的降水量呢是出现在了安泽的马壁的秦壁。那么在这边的话，它的这个温度呢达到了21.2摄氏度，那么这个最大的降雨量呢也是非常大的，最大的降雨量呢已经达到了81.3毫米，最高的温度是21.2摄氏度到31.2摄氏度，最低的温度是16.6摄氏度到22.6摄氏度。那关注到啊，在昨天的时候呢，全天都是阴天开场，大部分地区呢是出现了小到中雨，西山的局部地区呢是出现了大雨的一个天气情况，气温呢是非常的凉爽。那么截止到昨天下午的16点的时候，市区的最高温度仅有26.1摄氏度，有没有感受到今年这样的一个夏天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凉爽呢？

0: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一段时间的天气变化，这也是很多朋友最为关心的一个问题。那么根据最新的气象预报显示，受到副热带高压和低层切变线的一种共同的影响，那未来三天的时候我市呢仍是有降雨的天气情况。那么也在今天一睁眼之后呢，也看了一下未来一段时间基本上都是以降雨的天气为主。那么局部地区呢会在未来三天是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一些强对流的天气，所以说大家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那么关注到啊，在8月4号全天我市呢是阴天见多云，有中雨，部分地区是有大雨，局部地区呢是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一些强对流的天气，西南风2到3级，市区的温度是22到26摄氏度。那么到了8月4号的夜间到8月5号的白天，全市多云，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出现，局部地区是有中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还有雷暴大风等一些强对流的天气，东北风呢会达到二到三级，市区的温度呢是22到30摄氏度。
1: 哎，那在五号的夜间到六号白天，全市是多云见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有东北风二到三级，温度呢是22到31度啊。这昨天20多度，这个天气真的是非常的舒适，非常凉爽啊！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感受到啊？
0: 是的，那么也关注到啊，这样的一场降雨确实给大家的出行能带来了一些诸多的不便，
1: 对，
0: 所以说大家外出的时候呢，一定要提前了解这个具体的一些天气变化。那么昨天呢，我们山西呢也是发布了一则这个气象风险预警，山西省水利厅和山西省气象局在八月三号的18点联合发布了一则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1: 对。
0: 是在2026年的8月3号到这个20时到8月4号的20时，
1: 就是今天晚上的8点，受较强降雨影响的我省的运城市的西南部4个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是黄色预警。大同市东南部、阳泉南部、晋中市还有吕梁市的东南部、长治市、晋城市、临汾市北部、西北部和东部，以及运城市的东南部和西部8个市。45个县可能发生山洪的蓝色预警，那其他地区呢，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做好实时的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0: 是的，我们在这里呢也要提示大家，大家呢一定要在出发之前提前了解好这个天气方面的一些这个变化。
1: 对，
0: 还有如果说是大家想出去外出去旅游的话，一定要去监测一下就是近期这个雨水的一个情况。
1: 是的，
0: 另外呢要提示大家，如果说是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情况的话，大家尽量就不要前往这些就是容易发生这种洪涝灾害的一些这个地方了。
1: 是的啊，那在这里呢也是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抖音公屏当中来分享。今天主要讲放假是吧？
0: 对，
1: 哎呀真好啊，这个时光匆匆一下就到讲放假的时候了。
0: 对，那么说到这个放假的话，估计有很多朋友都会比较开心嘛。那么我们今天也看到了我们今天这个直播间当中啊也设置的这个主题，就是关于这个放假的一则最新通知。这个放假的话仔细数一数啊，除了近期是身在这个暑假当中，这是孩子们的假期，那么身为大人，身为这个上班一族的话，
1: 对，
0: 那么大家的话呢，我们来和大家说一说未来一段时间的这个假期，应该就是到了国庆了，因为9月1号一开学忙碌一周，
1: 对，
0: 忙碌一周以后10月1号就要放假了。
1: 是的，
0: 好像这两天就可以买这个国庆的这样的一个火车票了。
1: 对，那来关注一下，那根据国务院的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呢，2026年的国庆节呢是10月1号周四至7号周三放假7天。暑假还没过完，国庆的火车票就可以开始行动了。
0: 哎，对，现在这个购买火车票真的是越来越方便，越来越早啊。
1: 对，它现在是预约，但是预约完之后呢，它是根据这个预约的情况来合理的安排座位，我觉得这样是更好一些的啊。
0: 对，
1: 那这个京沪，比如说京沪高铁、京沪铁路啊的200多列列车，国庆节的这个车票已经开启预约。提供最长开车60天的预约购票，就是8月3号昨天开始就可以购预约10月1号的车票啊，这个是非常棒的啊。
0: 是的，那么这个想国庆节出游的各位朋友，大家就要开始行动了。
1: 是的，
0: 那么这样的一种措施的话，也是针对于有一些出行有计划有安排的一些朋友，或者是打算国庆回家，或者是国庆去外出的各位朋友。 排这个提前要去计划和安排。
1: 对，
0: 那说到这个京沪高铁和京沪铁路200多趟列车，国庆节的这样的一个车票就开始预约了。
1: 对、嗯，
0: 那么提供最长开车前60天的这个预约购票的一个服务，
1: 哎，这非常棒啊！
0: 是。
1: 那我们如何预约购票呢？就是首先呢，打开12306之后呢，在最下面有一个预约购票试点专区。然后呢，是提前预约无忧出行啊，这个是京沪高铁还有京沪铁路沿线19个城市间的始发终到的旅客列车呢是可以进行预约的啊。
0: 对
1: 啊，可以点击之后呢进行预约车票啊，预约之后呢，然后可以选择你要去往的这个城市，然后这个车次上后面就有一个预约的按钮是吧，点击预约就可以来进行预约了啊，这个非常棒啊。
0: 大家呢可以通过这个12306的 APP、嗯、然后预约通道去在列车开车前的60天到开车前的17天去填报你的具体的一些预约的需求。
1: 是的啊，那每天的8点起呢可以提交开车前60天的预约订单，旅客呢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呢来精准预约和这个模糊预约啊，可以就可以两种模式啊。那精准预约的话呢，就是精准到啊哪一趟列车的什么座啊。模糊预约模式的话呢，就是有一个区间就可以了、嗯。比如说是早通勤、晚通勤、凌晨、上午、下午是一个区间啊，这样的预约，其实我觉得是更好的，可以让我们安排到自己的出行计划，对不对啊？
0: 是的。
1: 对，那模糊预约呢，可以选择时间段啊、运行时长、级别，就是模糊选择，在填写预约单页面呢，也可以开始模糊预约啊，这个更多的选择吧，对吧啊？
0: 是的。

0: 那同时呢，这个每个12306账户呢，可以同时提交三个待兑换的预约订单，每个订单呢可以选择连续两日，最多三个精准预约和两个模糊预约。预约时呢，需要提供可以预约列车的优先次序，一笔订单中最多可以添加19名旅客。
1: 那关于这个预约购票兑现以及取消的一些原则，大家呢也需要了解。
0: 对，
1: 因为它不是说你随便，就是如果想预约就预约，想去退票就能够全价去进行退票的，这也是有相关的一些规定的。那么铁路12306的系统呢，是在开车前的20天到第16天，它是会兑现你的预约的订单。你兑现成功之后呢，你需要在当天23点之前呢去完成相应的支付。如果说逾期未支付的话，预约订单呢将会自动取消。所以说大家呢这个短信的这种提醒，有的人手机可能会自动会屏蔽一些相关的一些这个号码所发送来的一些短信。
0: 对，
1: 如果说你预约车票的话，因为它时间比较早，那么大家到了那天的时候，一定就是在近期要关注一下这个短信提醒。预约成功的话，及时的付钱。如果说不付钱的话，很有可能呢这个一天取消几次的话，这个就是不能够再去购买这个当天的这个火车票了。
0: 对，那值得注意的是呢，30天内呢可以连续3次兑现成功后逾期未支付含主动取消兑现的订单。那此后呢90天内呢，这个12306账户是不可以预约购票功能的。
1: 对对对，所以说啊，大家一定要注意，买了的话一定要随时的关注，及时付钱。
0: 对，就是就和你这个预约其他的是吧，比如说拍照呀什么的，是吧，你给人家定金了是吧，属于是。
1: 对，定金不退啊。
0: 哎，那预约的这个购票退票及改签的规则呢是这样的。预约车票呢，在票数支付成功后呢，购票人和乘车人均可以办理退票和改签的业务。预约车票及其改签后的新车票，在开车前20天至8天退票的，需核收票面5%的退票费。那在开车前8天内不含退票的，仍按照既有的预售车票退票规则来执行。也就是说，就是开车前20天啊，你要退票的话，就可能比我们这个正常购票的这个时间会早一些啊。对，就是你也得提前规划好自己的出行啊，因为给你把座位安排好了是吧。
1: 是的，关于这个预约车票的话，是可以改签一次预售期之内的车票。
0: 对，
1: 是在开车前第20天到第8天改签的，而且新车票价是低于原车票价退还差额。差额部分呢会核收5%的这种差额退票费。
0: 对，
1: 那么其他改签业务的话，是按照现行的一种梯次的标准核收费用。15天预售期内的火车票发票退票以及改签等等一些规则，它是保持不变的。
0: 哎，那我有个问题了，你说我要这个改签的车票比我现在的车票贵呢？
1: 他不是说了吗？就说贵的话，估计也要收这个差额是吧？
0: 5%。
1: 贵的话应该不会收吧？咱们可以试一下。
0: 试一下啊！
1: 试一下就要额外多掏一些钱。
0: 那最近有计划可以试一下。
1: 你知道吗？最近就说实话，很多人就包括最近我看到大家的一些留言，都在关注这个天气情况。
0: 对对对。
1: 然后搜索了一下，大概是从这周，还有从下周，就很多地方都会连续的会降雨。
0: 哎呀，那咋办呀？你说这出去有多那个啥是吧？
1: 对，基本上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在下雨。
0: 我都替我们那主播捏把汗。
1: 是的，哪儿都在下雨。那到底有没有一些不下雨的一些地方呢？那今天早间呢？8点钟就已经来单位了，在搜这个各个地方的一些天气，基本上每个地方呢都会有一些这个降雨出现。那么关于这种连续降雨的话，可能给大家的出行呢会带来诸多不便。
0: 是的，
1: 我们今天早间呢也是在整理这个稿件的时候，整理各个景区的一些相关信息的话，发现很多景区要么就是有临时关闭的情况，
0: 对，
1: 要么就有这种关闭好几个月的一些情况。
0: 对对对。
1: 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我们说把这些内容给大家来整合一下，来跟大家来说一说。也为了方便在暑假出游的各位朋友啊。
0: 对，哎，其实我觉得不管是雨天还是晴天嘛，对吧，都有这个属于自己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对吧？
1: 对，
0: 对，
1: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心情嘛。如果说是未来一段时间连续降雨的话，大家可以把这个出游的一些目的地可以放在室内，所以说大家应该去按照这样的一个天气情况，适时的规划自己的一些出游的路线。
0: 对。
1: 然后最近确实啊，这个山西的夏天确实是比较凉爽一些，然后也关注到连续降雨可能会给大家的出行带来诸多不便，所以说无论你去哪里，在我们省内旅行也好，或者是外出去旅行也好，天气情况一定是大家要提前去查询好的，包括当天的一些降水的一些强度，如果说降水过大的话，那么大家呢尽量就要不要前往这种山区的地方，以免呢会引发一些这种地质灾害。那么这段时间也是关注到全国各地

0: 那不断的在发一些这种提示，这种温馨的提示，包括这种最新的一些什么等级预警信息，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提前了解。出游呢，就是为了让大家开开心心的，一定要平平安安、开开心心的去选择一段愉快的假期啊。
1: 对，在昨天呢，其实已经刷到啊，五台山景区在昨天是已经这个有所变化啊。那今天不知道具体，因为降雨会有调整，还没有发布最新的消息啊，这个可以关注一下。那。刚刚说到这个临时闭园的话呢，山西有一个景区呢是闭园的信息比较长一点的消息，来关注一下，是在运城啊，离我们很近是吧？受这个汛期的极端天气影响，运城的五老峰景区在八月一号起呢是临时闭园，暂停对外开放和游客的接待，预计十月一号恢复啊，就是说在这个暑假呢基本就关闭了，是不是啊？
0: 是。
1: 哎，
0: 这个五老峰的话，好像我们单位。就是有一次是集体去五老峰，
1: 是吗？
0: 对，去团建
1: 哦，
0: 而且五老峰的风景还非常不错，
1: 非常棒，是吧？啊，跟着大哥们一起去五老峰，是吧？拍个五老哥，
0: 大哥还有大姐们，这是我们有一次团建，
1: 拍个五老哥。
0: 哎，说到这个五老峰的话，那么今年入汛以来，像运城它的雨雷暴大风一些天气呢是比较多的。
1: 是的，
0: 五老峰它这个景区，它的这种山势是比较险峻，然后山体土质呢是松散，加之最近局部气候是非常明显，地质灾害风险比较大。然后呢，持续降雨它会导致一种情况，就是进山的道路是非常湿滑，
1: 对，
0: 登山的步道还有玉柱峰等一些核心的区域，它的这个山体稳定性直线下降，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地质灾害，比如说它会存在像岩体松动、落石、滑坡还有坍塌，没有办法去保证游览的安全。
1: 那为了消除安全隐患，提升景区的品质呢，景区经过综合研判决定闭园休整。那闭园期间的话呢，将全面的开展地质灾害的隐患排查、山体加固、设施检修及环境提质等工作，全方位筑牢安全的防线。那已经网络购票的游客呢，可以通过原购票渠道办理全额退款，票款将原路返回。咨询电话呢是0359-806-9588啊，可以去这个五老峰景区的一个最新的消息。
0: 对，
1: 好，那其他还有很多景区啊，我们值得关注。那在这里也是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分享和互动啊。这一刻呢，分享一首好听的音乐，我们会临时的闭麦啊，希望大家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公屏当中听见林粉直播间一起互动起来。
2: Hayat yüzünü güldürüp buldu tek Üştüme küyü telhemra Aman yok beni

0: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你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0: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1: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2: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3: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2: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3: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1: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2: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4: 好，我们准时出发。大家好，我是浩东。
5: 大家好，我是陈静，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4: 哎，那昨天呢，其实这个齐主播不是踢班吗？你知道吧？昨天下午
5: 、重点呢，
4: 然后就是很奇怪，我就发现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平常看视频很习惯了，因为咱们都是来回换位坐，是吧？
5: 对对对。
4: 原来齐主播没有坐过那个位儿吗？他每次坐这儿，坐我这儿，没有坐过你那边。然后昨天坐你那边，然后就越看越奇怪，越看越奇怪。然后好多朋友在评论都说你今天是不是坐错位置了？
5: 你知道吗？其实，我们不是说来回换位置。你像我和仙仙的话，仙仙一般都是坐这个位置。
4: 哦。
5: 然后我是坐这个位置，但是我知道你的眼睛不太好，所以我必须把你放在那边，要不然你看不见电脑。
4: 对，然后但是我现在坐的话，我就坐那边，然后我觉得我坐两边其实都没有，
5: 都很和谐，是吗？
4: 奇怪，但是齐主播一坐那边就这好奇怪啊，坐那边。
5: 哎，今天下午还会踢班吗？
4: 不知道，
5: 我应该关注一下齐主播的这个
4: 对
5: 直播。
4: 就好多人都说怎么这么奇怪呢？你是不是坐错位置了？
5: 坐错位置了，
4: 很明显，
5: 赶紧换一下。对，一般和杨蓉上节目。杨蓉应该是站在这个位置的，是吧？
4: 好，那咱们接着说一说这个信息方面的问题啊。首先呢，就是刚才提到这个五老峰这边呢，是在8月1号开始临时闭园，一直到10月1号开始恢复啊。大家不要空跑啊、那已经购票的可以进行退票。还有呢，其他景区也是调整了开放的时间，比如说太行山大峡谷景区。
5: 对。
4: 那暑期的太行山大峡谷呢，在8月2号开始呢调整运营时间，计划出游的旅客要留意，开闭园时间安排有调整，要合理规划行程错峰游览。具体内容是这样的，那首先呢是山西壶关太行山大峡谷景区，在这个八泉峡、红豆峡、青龙峡的开放时间调整为7点啊，早晨7点就可以去。停止售票和停止入园时间呢是在八泉峡停止售票入园时间是在16点30分，红豆峡、青龙峡停止售票和停止入园时间是在17点30分。
5: 是的，
4: 八泉峡可能稍微大一点啊，所以这个稍微时间长一点。
5: 对，
4: 如果遇到极端天气的话呢，客流管控等特殊情况，景区将根据实际动态调整运营时间，请广大游客合理规划出行，预留充足的游览时间，错峰安排出行，自觉遵守景区的管理规定，配合现场工作人员指导，文明有序的游览。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太行山大峡谷啊，这个还是非常好看的，对吧？我去年这个有一次也是小长假去过一次。
5: 他这边在这个暑假的时候去这边的话，我觉得非常的舒服啊。
4: 对对对，然后
5: 它的气温是比较低一些的。
4: 我大概是在8点到的这个现场。然后就发现已经这个。停到第3号停车场了，就是人山人海，是吧？
5: 对，它为什么会有一个时间的调整呢？因为现在这个夏天呢，那么大家可能起的会比较早一些，然后到了它的闭园的时间也会提前，然后开园的时间会早一些。
4: 是的。
5: 那去往这种景点的话，建议大家呢，还是如果有条件的话啊，就一定要早起，早点进去，然后早点出来，这样的话，我们的这种游览的体验会更好一些。
4: 对，那看有朋友想问一下，说这个，刚才放的说唱歌曲啊，是我这儿这个吗？
5: 是9:02，是我这边还是那个？你能说一下那会儿唱的歌词是啥吗？
4: 我这是个叫做《踏马寻花向自由》。
5: 这最近抖音很火的歌曲，好像就是那个抖音很多，就是一打算外出旅游的话，那个 BGM 好像就是这个。
4: 啊，是吗？
5: 对，就是他不停的在换字儿，然后每个画面有两个大字儿的那个
4: 啊，就是那个什么草原呼唤我
5: 啊，不是那个，不是那个歌曲，是另外一首，不知道你说的是这首吗？
4: 听一下，我听一下，我看啥？
5: 我们稍后再给你播放一遍，如果是的话，你给我们打个一，是吧？
4: 对，我听一下这个歌，
5: 听一下。 大家能听见吗？这样就应该能听见了。
4: 哦，我知道哪首歌。
5: 是这首吗？如果是的话，给我们公屏上打个一，然后我们把这个题目稍后打给你啊，公屏当中打给你
4: 啊。陈静还是听歌多，一看就知道是这首歌。
5: 这是刷抖音刷的多吧？听歌不多，刷抖音刷的多。
4: 有时候刷抖音真不知道这是啥歌是吧？
5: 因为它那个独有的旋律，然后加之可能我看的都是这种风景类的，就是出游类的这种视频。
4: 主要是你最近有旅行计划。
5: 它也跟最近没有关系，就基本上我能刷到的都是这种旅行博主，就去各个地方。因为平时可能我的这种兴趣爱好。刷的都是在旅行吧，在出发。哎，是这首歌，我给他打一下歌名。歌名叫什么？歌名好长，
4: 叫踏马寻花向自由。
5: 对，你不觉得这首歌曲的这个歌名真的是很多人比较期盼的一种生活，它会比较自由一些。稍后的时间给你发过去啊。
4: 嗯，
5: 踏马
4: 对寻花，
5: 不单单要踏着马，
4: 西晕寻和挖花。
5: 主播在这儿给你打寻花向自由。
4: 你不是网上好多那种这个主播都是这样吗？是吧？啊，我来这个打个字啊。
5: 那人家有运营啊，人家有运营，人家有后台。
4: 不是，他就这么打的，
5: 真的，
4: 就是他打字就是啊，
5: 自由少打字。
4: 踏马寻西晕寻花，就这么打的。
5: 哎，好了，终于把这个题目给你打全了啊！
4: 好，
5: 这首歌还比较好听，像周几的节目，周六的节目，我就和我的这个我的搭档，我的搭档，好像这首歌就放了两遍，非常好听。
4: 对，你那个踏马寻花没出来啊？
5: 踏马寻花怎么没出来？我们的这个公屏当中可能有点卡哦。那么人间不拆，哎，这位朋友你能看见就 OK 了啊，主要就是给你送的。
4: 是，那这个现在这条消息呢，送给仙仙啊，这跟仙仙非常有关系的一条消息啊。
5: 哦，
4: 不影响我玩别的。
5: 我们的仙仙主播正在休假的过程当中啊。
4: 对，哎，我就看到这个消息，我就赶快发给他。
5: 华山景区临时闭园，说实话，最近连续降雨，你想爬华山，我觉得也有点危险。哎。
4: 但是坐缆车还行，其实是吧，
5: 但是我也有点害怕，你知道吗？这个华山景区临时闭园。那么根据最新的气象预报，华山景区未来仍然是有持续强降雨的天气过程。为了确保安全，经过研判的决定是从8月4号是起，都不是8月4号。

0: 当天啊，
1: 都没有结束
0: 啊，起
1: 对
0: 具体的这个开园的时间还没有那个和大家分享，
1: 对对对，
0: 大概就是从今天开始，
1: 哎，
0: 主峰区临时闭园了。
1: 哎，那待本轮降雨结束之后呢，景区完成了全部的安全排查和具备运营条件之后才会开放啊，所以说开放时间会另行通知。已经预约购票游客呢，可以在原购票渠道申请退票，由此带来的不便，希望大家可以谅解一下啊。那景区
0: 的
1: 电话呢，可以拨打0913837688和8375999啊，这可以去详细了解一下。华山还是非常，不到华山非好汉。
0: 嗯，
1: 是吗？是这句说的。
0: 我去过，但是从来没有爬过。
1: 是吧？我爬过，我夜爬，
0: 每次都在这个山脚底下待一会儿，证明我来了，到此一游了。
1: 哎，你是泡温泉去了？
0: 反正就在那儿待了一下。爬山坚决不可以，不能够，太累。
1: 我夜爬，其实我觉得我去华山，我比较推荐夜爬啊，夜爬可能会让我们就没有那么累，因为晚上你也看不见，
0: 晚上看不见，
1: 你就
0: 我害怕，
1: 就是它那个灯就很暗，但是路很亮嘛，但是你就一股劲儿就跟人能往上走就行了，其实啊，然后歇的时候呢，就在想休息的地方坐一会儿，歇一会儿，然后再接着走啊，大概就这种感觉。
0: 我在抖音上见过，就是爬华山的话，它是有那种悬崖峭壁是吧？就要卡那个绳索，走一步要卡一下，真是那样吗？
1: 那是掏钱才能玩的。
0: 不掏钱也没有那么害怕是吧？
1: 不掏钱没有那项目，不掏钱就走楼梯就行。
0: 哎，我就一直被那个视频给吓到了。
1: 那个是专门你就是看完日出之后是另一条路下山的路，然后你可以走另一条路才能走到那里。
0: 那个我还可以接受，因为经常抖音刷到那个，我就心想，我的天哪，根本不行。你像我这种是吧，又害怕高的人，然后我觉得像我这种卡也卡不到位的人，哎呀，太难了。
1: 他不会让你掉下去的啊。
0: 不会。
1: 对，当然那个其实我上次没去了，没玩，我也挺遗憾的。不过就是因为夜爬，
0: 你确定遗憾哦？
1: 夜爬太困啊，它叫长空索道，好像叫是。因为夜爬太困了，然后就想回。然后因为这当时是偶遇，特别特别精彩一次旅行啊，就是。到了华山坐的火车，记得那天早晨是个周六还是周日，上直播，早晨
0: 上完直播去
1: 上直播的10点多，然后忽然想说你爬华山去吧，然后就开始搜了一下这个夜爬的攻略，还说可以搞，11点就买了个火车票，然后这个12点下了班之后呢，去这个以前在广宣街啊，面包之后就走着去火车站。
0: 你一个人去的吗？
1: 对啊，
0: 说走就走。
1: 然后1点多的车，
0: 好惬意。
1: 1点多的车就上车就走了啊。然后这儿买了卧铺，说休息一会儿，结果也没休息，就一路就玩手机啊。然后到了之后呢，这个就还有工作的任务啊。然后到了之后，在这个火车站，在华山火车站又做了一些工作。就是单位的工作做完之后呢，然后就因为我当时坐那个车比较晚嘛，
0: 对，
1: 就刚好还剩最后一班去华山景区的那个小交通了，有公交车，然后就去了以后呢，就因为已经没有火车到了，
0: 对，
1: 最后一趟车了，刚好赶上，然后这下就有两个大学生啊，运城学院的啊，然后就偶遇之后呢，就一块在华山下，
0: 哥哥我们一起去爬山吧，
1: 一块在华山下偶遇，然后一块吃饭，吃完饭一块爬山去了。啊，非常精彩啊！对，然后人家年轻人爬的就是快啊。对，然后当时爬完到山顶之后啊，看完日出，他们要爬下山。
0: 当时是上了这个华山山顶上之后，是不是温度会比较低一些？必须得穿这个军大衣是吗？
1: 也不用
0: 啊，
1: 就因为我那个天气还比较热，当时啊，就是其实晚上确实有点冷啊，但是你要爬起来。就
0: 热，
1: 你走起来的话，你就得脱一件儿，停下来你得穿一件儿，就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0: 对，就说到这个凉热的一个问题，我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讲过，就我记得有一次去看那个天安门升国旗，是大冬天的时候，我一直觉得，哎，这个大冬天是吧，就是全年温度最低的时候，带着孩子去，我还怕把孩子给冻着，所以当时我给孩子就是各种各样的一些保暖措施，身上有暖宝宝，然后鞋里都会贴着那个叫暖宝宝鞋垫吧，就是穿很多很多，里三层外三层，
1: 超热是吗？
0: 结果就跟你这种状态是一样的，因为人太多嘛，人太多，就是大家不断的在排队，在往前挤。
1: 那你天安门升国旗应该是2-3点去的，
0: 差不多，那会儿是很冷嘛，我以为很冷，我给人给孩子穿很多，给我自己也穿很多，手套、帽子，就所有的装备都带上了，没想到去的话人真的太多了，就是那个腊八月， 然后大家挤的就非常的暖和，顿时感觉自己穿的热的浑身冒汗。
1: 哎，那我
0: 一点不夸张，浑身冒汗。
1: 因为我没有去看过，因为我还真想去看一次啊，因为是就是其我觉得

0: 太挤，就首先太早、
1: 非常非常的挤，
0: 太早、
1: 早也是真早、就是你觉得这个时间已经够早、你就是想象不到，你说这么早真的会有这么多的人傻傻的会来排队吗？
0: 对，
1: 等你看见那个排队的盛况以后，你会发现 真的有人跟你一样傻一样的执着。
0: 哎，我记得以前小时候啊，就是咱我没去过北京的时候、然后以前是胶卷相机啊、我爸当时从北京回来就拍了一张胶卷相机冲出来的照片，
1: 天安门是吧，
0: 只有一根国旗啊，就是一根棍儿上面只有一个国旗，就是他早上去看升旗了。他说当时人还没有那么多，现在人非常多了啊，
1: 非常多。
0: 然后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次，就是我们不是从临汾要去东北的话需要倒车嘛，
1: 对，
0: 我们先从临汾北京西到北京站，是个倒地铁。然后那天就阴差阳错就说，哎，咱们去天安门看一下，就因为地铁到天安门站，我说咱们上去看一下再走吧。刚上去就赶上这个，因为是倒车，下午五六点钟啊、赶上降国旗。我说哟，这个气势
1: 也不错，
0: 还挺就是非常的热闹。就因为刚出地铁口，你检安检很复杂。我说哎，怎么今天安检这么复杂？然后结果刚出地铁口，然后就看到了这个降国旗正在降，然后降旗拿着那个旗往回走。哎，这个感觉还挺棒的啊！
1: 是，就是早起，如果说有一些早起困难户的话，大家看看降旗也是非常不错的。
0: 对，仪式差不多，你可以倒放啊。
1: 是，但是呢，我要提示大家，就无论你去的多早，除非你能站到第一排，你就算站到第二排和第三排，国歌一响起的时候，你会发现前边所有的人本来都这么高，然后都大概又长了半个身子，
0: 举起手机了。
1: 不单单是举起手机了，还有人把孩子，因为确实那一刻是非常的神圣，而且非常的庄严，大家就不想留遗憾嘛。孩子太小、对，孩子太小，很多家长都会把他扛在肩上、就前排一扛，后排也看不见，后排就扛得更高，然后就依次就发现每个人、国歌一响起的时候，每个人都长高了大概有一个身子吧、
0: 也就是说如果你抢不到前排的话，其实你就是到那个点儿去，
1: 或者是大家就是不要追求在前排，你再远远的看。
0: 对，就是远，就我那种
1: 就站得远远的就 OK 了。
0: 出地铁口能看到那种也可以。或者说有人说去这个，你早晨可以预约天安门城楼的游览啊，在天安门城楼上看去啊，也可以。
1: 可以吗？这个好像有点难吧？大家可以，
0: 就是你可以去天安门旁边那个，就是你不用到路这边，它不是过个路啊，你可以路这边看。
1: 它是分区域嘛，可能每个区域它看到的这个就是这个状况是不太一样的，看大家的一些需求，好像是分 A 区、B 区、C 区，大家自己选择。
0: 其实我觉得天安门那边看好，你看完之后直接去进去玩就可以了。
1: 那前提是你能够预约上，它其实会分的。然后去年还是前年去的时候，它的那个预约会比较。
0: 比较复杂，
1: 火爆一些。
0: 对，我当时也是千辛万苦约到的啊。然后
1: 对这个升旗也不是所有人能够约到的
0: 啊，升旗还需要约。
1: 对，升旗是
0: 预、升旗我不知道需要约，我是约的那个天安门的游览。啊，就是当时千辛万苦约到，然后千辛万苦约到了同一天在故宫的游览，然后就那天就去，然后结果在就是去北京之后呢，就是玩得非常嗨，你知道吗？
1: 对，这个
0: 对，因为前一天就是好久没见，跟哥哥玩得非常嗨啊，然后结果第二天12点多才起来，我约的早晨。
1: 你知道吗，就是前一段时间好像最近我关注到了一则消息，故宫好像现在是这个预约比之前要
0: 宽松一些了。
1: 对，要宽松很多。之前有一个这个不成文的，就是大家会说来北京会惩罚每一个
0: 没有预约的人，
1: 不做攻略的人，就是你在北京的话必须要提前预约。
0: 好多景区都没有预约，因为我当时去的时候全部得预约，好像已经大部分是不需要预约的啊，直接到了啊。
1: 是的，是的。那么如果说呀，大家要外出旅游的话，一定要提前做好这个
0: 攻略，
1: 对，它非常重要的。
0: 是的，是的。好，那接着来说一说吧。说完华山，咱们说说这个五台山景区啊，来关注一下五台山景区。最近呢，五台山风景名胜区游客服务重新发布公告，为进一步优化游览服务流程，提升游客出行体验，自2026年的8月1日开始呢，景区门票有效期由原来的当日当次使用有效，改为当日及次日生效，就是说你买一次票可以走两次。五台山要门票咧吗？
1: 你要需要一些这个特定的地方，这个也是需要门票的。如果是有一些这个徒步的路线，好像是不需要的。
0: 好啊，那我因为我上次我也不知道到底是有没有买门票，我就在想这件事儿啊。因为我记得当时就开车去，下了那个五台山那个高速口，就到一个景区口。然后景区口上是扫码还是干啥？是没买票就进去。进去之后，可能
1: 进去之后已经游览了。
0: 可能我的目标比较统一，就去转一圈就出来了，可能就不是在那游览。这游览需要门票是吗？
1: 我们和大家分享到的这则消息的话，就是关于这个门票。

0: 门票呢是在有效期之内，游客是可以凭借门票重复入山
1: 啊，重复山无限次进入次数。同时呢，二次返山业务是取消不再办理啊，就是说两日内是可以无限次数的进出五台山的啊。大家呢这个获悉啊，那也并且安排出行，也就是说你可以在那住一晚。
0: 对，是的，对。说到这个五台山的话，这个门票的事宜的话，五台山呢是需要进山的大门票的。当然呢，中间也会有一些免票的优惠政策和半价人群。那么内部的寺庙现在已经不单独去收这个小门票了。
1: 原来是这样啊。
0: 对，这个门票的标准的话，每年的四月到十月，五台山的话是每人135元啊，淡季的话120元，能便宜15元，半价70。然后8月1号开始，就是我们刚刚和大家说到的这则消息，当日加次日有效。那么这样的一种这种门票的一种改革，确实是非常方便啊，方便了很多人。那么现在我们也关注到有很多这种景区，他们现在就变成了什么，三天之内有无限次可以进行游玩。我觉得这种措施的话也可以推荐给就是更多的全国各地的一些这种景点，这样的话呢也会让很多人不留遗憾嘛。因为有的人可能他的这个时间比较赶，到了这个景区的话可能已经到了下午的4-5点。
1: 对，
0: 你像昨天我发现临汾这个哪吒传奇就非常好，最近呢就是一张门票可以玩3天，就是有的人一天玩不够，哎，第二天还想玩，非常好啊，这种措施比较好。那么说到了这个五台山的免票人群啊，有60周岁以上的，还有6周岁身高1米2以下的儿童，还有现役军人、伤残军人等等，还有残疾人。那半价优惠的话，还有一些未成年人，就是6到18岁全日制本科以下的学生，现役军人的家属凭借证件，这个是半价呢可以游览五台山。五台山的话是10名要进行预约购票，在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刷你的身份证就可以直接入园了。
1: 好，那在这里要是欢迎大家啊，那还有呢，就是跟大家分享这样一条，这个继续来说一说这个出游啊，来关注七里峪景区、啊、
0: 对，最近的七里峪是非常火爆的。那么我们稍后的时间跟大家来分享很多关于这个出游的一些信息。
1: 对，
0: 七里峪去往沁园方向，那么最近呢是有一些温馨的提示，我们会和大家呢在稍后的时间一一为大家来分享。
1: 哎，
0: 这个时段关注到莫又来了，莫在我们对面吗？
1: 啊，欢迎莫、哦、看到莫了已经啊。
0: 莫今天上节目记住坐你的老位置啊。
1: 是，好，那这会儿呢我们可能会多放一首歌曲啊，会临时闭麦啊。
0: 这个广告牌刚刚一直没收。
1: 是，好，那这会儿呢咱们来分享音乐的时间，大家可以来继续来的。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0: 出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3: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4: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5: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6: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5: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6: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4: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7: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3: 好的，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民生派你的生活服务管家。大家好，我是豪东。哎，
8: 我拿走了广告牌，已经拿走了。这个时代
3: 画面卡住了，刚才
8: 那个画面好像确实有点慢啊。
3: 对对对，
8: 有一位叫老狗的朋友说到说本汪来了，然后
3: 欢迎
8: 我看见这个本猫，我就心想是老猫改名了。刚点进去进去看了一下，好像不是，是我们另外一位朋友。
3: 欢迎欢迎啊！
8: 你认识老猫吗？完了把你们俩介绍的认识一下啊。
3: 那这按他这个叫声，比如说这个老狗叫本汪来了，是吧？老猫应该叫本喵来了。
8: 本喵，非常可爱的一些名字。
3: 喵。好，那咱们接着来跟大家分享啊，这关于出游，哎，这个。

0: 本月起呢，黄河山西段呢结束了禁渔期啊，这个是经过四个月的禁渔期呢，在八月开始呢，黄河段的禁渔期正式结束，可以来这个吃黄河大鲤鱼了，是不是？
1: 是黄河进入到山西之后啊，依次呢是流经了像忻州、吕梁、临汾、运城四个市。
0: 嗯，
1: 在山西段全长968.5公里，占黄河全长的近五分之一。
0: 哎，
1: 那黄河山西段是黄河中游重要的渔业水域，分布着黄河鲤还有黄河鲶等一些土著鱼类。
0: 嗯。那山西省的农业农村厅呢，农垦与渔业邮政渔政管理局的相关负责人表示说，近年来的山西构建天上看水上查岸上管的监管体系，禁渔期间呢打击了电毒炸鱼还有非法网鱼以及涉鱼三无传播等违法行为，多措并举的也是涵养了渔业资源，维护了黄河水域的生态多样性、稳定性和持续性。那此外呢，山西近年来呢在黄河流域增殖放流各类的水生的生物是500余万尾啊。那监测数据显示，黄河山西段的鱼类种类从2021年的46种增加到2025年的60种啊。比如说黄河的一些各种鱼类呢，也是这个在干流和支流的踪迹呢也会逐渐增多起来，是一些罕见的土著鱼类啊。
1: 是的，这是我们和大家所分享到的一则最新消息。本月起呢这个是迎来了一个禁渔期啊。
0: 不是禁渔期结束
1: 啊，禁渔期结束了，
0: 禁渔期结束了啊，就可以吃大鲤鱼了。
1: 嗯，从八月起正式结束，正式结束，
0: 对啊。
1: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和大家聊一聊关于旅游的那些事情。今天呢，确实有很多的一些信息要和大家来分享。
0: 对，
1: 那为了持续完善以太原为核心，去辐射周边的城市快旅漫游的一种交通体系，充分的发挥太原龙头引领作用。那么最近由山西文旅集团打造的山西文旅行，在原有的线路基础之上，推出了山西博物院去平遥古城山西博物院，然后呢再到乔家大院山西博物院，还有这个晋祠的一个景区直通车，
0: 就是往返是吧，都是往返的啊。
1: 应该是这样子，山西博物院到平遥古城它一个往返，然后山西博物院到乔家大院的往返，还有博物院到晋祠的一个往返的景区直通车。
0: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其实我觉得去晋祠那个往返有点多余了，是不是？
1: 它的公交车很方便。
0: 对，那当然呢，其实呢，山西文旅行呢，作为旅游交通综合服务的一个平台呢，目前的景区直通车呢，已经有40余条啊，辐射呢省内9个地市，涵盖5A级景区10个，C 级景区7个，年服务游客呢是30万人次，是省内外的游客畅游三晋的一个首选的标杆品牌，也是省内出行的优质服务商与专业的供应商。那此次推出的3条专属的线路呢，涵盖我市4大地标。那其中呢，平遥古城呢是现存最完整的明清古城，彰显了晋商市井与古代金融的风貌。乔家大院呢是北方的一个民居的典范，精巧三雕诉说晋商家族的兴衰。
1: 是，那么晋祠呢是坐拥了宋代古建南老泉，融山水园林与千年文脉。山西博物院呢是作为国家一级博物馆，汇聚了三晋珍宝，系统的梳理了5000年的晋地文明。就大家要去这个山西博物馆的话，那么要提前进行预约啊，好像这个也比较火爆，比较难约一些。
0: 对的啊，咱们山西的博物馆还是非常火爆的。
1: 对，其实我们山西有很多条这种旅游的线路都是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跟大家说一说康养山西、下养山西。如果说在这样的一个暑假大家没有时间外出走一走的话，其实在我们山西去看一看也是非常不错的。
0: 对，那为了持续的擦亮康养山西、下养山西的文旅品牌，抢抓暑期文旅的黄金期，丰富优质文旅资源的供给，激活暑期的市场活力啊，助力旺季文旅消费品的一个提质升温，山西省的文化旅游厅梳理整合了优质的文旅资源，重磅推出了10条康养山西、下养山西暑期精品旅游线路。那本次线路呢是涵盖了一些自驾穿越古建研学、避暑康养、人文秘境、沉浸式民俗体验等多元化的一个游览场景，精准适配家庭亲子、青年研学、中老年康养、人文爱好者等不同群体的出游需求，全方位的提升了游客暑期出游的体验。那来关注一下，首先第一条线路呢是长城雄风边塞文化自驾之旅。
1: 对，它的精品的线 线路呢是从天镇里二口长城这边到达羊羔的首口堡、
0: 整个就是长城的一条线路。
1: 是的，
0: 对，各种什么堡呀，
1: 大家
0: 什么呵呵遗址呀，是吧？
1: 是，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0: 对，
1: 然后到达三十二长城，然后到达这个老牛湾旅游区，到片头关、宁武关、旧广武古城、代县雁门关，然后呢到这个平型关大捷到这边。那么它的特色呢是一脚能够踏上这种长城风随的夯土之上，一手触摸边关冷月的千年风霜。那么这一条从东到西，它穿越了晋北长城一号公路，囊括了土夯长城、君宝、关隘还有内外长城的交汇奇观。
0: 对，
1: 那么这个适合什么样的一些朋友？适合喜欢历史人文的一些朋友，还有自驾旅行爱好者、摄影爱好者。时间话比较长哈，五天四晚的时间。
0: 对，因为距离比较多啊，而且呢它主要是在这个山西北边啊，可能咱们去可能还会有更大的时间啊。
1: 对，
0: 然后可以去吃什么呢？大同刀削面呀，大同的兔头呀，右玉的羊肉呀，还有偏关的一个酸捞饭，代县的鳌鱼啊，这个灵丘的古桥凉粉儿啊，都可以去尝一尝这个长城雄风的一个旅行线路，可以去感受一下。我感觉这条线路应该是这个走的这个路比较远啊，因为这个长城的位置，对，位置肯定也比较远啊。
1: 是的，这个是长城风情，那么还有一个黄河风情啊。
0: 晋西峡谷自驾之旅啊，晋西峡谷呢，这个就说到我们这个什么西边是吧？左西右东，西边在这个咱们临汾的一些景区啦，比如说呢是吕梁的黄河画廊到。啊，这个比如说永和乾坤湾、蓟县的柯南城、壶口瀑布景区、河津的黄河大梯子崖啊，以及到永济这边啊，一直到鹳雀楼、普救寺，那是主要的亮点呢，是沿晋陕黄河峡谷一路南下，左手是黄土高原的沧桑，右手是母亲河的奔腾，在比如说乾坤湾呢是感受一下羊皮筏子漂流，在壶口呢也是感受一下黄河大合唱啊，这个一条自带 BGM 的一个旅行的线路，适合自驾爱好者，还有自然风光的摄影师以及民俗的文化体验者，时长也是五天四晚的左右的时间啊，比如说可以去尝一尝临县大烩菜呀、蓟县苹果呀、河津的芝麻糖呀、永济的牛肉饺子、永济的扯面啊等等啊。
1: 是的，那么来和大家来分享到的就是关于我们这个旅游的线路。那么关于这些旅游的线路，大家呢最感兴趣的是哪条线路呢？都可以来去分享一下。
0: 对，
1: 那么除此之外还有刚刚我们说到的，大家呢可以去感受一下太行山水。
0: 是，
1: 这个呢就是我本身比较喜欢的自然风光的这样的一个旅游的线路。太行山水峡谷探秘穿越之旅，精品的线路呢是从阳泉的娘子关开始，平顺的红泥村，然后呢到达岳家寨，然后呢再到达就是大家比较喜欢的太行山大峡谷，然后这个八泉峡、青龙峡、临川的棋子山、一号旅游公路、王莽岭啊，这个王莽岭刚刚说到了是有一定的一些这个情况啊，还有西崖沟、五家湾景区。那么线路的亮点的话，大家呢可以在太行山的万丈悬崖之上，然后用一条用这个钢杆还有铁锤凿出来的天路，从娘子关到西崖沟的挂壁公路，乘船呢去穿越八泉峡。坐索道呢去登顶王莽岭云步道，全程心跳加速又眼睛过瘾，堪称是自驾和户外的一种双重的盛宴。
0: 其实我觉得这个在自然景观当中啊，去太行山大峡谷真的很棒啊，沿途的这个风景就会让你觉得哇这个好美啊，因为它路比较窄，然后你感觉就是在这个大峡谷之间穿梭的感觉啊。
1: 对，
0: 那特别适合于户外爱好者，还有自然风光爱好者，还有康养度假者，这个也是五天四晚的一个行程，对吧？那可以吃到什么呢？比如说平定的黄瓜干，这个还真想尝一尝。
1: 哎呀，这个黄瓜干，不知道我们把这个黄瓜晾晒以后会不会有人家这个味道。
0: 湖关的羊汤、长子炒饼，其实我觉得他整个推荐的这种就是比较火，但是还有一些比较喜欢吃，比如说长子的猪头肉呀，还有长子的那个甩饼，对吧，小饼卷肉那个也很火啊，还有这个猪汤是吧。
1: 对，你说到美食的话，这个浩东绝对是行家啊，各个地方的这个好吃的都品尝过。
0: 对，还有这个刚刚还有提到临川的一个党参炖鸡，晋城的一个炒凉粉是吧，晋城的肉丸、方便面、荷包蛋。
1: 哎呀，饿了啊。
0: 真的去晋城每就是后来就执念啊，只要一去晋城、
1: 就要吃。
0: 对，最近去沁水比较多，
1: 然
0: 后就每次去都要吃点那个肉丸、方便面、荷包蛋。
1: 自己煮好像煮不出来那种味道是吧。
0: 对对对啊， 好，继续来说啊。
1: 对，我们说完了这种山水，说完了一些古建啊，这个古建是必须要聊的。
0: 是的，
1: 土木华章晋北古建巡礼之旅。
0: 嗯，
1: 那么这个古建筑的话，真的在我身边有很多朋友都比较喜欢这种古建啊。
0: 对。
1: 那么这个从山西旅游的线路的话，我们可以从北边开始，从大同的云冈石窟、大同古城、大同博物馆、浑源悬空寺、永安禅寺，然后呢再到达这个应县木塔、朔州崇福寺、代县的文庙啊、元代的舍利塔、五台佛光寺、南禅寺、弘福寺、太原市钟楼街步行街，然后到达山西博物院，然后呢到晋祠景区。
0: 对，它主要是晋北的一个古建旅行啊，从这个大同出发，一直来到了这个太原啊，最后结束。当然呢，从云冈石窟的千年微笑，到应县木塔的斗拱飞檐，到佛光寺的唐代的大殿，到晋祠的宋代的一个彩绘，这是一条致敬中国古建之路的一个高光路线。特别提供古建风光打卡的一个点位啊，斗拱的一个结构的现场讲解，让每一根柱梁都能够开口说话。这个适合一个古建爱好者和研学旅游的爱好者和文史研究者啊，体验的是六天左右的时间啊。比如说可以在大同吃一些，比如说比较有名的大同的，比如百花烧麦呀、浑源凉粉啊。应县的牛腰，到朔州啊油面窝窝、代县黄酒、太原的头脑，这个季节吃头脑好像是有点过于补了啊，是吧？清徐的灌肠啊，都可以尝试。哎，我这个人是很神奇，我吃不了太原头脑，但我能吃
1: 清徐
0: 北京豆汁儿。
1: 哎呦，可以啊。
0: 啊，
1: 就看来每个人的他的喜好不一样，每个人他的喜欢的也是不一样的。
0: 人家说这个吃东西嘛，之前有个人拍太原头脑就说这个头脑它是有一个美食开关的，只要你一打开那个开关之后，
1: 你就
0: 会无限次喜欢，但是打开之前你是无限次的不喜欢，是吧？哎，那当然说古建呢，咱们就可以接着来聊一聊啊。下一条线路推荐的是晋东南的一个古建寻访之旅啊，这个晋东南呢，主要是在，这个长治和晋城那边啊。那来关注一下，首先呢是在平顺龙门寺到平顺大云院到天台庵，然后长治的观音堂啊等等啊，长治一些景区到晋城的开化寺，还有高平铁佛寺以及大洋古镇啊，然后可以去皇城相府，到晋城的一个青莲寺、泽州府。城隍庙啊，城玉皇庙啊，这个城玉皇庙不是之前那个小西天火之后跟他一起火的吗？这个地方啊非常火。那当然这边呢可以去感受一下，比如说在藏在乡野田间的唐五代宋元早期的一个木构，再看一眼经验时代的一个明代的悬塑啊，到龙门寺呢，到从龙门寺到重庆寺，从这个皇城相府，这条线路是打开一个中国的历史建筑的一个历史啊，那适合古建爱好者、历史的一个探访者以及艺术啊研究者，在五天左右的时间，可以去这边去感受，比如说鹿城的甩饼，对吧？还有长治的一个猪头汤，猪头肉啊，还有就是炒饼，比如说晋城的一个过油肉啊，晋城过油肉和咱不一样，知道吗？晋城过油肉汤的。
1: 也很好吃啊。
0: 对，然后沁水的河漏啊，阳城的杂歌啊，都可以去感受一下啊。
1: 是，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到了关于我们山西的几条旅游的线路。
0: 对。
1: 那么在稍后的时间，我们一小段广告过后也会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去为大家呢去分享关于在这样的一个暑期精品的旅游的线路。
0: 对，欢迎友谊啊，欢迎友谊参与到节目当中讨论一下、啊。
1: 对，上班一点都不累，我们上班很开心哦。
0: 好
1: 接下来一首好听的歌曲来送给你们。

0: 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0: 这个呢可以适合于比如艺术爱好者、壁画研究者和摄影的创作者。其实在咱们山西旅行的话特别适合，就是你去每个景点必须有导游，要不然你就白跑这一趟，其实相当于，对吧？
1: 对，大家一定要提前的去联系好这个导游，可以请这个馆内的，当然也可以自己在网络当中去进行联系啊，一定要请这个专业的导游，这样的话体验感会更好一些。
0: 对，我们可以在五天时间安排这样的行程，可以去平遥吃牛肉碗托，到隘县呢可以吃梨儿，对吧？玉露香梨非常有名，到洪洞的酥肉面啊，洪洞酥肉面之外还有哪些好吃的美食推荐呢？如果平常的话。
1: 红桶波糕
0: 啊，波糕，
1: 红桶的那个软米是吧？
0: 加蛋是吧？
1: 对，红桶还好像
0: 红桶，
1: 红桶也有一个地方的那个猪头肉也非常不错
0: 啊，赵城猪头肉
1: 啊，对，猪头肉也很好吃。
0: 对，哎，赵城猪头之前那个理想主播给我们形容过啊，说这个赵城猪头肉。他说我之前问他，我因为当时有一家那个就是他挂的就是赵腾猪肉肉，在他家门口，我说这个肉好不好吃？
1: 好吃。
0: 他说还行，他每年过年都在那儿买。我说哦，他说这家呢你得去赵城吃，他说去红桐吃都不行，
1: 得去赵城，
0: 就是早晨刚出锅的时候那个猪头肉那么吃。他说那个肉咱们这儿买都是那种就是已经就是可以切片那种，是吧？他在那儿刚出那短短短的特别软的时候，那个
1: 软糯，
0: 他说那会儿非常好吃啊。
1: 哎呀，
0: 特别会吃的是吧？
1: 是的，大家对美食啊真的是情有独钟。
0: 对，然后可以去稷山吃麻花，稷山的饼子很有名啊，万荣凉粉、运城大盘鸡，到芮城的麻片。
1: 哎，这个麻片是什么？
0: 还真不知道啊。我家最近我家楼下
1: 搜一下，
0: 有一个小摊儿
1: 卖麻片，
0: 不是卖这个。卖这个稷山饼子，那人特别多，我都想说，我想去说，这啥呀？这么多人吃、啊？
1: 哎，我发现就是在临汾，很多这个卖饼子卖的好的，真的是深受大家的喜欢。
0: 哎、这个芮城的麻片居然是一个零食，
1: 芮城的这个麻片
0: 啊，这个吃过，
1: 这个吃过，但是不知道它
0: 的
1: 这个学名叫这个麻片，
0: 甜甜芝麻片嘛，就是甜甜的那个，是吧？
1: 对对，看起来非常不错啊。
0: 对，
1: 就是大家在旅游的过程当中品尝当地的美食也非常不错。
0: 最近好像都好久没有吃到过这个东西了啊。
1: 对，在临汾不知道哪儿能买到这个啊。好，我们再来跟大家来说说这个旅游的线路。刚刚说到的是关于在晋南的这种碧彩精华，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0: 对，
1: 还有这个就我比较喜欢的，除了山水风景以外，我喜欢康养避暑的这种地方。
0: 哎，就是向往草原，
1: 对，清凉胜境，森林康养避暑。不知道未来一段时间还需要去避暑吗？反正这两天这个天气简直太美了。
0: 是是是，晚上20多度是吧？晚上快10几度了，感觉。
1: 我这两天干的最多的一件事情就这个
0: 开窗户。
1: 抖音当中一刷到，就是最近这个抖音一刷，就是哎呀，这么河北说山河四省最羡慕的就是我们山西省。然后就会有一个什么啊，山西人都来晒一晒你当地的温度，然后我就嘚儿很嘚瑟的晒一张22度的照片，嘚儿21度的照片，然后底下配我说我在21度的山西冻得瑟瑟发抖，因为昨天是去这个哪吒传奇去了嘛，当时下雨，那个胳膊也冷，腿也冷，然后刷到这个抖音，我就说。在21度的这个夏天当中瑟瑟发抖，就感觉哇，别人都好羡慕我们，我们山西人的夏天真的太清凉了。
0: 然后这时候来了个大同人，
1: 大同人我这更冷，16度。
0: 哎，那当然这个地方可以去哪里的话呢，因为大同比较挨内蒙是吧，这边很多草原，比如说马伦草原呀，情人谷呀，万年冰洞，到悬空村景点，到云中河温泉度假区，这个主要是在北边是吧？
1: 对，
0: 可以去五台山，五台山很凉快啊，我说
1: 超级凉快，
0: 我记得之前有一次在五台山住了一晚，哎呦，早上起来一开门
1: 冷
0: 啊，冷，而且那个感觉特别通透，那空气特别新鲜那种感觉啊，然后到忻州古城。因为那次去五台山是这样的，就是是晚上才到，玩了一天嘛，晚上才到那个地方啊，是跟团，然后晚上到了可能啥也看不见，就住宿了。

0: 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一开门，哇，满目的就是这个山林中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就很棒啊。
1: 是的，那么我们和大家所分享到的是关于这个清凉胜境这样的一个旅游的一个线路。
0: 对对对，它主要在北边 是吧？啊，
1: 对，主要是北边。嗯，然后这边呢会有这个万年冰冻邂逅盛夏的冰雪奇缘，在马伦草原的云端漫步，在五台山的这种晨钟暮鼓当中，你能够寻找到内心的一种安静。
0: 对，
1: 那么这一条呢是适合那种要为身心去充电的，融合了高山草甸、徒步、温泉疗养，然后呢还有这个古寺静心和古城的夜游，最适合大家的就是逃离避暑还有喧嚣的各位朋友。
0: 对对对，
1: 这个时间安排也是五天四晚，然后里面呢有一些好吃的啊，神吃月饼啊。不过这个月饼的话，说实话我不太喜欢，有很多人就对这个神吃月饼是情有独钟啊。还有宁武的这种什么叫窝丝是吧，五台山的素斋，还有荞面河烙，还有新州瓦苏，还有定香蒸肉等等。哎，大家呢都可以走这条线路品尝一下当地的一些美食。
0: 对，这个神池月饼长啥样我得去看一下，
1: 就单位老发的那个月饼
0: 啊，那个胡麻油月饼。
1: 对，神池月饼了，每年八月十五我们单位都会有福利啊。
0: 说到这个，我爱吃的月饼是那种，就是那种以前的经常吃到一个就是一个白色的一个，
1: 就那个纸，油纸，
0: 然后包的上面是一个红红的一个圈儿。
1: 我的印象当中就是信用社老送的那个月饼，就是我们小时候最喜欢吃的月饼，
0: 就是、
1: 小小的
0: 圈儿啊。
1: 对，
0: 然后这个里边那个
1: 酥酥的，
0: 对，枣泥儿的还是得是
1: 酥酥的
0: 啊。对对，那个皮儿是掉渣那种、啊，
1: 是一打开
0: 纸接着、啊、接着吃，然后掉渣然后那个里边是那个枣泥儿的，我记得还豆枣泥儿更好吃一点啊。然后一咬就软软的啊，然后
1: 对。
0: 然后那种或者是那种还有一种，除了那个你说那个皮儿特别酥那种白皮儿、还有一种是油皮儿的，
1: 油油的
0: 啊，就是它那个比较规整长的，然后一吃的话那个皮儿都是软的那种。
1: 对，那个我一般喜欢啃皮儿，把皮儿都啃
0: 皮儿啊，
1: 对，把皮儿都啃干净。
0: 哎，这个太棒了啊！这个啥时候吃月饼还早呢，是吗？
1: 还早了。好，我们再来说说我们晋商传奇。大家呢，如果说喜欢这种晋商传奇它的一些色彩的话、如果说你想让自己的孩子去体验一下这样的一种就研学之旅的话，可以从榆次的常家庄园、到达太谷的三多堂博物馆、孔祥熙故居，然后乔家大院、平遥古城、王家大院。哎，这条线路可以走一走。
0: 对，这主要是票号大院的研学之旅啊。
1: 对，
0: 穿着长袍化身晋商的学徒，在常家庄园呢这个茶道来出发，到乔家大院学习乔氏的一个家训，到平阳的票号，比如说可以破译密押，还有下金库兑金银，再走进王家大院民间的一个故宫的传奇，是吧？
1: 对，
0: 如果时间还允许，再可以去这个那个叫什么皇城相府，对吧？整个不过皇城相府不搭这个主题啊，它主要是这个晋商，对吧？啊，主要是和研学团体是五天的一个行程啊。其实王家大院可以去一次，因为离我们很近，
1: 是的、一定要找一个导游啊，好好了解一下。
0: 啊，那榆次的桃花面啊，太谷饼啊，祁县的巴列大碗是吧？平遥的牛肉油茶，啊，零食的糊都，还有零食的绿豆糕啊，咱们运城的那个绿豆糕也好吃啊。
1: 对，还有一条线路就最早中国，这就当我们临汾了。
0: 临汾转好几圈啊，这里。
1: 对。红头大槐树到瑶庙陶寺，然后到那个汾城古城
0: 啊，汾城古城景区，到曲沃的晋国博物馆，然后去运城的话，七彩盐湖、海州的关帝庙、瑞城的永乐宫、瑞城的广仁王庙，以及永济的鹳雀楼、永济的普救寺啊，那是这在大槐树下感受一个庄重的一个祭祖的仪式，在陶寺遗址仰望千年的观象台，再到晋国博物馆感受晋国的由来，再到关帝庙啊，然后呢去探寻我从哪里来的一个溯源之旅啊，这是第九条线路，很有仪式感，也很有历史的感觉。那咱们这个特别适合于历史爱好者，还有寻根探访以及考古文博的爱好者，五天的时间可以去行程啊，然后主要在临汾、运城两个地来旅行，可以去感受，比如刚才陈静推荐的红铜的波糕是吧？必须加蛋啊，我喜欢。
1: 一般不加蛋吗？
0: 一般不加，
1: 可以选是吧？
0: 啊，你得加个蛋，加蛋。
1: 加蛋就是在那个不高外层，
0: 对，
1: 涂一层这个鸡蛋。
0: 但是得加一面，加两面就不好吃了啊！得一面蛋啊，然后还有临粉的牛肉丸子面呀，香粉的油粉饭，这个是适可而止啊，就是你能吃就吃，吃不了就别吃啊。
1: 油粉饭吗？
0: 哎，去香粉吃羊肉锅子、羊肉面啊，去香粉吃羊肉面挺好，其实啊。

0: 曲沃羊汤啊，运城的扯面，海州的羊肉泡馍，啊，运城羊肉泡，我记得小时候非常有名，是吧？但是我没吃过。
1: 嗯，
0: 运城羊肉泡，
1: 我的印象当中就是，我一般喜欢吃西安的
0: 西安羊肉泡，
1: 对，西安羊肉泡。但是之前刚去那儿上大学的时候，就得同学告诉我，你自己用手剥
0: 手掰，
1: 然后我觉得好累啊，我说你们弄好吧，我要现成的，我不要手掰，太懒。
0: 哎，说到这个西安啊，其实我最爱吃的是西安的这个胡辣汤，
1: 胡辣汤肉丸，胡辣汤，
0: 肉丸胡辣汤啊，里边有那个那叫土豆块，
1: 肉丸
0: 、啊，西葫芦块，是吧？
1: 对，
0: 嗯，
1: 就是看来这个胡辣汤不同的人喜欢的这个种类也不一样，有很多人特别喜欢河南的胡辣汤，对吧？
0: 对，
1: 你像我也喜欢肉丸胡辣汤。
0: 是我喜欢吃河南胡辣汤的配菜，比如说炸的那个小油条呀，牛肉馅饼
1: 泡的。
0: 对啊，那牛肉馅饼那种我很喜欢，但是西安的那个胡辣汤配的配菜我就不喜欢了。那个
1: 配菜吗？
0: 西安胡辣汤不是喜欢配那个辣汁馍吗？
1: 对，辣
0: 汁牛肉馍、
1: 肉夹馍，对
0: 对。然后它那个牛肉极干，不像咱们这儿加汤，它是纯干。我跟你说，就是
1: 你加的是牛肉啊？
0: 啊，牛肉。
1: 对，你可以加其他的肉试一下。
0: 啊，我那次吃的是加牛肉，然后就那个饼纯加这个卤牛肉。
1: 嗯。就觉
0: 得
1: 有点干，
0: 这也太干了吧！虽然它料很足。
1: 你跟老板说，你说老板，你给我再加一勺汤，
0: 胡辣汤呀，能加吗？
1: 你不是加，它是卤肉的汤嘛，因为你那个加起来它比较干
0: 啊。
1: 你让老板额外给你加一勺汤，
0: 啊，
1: 你尝试一下，
0: 可以这样啊。
1: 你在临汾吃那个饼子加，比如说咱们加什么辣条的时候，加什么煎蛋的时候，你就会觉得那个有点干。你说老板，你给我舀勺汤。有的
0: 没汤吧？有汤吗？
1: 有的时候老板就觉得，哎呀，给你加点吧。有的时候老板就不愿意，本来就没啥汤。
0: 没啥汤就不吃这家
1: 换一家。好，我们再来说一下线路之时，最后一条线路啊，就是这个表里山河，我们山西的全景精华之旅。
0: 对，
1: 如果说啊，就是如果省外的一些朋友，你只有一次机会认识我们山西，走这条线啊，那就绰绰有余。
0: 哎，从大同出发呢，比如说可以去大同的云冈石窟、大同古城新县木塔，到浑源悬空寺，这是在大同，然后直接去五台山，然后到山西博物院进祠，然后去祁县乔家大院、平遥古城，然后到红灯大槐树，然后到临汾的鼓楼啊，哎呦，这还临汾鼓楼还有一个景点
1: 哦，可以看一看啊，
0: 贡院街鼓楼，然后可以去黄河壶口瀑布流区，到运城的七彩盐湖，然后到海州关帝庙、永乐宫。这个呢是可以让你一站式去感受一下山西的。这条线路呢是8天时间，从北到南，云冈石窟、五台山、平遥古城、壶口瀑布、关帝庙、永乐宫啊，自然景观都能够感受到。一次出行三进精华，尽收眼底。首次来进游客呢可以来体验，或者全景的旅游的体验者、家庭的研学游客，8天时间啊，1周是吧？还挺适合你的。
1: 我不想在山西待，我想去感受一下外面的表里山河。
0: 主要在路上是吧？
1: 这里面大部分景区，好像一半我都去过了。
0: 对，然后咱山西有啥好吃的？比如大同的刀削面。哎，其实我不爱吃汤的啊。对，然后
1: 我也不爱吃，我不爱吃面是真的。
0: 我不爱吃汤的。然后浑源凉粉到五台山的素斋，太原头脑啊，然后到平遥，其实太原有好多好吃的，是吧？
1: 肉丸胡辣汤，那个
0: 太原丸子汤，
1: 对
0: 吧？我喜欢吃那个饼啊，对，
1: 饼泡进去。
0: 然后平遥牛肉、红头波糕、临汾牛肉丸子面、运城大盘鸡、海州的羊肉泡馍啊，芮城麻片、
1: 来，最适合让浩东回答的这个问题，你看，大家都不问美女，只问帅哥。帅哥，山西临汾最好吃的菜是什么？这问到的是菜
0: 啊。
1: 来，美食家，
0: 临汾有啥好吃的菜？
1: 过油肉算吗？
0: 算，
1: 也算是吧。
0: 我觉得如果是山西以外的人来山西，最应该吃的一道菜是什么呢？烂糊白菜
1: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山西总做的那个
0: 麻辣锅，
1: 不，那个油面，就拌那个油面，油不应该是油面皮，油面
0: 一面情深，不是啊，就是油面啊，
1: 对，就是那个凉拌菜嘛，就黄瓜丝儿和那个油面一拌，好像只有在我们山西能够吃到。还有油面靠姥姥，对吧？
0: 那个我觉得一般吧，
1: 也一般啊、
0: 蘸汁儿吃的那个不属于临汾了，我觉得
1: 不属于临汾了，不属于临汾。
0: 对，临汾可以吃什么呢？就是我如外地朋友，因为我很多这个就是除了临汾之外的、太原的、运城的朋友来咱们，
1: 你会推荐什么？
0: 他们我吃完这么一圈之后啊，就是我们当时结婚的时候很多朋友来嘛，是吧？然后他们最爱吃的是，红莲饺子馆的麻辣锅，麻酱锅，
1: 那个是火锅是吗？
0: 不是啊，就是咱夜市摊的麻酱锅。
1: 哦，我没有品尝过。
0: 夜市摊芝麻酱锅你没吃过？就是那个豆皮儿、豆腐串。

0: 生菜、蘑菇、粉条，然后加点芝麻酱，跟麻辣锅嘛。
1: 我下次尝试一下，尝试一下红莲饺子馆的。
0: 不，
1: 你就是
0: 夜市摊都有，你去哪个夜市都有嘛？夜市都有啊。
1: 对，
0: 不用去那个馆吃也行。
1: 对，这位姓张的朋友，你的名字就叫张星星吗？还是我们
0: 他叫张星星？张星星。
1: 对，你这个名字很有意思啊。
0: 张星星。
1: 浩东给你推荐了一个这个麻辣。
0: 看一下，没有位置。
1: 哎呀，点开看不见
0: 啊。没有位置。
1: 是的。
0: 嗯。好，这个希望能够帮助到你啊！我爱吃这个烂糊白菜，
1: 烂糊白菜，这个喜欢吃什么？哎，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做？浩东会做烂糊白菜吗？
0: 会。烂糊白菜主要它的精髓在哪儿？在于炒面，炒面粉。
1: 哦。
0: 啊，所以它那个糊糊汤其实是那个面粉汤。
1: 嗯嗯嗯。
0: 啊，
1: 那个
0: 烂糊没有了解过，
1: 没有了解过，不会做饭的人，不会做饭的人。然后我看一下啊，我们的这位张星星。
0: 哎，
1: 人家是上海的一位朋友
0: 啊，就好奇啊。
1: 对，能介绍一下麻辣锅是怎么做的吗？
0: 麻辣锅没做过，
1: 没做过
0: 啊，就是没做过那个不知道，它主要里边的料就是这些嘛，就是哎，你知道吗？
1: 拿火锅料行吗？
0: 应该可以吧？你知道吗？咱们山西的这个豆腐串居然是山西特产，不知道吧？
1: 不知道，
0: 就是豆腐串居然是山西特产，我觉得哇，好神奇，
1: 别的地方没有是吧？
0: 哎，对，
1: 对，
0: 就是就是咱们比较吃，因为觉得是很普遍的一个菜。前两天刷有很多这个在卖豆腐串的一个直播，然后是豆腐串居然山西特产啊！
1: 而且那个豆腐串必须是那种就是那种独有的那种汤料煮出来的，是吧？那个会别有一番风味。
0: 就自己家先泡完然后煮嘛。
1: 泡完煮一下，对，咱们自己家应该煮不出来那种味道，但是很多这种夜市小摊儿，哎，他煮的那个，那叫什么什么豆腐串？
0: 麻辣锅。
1: 那也叫麻辣锅吗？
0: 就是麻辣锅，就我说的就是那个啊，
1: 他不会做，我也不会做，但是就想跟你说一下，那个麻辣锅很好吃。
0: 这位张的朋友啊，你可以再等一等，你这会儿先别跟啥，我一会儿
1: 你会问一下齐泽，
0: 对，10:30下一个主播开播以后，你再点进来，你问他会做啊，他啥都会做。
1: 真的他会做麻辣锅，他好厉害。
0: 我觉得他啥都会做啊，你可以问他啊。
1: 哎呀，
0: 另外那个小胖啊，你问他一下就可以了、啊。
1: 另外一个小胖，我们就一个小胖啊。
0: 10:30，你大概10:35啊，点进我们的直播间是吧，就能看到。然后你问他说你那个
1: 麻
0: 辣锅
1: 怎
0: 么
1: 做
0: 呢？啊，他就告你了啊。
1: 嗯，
0: 好
1: 好好。
0: 哎，
1: 这锅甩的非常不错、啊。
0: 咱们是有分类的，我们是主要是搞政务的，是吧？人家一会儿那个美食的来了，你问他。
1: 哎呀，非常感谢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各位朋友和我们的这个直播互动啊。
0: 对。
1: 说实话，那么大家呢，今天这样的一个互动也确实让我们非常的开心啊。
0: 是的。
1: 也希望在节目当中能够帮助到更多的一些朋友。
0: 好。
1: 然后又问到了说帅哥麻辣锅大概用什么食材做的，再等五分钟、再等五分钟
0: 啊，一会儿问那小胖啊。是吧，小胖上班吗？一会儿不上呀，
1: 小胖不上、
0: 问一下一个女生也知道。
1: 对，我们的美食主播。
0: 哎，
1: 大家可以问一下啊，
0: 穿一个白色的短袖。
1: 这锅甩的，总之就是锅都要甩到下一档节目吗？
0: 引流是吧？
1: 对，
0: 好了，那欢迎大家啊！这感谢各位的持续锁定啊！每天早晨的我们的直播时间呢是8:30到10:30啊，希望大家可以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准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我是浩东，
1: 我是陈静，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吧，
0: 拜
1: 拜，
0: 各位，
1: 拜拜。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

0: 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基彩科。

总是会让我讨厌，你的话诚实的像是胶片，爱你像不停发烧，你用行动在为我的眼睁笑颜，消磨了很多力气，但我的青春已不值一提，我只想在你欠我的账本上再狠狠地记上一笔。你是我情话的由来，而我是你情话的韭菜，自愿暴露给你的答案早已经经不起任何的修改，陷入了你谈我心里面明白也斗争过，失衡的期盼我

0: 开车的时候不能看手机，不能吃东西，不能东张西望，但是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两点一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1: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FM 九十五点一零粉综合广播 ，FM 八十八点九零粉交通文艺广播，为各位并机直播带来开心方向盘。上好，各位，我是曹静。
2: Hello， 各位上午好，我是江漂亮，欢迎大家打开抖音搜索“听见林粉”啊，开心方向盘，我们准备
1: 出发了。
2: 哎，今天这个状态不一样，因为下雨了，格外凉爽啊，所以说提示各位注意安全，减速慢行。
1: 哎，那与此同时，大家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林粉关注我们抖音直播间来实时留言互动，
2: 是的，
1: 左上角点关注，屏幕上点赞啊。

0: 评论区可以发送留言内容，关于交通出行一些安全提示或者是汽车使用方面相关内容，或者有一些出行规划，都可以在我们评论区发送打卡。
1: 没错，也是欢迎各位新老朋友走进直播间，可以发送消息来告诉我们你已经到来。那么今天在路上各位状态怎么样呢？经过一晚的降水啊，感觉是非常非常凉快。那么再过几天就要立秋了，这个夏天也将会过去，也是欢迎各位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来跟我们聊一聊啊，这个关于夏天的一些故事。马上要收尾了，我们来起打个卡，收个尾巴。
0: 是的，那与此同时，在这个时间呢，也提示大家可以去说一说哈，生活当中的有意思的事儿哈。那在上时间段，两位主播说，留了一个什么小问题给我俩哈，说我们有一位听友发来一个问询内容，说这个麻辣锅怎么做呢？你还在吗？我们这位想要知道麻辣锅怎么做的朋友还在不在直播间？在的话，发送一让我知道你在，然后我再来给你，抽一点点时间说一说麻辣锅怎么做。
1: 是，可以分享一波这个美食的做法。
0: 因为我们交接班的时候是 Q 到我们了哈。
1: 好嘞，那在节目一开始，我们是先来关注一下我们身边的一些大事小情啊。这两天是下雨，那么在我们山西一些景区就有一些闭园的状态，也是关注到从8月1号起陆续受到天气影响，我们来关注一下哪些景区有一些新的变化呢？
0: 首先呢，说到的是五老峰景区8月1号起就临时闭园暂停对外开放和游客接待服务，预计在10月1号恢复开放哈。
1: 是的，
0: 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具体的官方公告内容。那因为今年入汛以来，像我们山西运城是雨雷暴大风天气多发，五老峰景区是山势险峻，山体土质松散，加之局部气候复杂，地质灾害风险较大。那持续的降雨导致景区进山道路、登山步道、玉柱峰等一些核心区域山体稳定性下降，会存在岩体松动啊、落石滑坡崩塌等一些隐患，没有办法保障游览的安全。
1: 没错，也是为了更好的去消除安全隐患，提升景区品质，景区也是经过综合研判决定是临时的闭园和休整。那么在闭园期间呢，将全面开展地质的隐患排查、山体加固、设施检修和环境的提质等工作，全方位筑牢安全的防线。也是要提示各位已经网购票的旅客朋友，可以通过原来的购票渠道去办理全额的退款，退款呢将会原路返回。各位也可以来拨打咨询电话0359-8069-588 8069-588。
0: 那其实除了五老峰景区呢受到持续性的降雨的影响，那像凤凰谷景区、还有顺地岭景区、关帝圣象景区、九龙山自然风景区都是临时闭园的。运城盐湖景区的游船项目是暂停运营的，具体恢复开放时间、运营时间会根据天气以及现场安全勘查情况另行发布通知。所以各位如果说在这个还没有结束的暑期哈，有外出计划又游览计划的话呢，你可以在出发前先去关注一下景区，比如说你目的地的天气情况，景区是不是有一些新的公告内容，或者你可以关注他们的抖音直播间哈，有一些售票窗口都有一些抖音直播，去了解一下，问询一下是不是你想玩的那些项目都是开放的，影不影响自己的游览体验，有一些景区是不是是封临时闭园的呢，是吧？
1: 对，也是要方便各位去出行的话，能够更好的去在景区去打卡游玩的话，提前做一些功课和准备。那么今天是下雨天，这个时间段我们来分享一首和雨有关的歌曲。各位你想听到哪一首和雨有关的歌曲，也可以打在公屏上，我们依次来安排喽。

0: 是和下雨天是听到了这一首哈老情歌哈、啊，
1: 对，它真的是很久远了。其实最近关注到下雨天气，在全国各地都是频发，所以说那些关于影视剧当中和下雨有关的情节，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记得？我最近刷到最多的就是在下雨天，然后大家站在这个雨中喊，
0: 呵喊
1: 呵喊。你记得那个片段吗？就是我的前半生当中那个子君和贺涵的那个片段。
0: 你为什么突然停了一下？不太连贯。
1: 就是、我在营造那个场景，后来发现可能就是差一点点啊，就是那个
0: 情绪没有到那个位置，
1: 必须得天时地利人和才可以。
0: 我觉得12年以后会很好一些。
1: 为什么会下暴雨吗？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才所听的这个情深深雨蒙蒙，其中也是有一些下雨天片段，比如说在那个世界大雨的夜晚，依萍也是有一个非常难忘，但是又非常落魄的一个夜晚。我觉得那个电影应该是影视剧当中的片段，也是让我们非常的触目惊心的。
0: 嗯，那我想到的就是西湖，就是白娘子和许仙相遇的场景。
1: 哎，好浪漫呀！
0: 是不是就味道不太一样了？
1: 对对，就完全不一样。从现代一立刻穿越到古代。老狗说本汪来了，欢迎欢迎小汪汪。那个小喵喵有没有来呀？也是等待，就是什么小泱泱、小汪汪、
0: 小咩咩、
1: 小咩咩、
0: 小猫猫，
1: 你们都赶紧来吧！欢迎各位啊，我们这个直播间就是立刻变成了一个小小的动物园。
0: 怎么变成？哎，对，就是开心动物园。
1: 哎，你玩的那个游戏没？就是动物园里有什么
0: 啊？
1: 对对，一会儿我们可以在人多的时候玩一把，大家可以
0: 就是大家在我们的评论区来接龙啊。
1: 对对，可以来玩一把这个游戏，大家也可以呼朋唤友，把我们这个什么老猫啊、红羊啊，赶紧喊过来。
0: 嗯，来关注一条临汾市气象台在今天早间8:43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哈。那预警的区域包括姚都区、曲沃县、翼城县、襄汾县、洪洞县、古县、福山县、吉县、襄宁县、大宁县、隰县、蒲县、汾西县、侯马市、霍州市。那过去12小时预警区域的降雨量已经达到了30毫米以上，预计呢未来12小时还将会有20毫米以上的降雨，局地的雨强

昂可达每小时30毫米以上，希望有关单位人员做好防范准备，各位一定要注意一下。那行人避免在危险地带躲雨或停留，驾驶员要注意道路的积水、交通阻塞，确保行车的安全。那家庭个人需要检查自家的电路、炉火等设施是否安全。

0: 了解一条跟油价有关的事儿哈，国际油价大幅下跌，大家关注到了吗？国际油价三号是大幅下跌，截止当天的收盘，纽约交商品交易所九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了4.33美元，收于每桶80.34美元，跌幅呢是5.11%。十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了4.16美元，收于每桶83.77美元，跌幅为4.73%。啊，那不知道那下个调价周期会不会国内的油价也有所影响啊？拭目以待。来看一下啊，老猫还没来。
1: 对，这位老狗来了，老猫还没来。他一般好像要么就很早，要么就很晚。我们再等一等啊。最近也是关注到红羊也没来。本来我们想说，在他来的时候，我们展示一下我们的小白羊，已经很久很久很久没来了。就他提出口头批评一次。
0: 那在这个时间段，也提示大家锁定收听节目，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就是你在家去关注外面天气，你会发现好像不怎么下雨。
1: 对对，
0: 因为大部分人在小区遛弯的朋友都没有打伞。
1: 对。
0: 但是等你
1: 出门，
0: 哎，它其实是持续在降雨的过程，
1: 对，小雨淅淅沥沥的在下、哎，
0: 所以就是你喜欢的那种感觉来了。
1: 我喜欢就是我上班下班的时候它是晴的，等我坐在家里或者坐单位的时候，它大雨倾盆。
0: 你的要求又太高，你就是那个来的路上很凉爽，回家的路上也很凉爽，
1: 对，
0: 但我工作的时候它哎，然后来给我降温，
1: 是没错哈，有点苛刻了，这老天爷能不能听到我的心声啊？好嘞，也是欢迎各位来打卡报道了。今天节目当中啊，也是非常凉爽的一天，我们和大家去分享的一些大事小情，包括一些交规呀、爱车的消息，也欢迎各位来去分享一首你想听到的旋律。下雨天你会想到哪一首歌曲呢？哪一首歌曲能够唤起你的心情？也欢迎各位来推荐和分享喽。

0: 看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大家发了信息567076，哇，这你的吉祥数字还是什么电话号码的尾号？还说主持人临汾下雨了吗？是的，从昨天晚上开始就一直持续到现在，一直在下雨中啊。
1: 是，今天降水量还是蛮大的，所以说也是要提示各位朋友出行的时候带一把雨伞。那既然你问到临汾有没有下雨，那我想问一下7076的朋友，你在哪里啊？你是在我们周边的县市区，还是在其他省，还是在山西省的其他市？可以来分享一下你的坐标。
0: 哎，来说说你所在城市的天气是不是哈？也分享一下近期有没有出行的计划和安排，去了哪些地方？哎，真的挺有意思，挺好玩的，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哈。
1: 是，
0: 来
1: 欢迎各位
0: 安利一下，
1: 来打卡报道哈。
0: 哎，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外地哈，外地的朋友就说说跟外地有关的事儿。今日呢，满载554名旅客的 G3419次列车从河南开封启程，驶向了四川泸州。
1: 哦，
0: 这是一场3天2晚的旅程，怎么回事呢？来了解一下。
1: 我们也是关注到，这是今年5月份以来开行的第3趟高铁的定制专列，也是铁路部门精准对接市场需求的生动实践。那么这趟列车结合本次企业客户大规模出行的核心需求，延续了一企一策专属定制的服务模式，为企业和客户量身打造河南开封到四川泸州的出行线路啊。
0: 那这一次呢，是灵活调整开行的时间运行线路啊，提供了团体票务统筹、专属进出站流线的一站式服务。那其实呢，也提供了什么全流程用餐服务，
1: 哎，对，
0: 然后呢还有什么沉浸式的互动，比如说有一些商业活动主题打造了特色的车厢，开启了企业品牌宣传，趣味有奖问答。然后呢，这一次的定制专列并不是首例哈，它是呢丰富了铁路客运服务的一个新的业态，而且呢说还会有更多更详细的会升级化的定制客运服务标准，更好的去满足市场的需求。其实你就会发现，哎，以前我们会觉得你赶不上这趟火车是吧，然后你得等下一趟，总觉得它就是一卡的一个时间点，是固定的线路固定去运行的。现在你会发现，哎，它更多的会更加人性化的去设置不同的主题列车，不同的这个旅客，满足不同旅客的需求，所以你会觉得，哎，这个好像就更融合于市场了。
1: 是没错，也是关注到其实这个定制服务啊就还蛮特别的。一趟路线然后它是定制的，上面所有的人这个行程都是相对比较单一的。各位也可以来分享一下这个定制的一些特色服务，看看你们呢有没有曾经一些感受过哈。7076的朋友说临汾下雨了吗？回答了，下了，正在下哦，还在下。张说道，主播中午好，听说山西临汾最好吃的一道菜叫什么油果儿，对吗？是什么做成的？山西的一道菜叫什么油果儿？我得想一想，我怎么不太记得这道菜啊？你是不是就是曾经那位已经在路上来山西临汾的朋友啊？是不是前两天我们说临汾有哪些好玩的好吃的，你说已经在高速上了，那你此刻还在山西临汾吗？还是已经回到老家了？也可以来分享一波，我们稍后也是来帮你检索一下，看看在我们山西临汾有没有什么一道最好吃的菜叫什么油果。
0: 油果是菜吗？就是
1: 脑洞大开。哎，
0: 对对对，就是大家我们临汾的朋友什么本喵啊本汪啊，来说一说，想一想这个油果，我们临汾有这样的一道菜叫什么油果吗？但我觉得它是不是有一点偏差呢？你是在哪里吃到的还是什么？
1: 对，你看老狗就问到说有这道菜吗？我也是，我刚才检索了半天，在我脑中回想了一下这些年吃过的山西临汾菜，好像真的很少有叫什么油果的。有没有可能你听的是土话方言版，然后听成了这个油果，它其实有另外一个名字。
0: 你再回想一下是谁告诉你的，
1: 对对，
0: 或者是你吃过的吗？对吧，你可以形容一下，如果是你吃过的这个菜是什么什么样子的，对吧？是什么菜系？
1: 哦，你前面主播说的，说你说过的，之前你说过的，主播太会做了。
0: 不是，是前面那个，
1: 前面穿白衣服主播。
0: 不是，前面的主播说穿白衣服的，前一个节目的主播说下面那个节目穿白衣服的主播会做。
1: 前一任主播说的，上一档节目主播。

0: 我说的是吧，什么油果，有没有可能是油坨之类的
1: 油果？因为我们去搜寻一下，我们山西有个美食油果，它其实就是跟油条差不多、这个是一个类似于主食、是油炸的，然后像油条一样、你是说的这个吗？还是什么菜系哈、如果说菜系的话，哎，对，作为临汾人，我们还真的得互相打听一下，
0: 对，
1: 是不是哪个
0: 检索一下，
1: 是不是哪个县的什么特色，或者是可能会有一点点偏差吧？
0: 那我们就喊一波吧。如果此刻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朋友，如果说您对这个山西美食比较了解的话，我们可以来帮大家出出力呀、就是有一位外地的朋友，他说山西有一道菜叫什么油果，我们俩就有点茫然，不太清楚。各位也可以来检索一下，有没有在山西某个县城里头哪道菜叫什么油果很好吃的，赶紧来分享一下。老狗说不会是油饼吧？对，你看你说的是油饼，我第一反应是油坨，因为这个油坨和这个油果就是如果说土话的话其实还是挺像的。油坨的话它是这个就是也是一种油炸的主食，是宜城这边的方言油糕。对对对，
1: 哎，你们在猜的有没有可能是后面那个字人家是果，前面那个字不对呢、你们都是猜的前面都是油字，所以后面开始各种想象。
0: 对，就是油饼、油糕、油坨，哎，还有什么？各位可以继续来说一说啊。今天我们一位外地的朋友想来打听一道山西临汾的美食，人家说了这道美食叫什么油果，但是也不是很确定哈。我们各位来帮他现言现色，找一找这道名字，
1: 找一道这道名菜哈、
0: 对对，
1: 我们的特色美食，哎，那是，我就可能还会做一些些菜吧，就是如果我知道可以分享，如果你有想知道的哈，我们就互相取取经，因为我们直播间其实有很多会做菜的朋友、厨艺都非常相当好的，
0: 是的，
1: 爱生活的朋友哈，我们可以互相去支支招，怎么做会更好吃，是吧？
0: 哎，佳佳来了，说两位好，哎，你快来快来，赶紧问你一个这个题目哈，临汾有没有什么道菜叫油果的？下雨天点一首歌曲，张韶涵的《淋雨一直走》，没问题，安排安排。张说到是一道菜，只知道后面写了什么果忘记了、
1: 你看你们俩一直在猜油后面是什么、你应该猜果前面是什么，
0: 什么果什么果
1: 什么菜呢，
0: 叫什么果，
1: 就是它是绿色的菜吗，还是肉类的菜呢？是吧，是炒制的吗，炖的吗，你可不可以把你知道的都描述出来、
0: 对，这个以果结尾的真的还挺少见的哈。老狗说我也会做饭，然后问问豆包，行吧，我也这样想的，一会儿广告时间我只能是问问豆包了。也欢迎各位来打卡和报道了，今天和大家去分享到的歌曲有很多很多啊，那么下雨天各位也可以来点歌，在下雨天想听到哪一首歌曲都可以来分享过来。关注到爱佳佳说想听一首淋雨一直走，来自于张韶涵的，那我们就安排一波，希望在路上你能够注意安全了。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

0: 闻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0: 好的，那在广告过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5.10 粉综合广播 ,FM88.90 粉交通文艺广播，为各位并机直播带来的开心方向盘。嗯，各位可以锁定收听，同时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零粉，关注抖音直播间。此时我们的直播间非常的热闹哈。哎，
1: 对，首先感谢向快乐进发送出的小心心，感谢您的支持。刚才上时间段，一位外地的朋友给我们出了一道大难题，说零粉有一道菜啊叫什么果，于是大家就来讨论了。我们依次来关注一下有哪些答案，分别听到的是有蜜汁红果、
0: 干炸苹果，
1: 应该是腰果、
0: 冰糖沙果、
1: 拔丝香果、
0: 蜜微秋果，大家都是问豆包得出来的吗？
1: 然后我们就再猜想有没有可能是另外一道菜，它叫麻辣锅。
0: 嗯，是麻辣锅吗？因为我们上时间段看到你有一个留言信息说想知道麻辣锅是怎么做的。嗯，但你要说麻辣锅，它可能分为麻辣香锅、麻辣烫、麻辣拌，是不是都属于麻辣锅？那你要说它是我们，你非要说它是我们的临汾特色菜，那麻辣香锅得排除。哎，它不是我们临汾菜系当中的特色菜。
1: 对，只不过是在我们这个市区当中，这种饭店也是随处可见。但是它追溯的话，可能得到重庆、四川一带了。
0: 对，那你
1: 我们想确认一下，你到底是不是麻辣锅？
0: 对，然后你说这个黑衣服的主播哈，他下播了，我刚给他发信息了哈，希望他能及时回复我们。然后吃了吗？吃 ，nice。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too.
1: 你是想问我们吃早饭了吗？还是吃午饭了吗？还是想问他吃这个麻辣锅了吗？我们都还没吃上他这个麻辣锅，就是到现在为止还没搞清楚人家说的到底是哪一道菜。
0: 我们就猜他可能说的是麻辣拌。哎，因为我们临汾有麻辣香锅，但它不属于我们临汾特色美食。但麻辣拌可能出了我们山西，就可能不太好找寻到麻辣拌了。嗯，所以我们来说说麻辣拌啊，因为临汾的麻辣拌自成一派，它跟东北的酸甜口不太一样。
1: 是的，
0: 这个麻辣拌呢会香辣一些，浓郁一些，可能还会加入麻酱、辣椒油。嗯，比如说里面会有什么土豆片、宽粉、豆腐泡啊，还有一些豆制品，是不是？有那个吸汤汁的，我们叫它叫管管，你叫什么？就这个
1: 吸汤汁，
0: 吸汤汁的，
1: 这个不叫面筋吗？就是。和面筋是一类的，
0: 对，但它不是面筋。
1: 好，观众 Nice to meet you 说午饭呢，午饭还没吃啊，现在正在教大家做午饭呢，我们正在教课模式哈，拿笔记本记好了。
0: 嗯，那这个呢，酱料是香辣浓郁的，芝麻酱是灵魂。嗯，张朋友，你所说到是不是这个菜呢？

0: 事的话呢，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该怎么做哈。这个虽然我没怎么做过，但我吃的次数还挺多的。就是
1: 对，
0: 就是每每不知道要吃什么的时候，哎，楼下买个麻辣拌吧。
1: 是
0: 吧，
1: 就是它很简单，如果你要学的话我觉得也是比较好做的，就是一锅大杂烩煮好之后浇点麻酱放点调料就行了。
0: 不对，
1: 嗯，
0: 它是要炒制的还要泼油的
1: 麻辣拌啊。对，哦对，还要在锅里过一下这个环节是吧。他说、Nice to meet you， 说马上抵达临汾机场，奔赴哪吒传奇。哇哦，那今天这个天气不错，如果下午不下大雨的话那应该是很凉爽的能够去玩，但如果下雨的话可能一些项目就会暂时的调整休息休息一下，但是也别急啊、应该天气还可以。
0: 嗯，那说到这个麻辣拌呢，它的灵魂呢就是它的这个料、油啊。首先呢、要有粗辣椒面、细辣椒面、孜然粉，这是基本调料，白芝麻，还有这个一种特别的调味料叫麻辣鲜。那如果没有的话，你可能就需要自己去熬制或者是再炒制什么豆瓣酱、花椒、大料之类的哈。然后呢，烧热的热油泼上去就有了香味儿，然后呢再去调味儿，比如说有生抽，有我们山西的老陈醋、蚝油，如果吃酸甜口的你要再来点白糖，加点盐啊，鸡精，这然后呢再用芝麻酱啊，芝麻酱你在炒制之前先用水或者生抽把它搅拌开，就是把它调得稍微稀一些变成酸奶状，然后加一点点老抽，哎，这样就有味道了。最后呢再加入花椒油、芝麻香油、花生碎，先把这个酱料要在炒锅里去炒制一下。那你刚刚提到的一些菜，比如说宽粉、土豆啊、面食、藕片、西兰花啊、火锅丸子、午餐肉这类呢，可以提前用水焯一下，就比如说先焯那些不太好熟的，这个比如说宽粉啊是吧，面啊、土豆片啊这一类的，然后再加蔬菜丸子类的就比较好熟一些，还有午餐肉这种的就是半成品了，所以它比较好熟一些。最后烫一下绿菜，把这些菜呢全部再倒在这个炒锅里，跟这个酱料充分的翻炒，就可以出锅了。这就是麻辣拌。
1: 好嘞，也是欢迎各位走进啊听见临汾的直播间，我们是开心方向盘正在直播，今天是非常凉爽的一天啊。关注到石沉大海说来喽来喽，欢迎欢迎。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各位也可以来分享一首和下雨天有关的旋律，或者说你会想到下雨的哪个场景呢，可以来分享一波。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就想到那个依萍啊在下雨天淋雨的那个夜晚，包括在下雨天此君喊贺涵贺涵的那个夜晚，你们还能想到哪个场景，赶紧来分享打卡报道喽。当然 Nice to meet you， 我想问一下你是从哪飞过来的，从祖国的哪个方向飞到山西临汾的。欢迎各位来打卡报道。那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旋律吧，祝各位在路上能够旅途开心，出行顺利。

0: 世界。好的，一首好听旋律伴随大家出行路上保持一份好的心情哈。欢迎大家啊 ,Nice Meal 说哎欢迎主播来旅游哈，桂林山水甲天下，哎呀那真的是必须得有时间去一次哈。
1: 是，我们也是很期待啊，一般就是去桂林的话，想问一下这些朋友几月份去是比较合适的，就是去桂林除了吃米粉还有什么值得去推荐吗？我们要去吃的好还要玩的好，帮我们推荐一些美食吧，哪个季节去更好也来说一说好不好。
0: 嗯，然后说找到什么菜了吗？现在目前确定他应该是夜市麻辣锅。
1: 对，
0: 他应该是不是来我们临汾晚上夜市吃了一个麻辣锅，还是刚刚浩东主播推荐了一道夜市麻辣锅他就很想吃哈。
1: 对，就是说到底还是麻辣锅。
0: 老孔你知道怎么做吗？你可以来分享一下哈。我们来整理了一下，其实这个他其实不是专属于我们临汾的一道地域特色美食，但是呢它融入了一些川渝麻辣风味和我们临汾当地的一些食材。所以呢
1: 说一说好不好。
0: 好，来聊一聊哈，怎么做呢？首先呢它需要有这个高汤，哎，就是骨头汤是吧，然后呢就是麻辣底料，可以加入牛油的火锅底料，然后呢放一些辣椒类的，比如各种辣椒哈，就是豆瓣酱啊，灯笼椒啊，麻椒啊，花椒，再加上一些香料啊，八角啊等等这些，然后呢还有生姜这些辅助的调味品。它怎么做呢？很简单，就是先熬制高汤。为什么呢？这样呢就要把这个高汤先冷冻起来，你就可以经常去使用了啊，一次使用不完的话。再来就是炒制麻辣底料，你把你的这个火锅料啊和一些配料，辣椒类的，青红椒、青麻椒啊，豆豉啊，味精啊等等去炒制。嗯，你也可以把它打碎啊，然后呢去煮汤，这下呢就用这个汤啊，然后呢去熬制一些食材，就是骨汤熬制食材，粉条啊，油膏啊，然后呢还有这个宽粉、土豆粉、豆腐泡，最后放入绿菜，再加一些盐、鸡精、花椒油，然后最后啊把它们组装在一起。你听明白了吗？
1: 好嘞，之后大家去分享了这个简单的一些做法哈。Nice to meet you 说，你们这儿云丘山在哪儿呀？有火车公交到达吗？你看老狗就很热情的说了，就在我们山西省临汾市襄宁县，没有火车可以到达，但是有公交可以到达，还是比较方便的。或者说你直接开车从瑶都区出发到襄宁，大概一个半小时肯定是能到的。那么襄宁能玩的可就多了，在云丘山这边，比如说你可以去逛一逛我们所说的这些景点，比如说这个万年的冰冻群啊，还有这个塔尔坡古村啊，神仙峪啊，玉皇顶，康家坪古村落都值得一去。你看这老狗怎么还给自己吸粉呢？他说关注自己，后台私信发呢。好吧，这位姓张的朋友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评论区的老朋友啊，这个老狗应该是一个小朋友，只有17岁，对不对？去关注他一波，然后看一看啊，这个他给你推荐一些做法，看看能不能去完成实现你心中这个麻辣锅的一个做法。同样关注到今天这个评论区，你看咱们这个桂林的朋友有了，之前还有这个福建的、武汉的、

0: 海南的、上海的、深圳的，也欢迎各位外地的、本地的朋友来打卡报道。你们到临汾的第一站啊，可能会去哪里？欢迎各位来分享一波。张朋友说想起来了，是双炸丸子，双炸丸子。这个双炸丸子又把我们给难住了啊！南苏又说特意到你们临汾旅游的，听说哪吒传奇有明星演唱会，对，在明天晚上、后天晚上是这个高迪来啊，他我就在我心中不能算是 super star 吧，他是初代网红哈。黄红是来自侯马的朋友说，侯马下大雨喽，那你要注意安全哦，一定要注意带雨伞，在路上减速慢行。下雨天来听歌，来走进听见临汾的直播间，来和我们唠嗑。乐呵乐呵，开心在路上，开心方向盘，欢迎各位来打卡报道。你又给我们出难题了，这个双炸丸子是啥丸子？我们听过各种肉丸子，还有各种菜丸子，这个双炸丸子是什么和什么双的？在明天晚上，这个哪吒传奇确实是有演绎的，那么届时这个路线肯定是比较拥堵的，无论您是从哪个方向来，还是要呼吁大家把车辆尽量的放在这个停车场，这样出的话可以有序出，但是人多车多一定要注意安全。
1: Nice to meet you， 如果你是这个机场来的，可能你没有自己的这个私家车哈，如果去云丘山你可能需要坐一些大巴车或者是公交车、景区车，
0: 对对，
1: 或者是租车前往哈、啊。那你可以去比如说抖音上面去搜一搜云丘山的直播、有没有一些直通车等等的哈，景区直通车可以从市区到云丘山的去了解一下。
0: 怎么我们现在怎么被带着走了，好嘞，回到节目当中哈，我们也是继续回到这个开心方向盘当中，欢迎各位来唠嗑了。今天是在侯马这边下了大雨，临汾市是有小雨，然后说到明天是彩排，那应该是六号是正式演出是吧？好，各位也可以来安排这个行程啊。来过说到其实是双炸丸，就是把肉丸子炸两遍哦，原来是这样啊，还得是你是吧？好嘞，也是欢迎各位来继续向我们这位姓张的朋友种草我们临汾的美食。你看除了这个丸子之外啊，其实在我们这各种的吃涮锅的时候有各种丸子，比如说我们喜欢的这个茼蒿丸子啊，这个酥肉丸子，还有各种鱼丸虾丸都很 多， 很多、
1: 白萝卜丸子，
0: 对对，
1: 然后红彤的粉条丸子 是吧，哎，很多、那说到这个天气，大家在出行方面一定要小心谨慎驾驶。我们来了解一下哈，来自山西交通广播的一条路况提示，我们山西省多地都有大暴雨，有一些最新的路况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如果说各位有出行需求要通走高速的话，你可以把具体路段发送到我们的直播评论区，我们帮您查询一下。那目前我们了解到像 G2003 太原绕城高速东环段阳曲帐子头杨家峪松庄长峰站入口禁止七座以上营运性客车两轴货车摩托车危化品车辆上高速。那 G5 京昆高速太祁段罗城晋祠姚村清徐南站入口禁止七座以上客车蓝牌货车空车是允许上的，除此之外还有危化品车辆摩托车上高速，摩托车也不可以哦。 S2002 太原东二环高速平头站入口禁止七座及七座以上客车危化品车和蓝牌货车上高速，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
0: 对，也是要提示各位哈，这个张说主播很好吃的他吃过，我知道你在说丸子，但是如果说我没有看前头的话，没有看前情的话，我会觉得他在说我们很好吃。主播很好吃的他吃过，主播什么口味的？麻辣味的还是酸甜味的还是微苦的？你是怎么吃的主播？清蒸的、油炸的还是黄焖的，都可以来说一说哈，
1: 这是咬文嚼字儿的，
0: 对，就是可以
1: 少一
0: 上了，
1: 少一个标点符号。
0: 主播很好吃，对，主播不仅好看，还好吃，还很有才华呢。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和我们去分享你看到的一些好吃的好玩的。其实我很好奇，就是大家来临汾的话，你们想到的一般是哪个景点呢？你看 ，Nice to meet you 应该就是去看
1: 哪吒传奇、
0: 哪吒传奇和这个云丘山的是吧？张朋友，你来临汾，你的第一站是去了哪里呢？也可以来分享一下。然后他问到东城万达几号开业，可能是到12月份了，你可以拭目以待一下哈。最近应该是开不了，应该到年底左右，我们到时候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和大家去分享到的。如果此刻你是外地的朋友，你来到临汾的话，你们第一站会想到去临汾的哪里？如果你旅游的话，就是有外地朋友来带你，你来带他们去玩的话，第一站你会推荐哪里呢？
1: 第一站在临汾，
0: 对，
1: 在市区还是各县都可以？
0: 县市都可以。
1: 那肯定先去隰县寺，我觉得它可能就是对于大家的 认知和知名度高一些，哎，是吗？而且这个景区它就是不是那么大，然后基本上一上午时间就可以哎，完成，然后再到周边的县，最后再往市区走更近一些，就属于那种反向，先去远一些的，再到近一些的，然后最后也可以在我们市区吃一些哎打卡的美食
0: 的。对，如果是我的朋友来的话，我可能第一站就是临汾市博物馆，我真的觉得这边还挺好玩的，先去了解一下临汾市的一些历史渊源、来龙去脉，然后根据这个讲解，看对哪个景点感兴趣，我们再次出发。Nice Domingo 说小西天不好玩，去壶口瀑布值得去。你看看，每个人其实对于这个景色的喜爱不一样。嗯、小西天属于那种非遗的状态，就是能够看到的一些历史文化，比如说，它的角落的设计呀、颜色的搭配。而壶口瀑布属于这种壮丽的自然景观，感受是不一样的。你可能就会更加喜欢这个自然景观，是不是？
1: 嗯，那因为小西天它是这个悬塑艺术宝库嘛，是吗？
0: 是。
1: 所以很多人就想亲眼去看一看，在3D 动画当中呈现到的，在现实当中它是怎么样的，是不是真的哎就是那么震撼，一比一去复刻的，然后是不是哎就真的还是金色是金色，然后绿色是绿色，让你感受到那种色彩的绚烂。那去壶口瀑布的第一感受你就会很震撼、很壮观，然后自己的情绪会带入其中，就那种现场会想流泪的感觉，想站在壶口瀑布面前然后去大喊、啊我爱你中国，就是这种感觉。
0: 是、你看这位张龙朋友也说是壶口瀑布第一站是这里，是吧？其实对于我们就是本地人来说，也是感觉到它确实很壮观哈，真的值得去看的。临汾动物园能去看看吗？当然可以，一张门票30块钱，带着娃肯定去吧。动物园还是蛮精彩的，
1: 对，
0: 现在好像有这个夜游的是吧？大家可以去感受这个夜晚，它有一些演绎，然后动物在晚上也会出来，因为天气比较凉快啊。
1: 对，如果你带孩子的话，你可以去看看临汾动物园。之前我们动物园比较小，但现在就很大哈，然后在里面你需要有充足的体力游逛一下，可能得需要2-3个小时。
0: 对对，是，也是推荐大家哈。你看我们也是为临汾代言，今天我们就为临汾代言。忻州五台山也值得去，对，可以值得去，是在山西，但是离我们临汾市是有一段距离的，因为五台山比较靠北，我们临汾市比较靠南一点，有一些距离。但如果说你的行程安排呢没有那么紧凑的话，完全可以由南往北出发，然后你再从北边回到你们这个桂林都是可以的。
1: 嗯，山西有很多地方都值得去哈，每个城市都有它的一些地域特色美景哈，自然风光啊，历史文化、所以就看你喜欢的是哪方面哈、如果有问询，大家可以来推荐我们临汾的朋友，我们临汾人也可以推荐一波我们临汾给外地的朋友。所有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所以欢迎各位回家咯、
0: 对，说到这个旅行的话，我特别想问问大家有没有知道这个广告语。以前我们说临周末到河北这么近那么远，周末到河北，还有这个山东，山东欢迎您，好客山东欢迎您，还有哪些就是我们临汾，就是到了临汾咱是回家，各位还知道哪些欢迎的这个广告词？没事儿的，高铁，最后大同，看任贤齐的大型演唱会。哦，我懂了，就是你最后要去这个大同是吧？是由南往北的路线，那你应该这个路线安排的应该是蛮合适的，打算在临汾待几天啊，也可以来分享一波哈，打算在我们临汾玩几天呢？可以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在临汾，其实大家如果说南方人的话，不知道你们吃不吃得惯我们临汾这个面食，因为临汾其实是以面食为主，就各种面食，比如说饼啊、馍啊、面啊等等，它会做成各种形状、各种口味的。一个星期左右，你看临汾其实可以待2天，然后你再依次由南往北去玩。今天临汾天气如何？大家这个手机还有网吗？能刷抖音，不能刷网是吧？
1: 我需要搜索啊，他可能是我们外地的朋友。今天全天都有降雨哈、在我们的显示当中，它是100%降雨，而且是，你发现从早上的6点一直到晚上。它都是有雨的，但就是雨的大小啊和覆盖的这个区域了，就是降雨量的多少哈、
0: 是的，关注到张说还有南秋山，我终于懂了，它这个字音是有问题的。
1: 云秋山，
0: 就人家要云秋山，白云的云，它叫南秋山。
1: 它应该是语音输入的哈，
0: 幸好、
1: 语音转文字。
0: 叫云秋山，你要是拿着这个南秋山，你去山西找一圈，你都找不见这个地儿啊。人家叫白云的云秋山，在香宁县哈，值得去。牛肉丸子面也习惯了，就是太辣了。这个好像也可以做不辣的，就是
1: 少辣也可以，
0: 少辣
1: 它就会给你少一点那个油汤，就没有那么辣了哈。
0: 对，桂林的朋友是一点点都不能吃辣吗？还是微辣可以？
1: 他们那种辣是那种湿辣感觉，跟咱们这个那个就是那个火爆辣的感觉，就对于他们来说就会觉得好像是火爆的辣的感觉。他们也吃辣椒，你看南方朋友也吃辣椒。
0: 对，我们这看来还是有一些地域差别哈。今天有两位是外地朋友到临汾来玩了，大家可以依次来聊一聊。我觉得张上一次就是那个说在高速上的朋友，
1: 哦，
0: 他应该是
1: 回家了。是游玩完毕了吗？
0: 他应该还没有来，我觉得你是不是在忽悠我俩呢？你上一次不就在高速上吗？这都过了一礼拜了，第二周开始了，你还在问路线，你是什么时候打算出发呢？云秋山哈，好嘞，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旋律吧，祝各位在路上能够出行顺利。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全面的驾驶体验分享，暖心的选车困惑解答，美食、露营等等等等，丰富的有车生活，让我们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启动汽车，系好安全带，出发啦！

0: 好的，在半年广告过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 95.10粉综合广播 ，FM 88.90粉交通文艺广播，为各位并机直播带来的开心方向盘。上午好，各位，我是曹静。
1: Hello， 各位上午好，我是江漂亮，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听见临汾直播间，这里是开心方向盘。不开心了，不乐呵了吗？已经是燃尽了吗？
0: 就是看到明月，看到大家评论区问吃饭了没，我俩就互相。
1: 我再看一下时间，到底你问的是早饭呢，还是午饭呢？早饭吃了，午饭还没吃，到底什么时候吃呢？12点半之后才能吃。
0: 估计到一点了，基本上有没有发现回家吃饭时间在
1: 一点左右了？
0: 就一点，你可能哎卸下了疲惫，才坐在餐桌上开始哎慢慢的。然后每次我都会告诉自己慢一点吃，就因为我一看那个一点就有点要赶着自己的感觉，
1: 紧迫感是吧？
0: 对，一般你看以前我们都12点多可能哎对吧，最晚12点半，然后到一点你就会觉得这个时间好像过得有点快，
1: 对，可能会影响后头一些午休啊下午的计划，所以要赶一点点时间，但是还是要吃饭慢一点儿。Nice to meet you 说辛苦了两位主播，倒是不辛苦啊，我们就是还在工作当中，还好已经习惯了这个状态。继续来和各位去分享我们身边的一些大事小情。今天临汾可能是有雨水模式，也是要提示各位出行时带一把雨伞。Nice to meet you 说没事儿，我一点下飞机，即将过安检，到时我请你们俩吃大餐，那我们就等着啊，看能不能等到。每天这个评论区打算请我们俩吃饭的人可多可多了，但是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人兑现。我们这个位置在山西师范大学，你一点钟下，大概可能1:50会过来是吧？我们俩等到1:50，好不好？死等。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在这个时间段来跟大家说一说哈，我们接下来要说什么内容呢？就是刚刚你不是说到一个这个文旅宣传口号、
1: 哎、
0: 是吧？咱们临汾就是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对吧？
1: 是的。
0: 然后呢，你非常熟悉，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哎，那还有一些城市的这些宣传语、文旅宣传口号，各位知道吗？你所在的城市有没有文旅宣传口号 ？Nice to meet you， 这个桂林一定也有吧？
1: 对
0: 吧？对，
1: 那必须得有。
0: 比如说高铁站、飞机场，或者是一些这个 LED 大屏，或者电视台的宣传上面都会有一些，哎，对于自己省份啊、城市的一些宣传。
1: 你看我们说到是山西临汾的一个口号，在我们大美山西还有一个宣传语叫做华夏古文明，山西好风光。哎，欢迎大家到山西啊来逛一逛。我们再来说一说，就是在周边吧，在辽宁吉林这边，你看黑龙江这边就很好哈，黑龙江就是特别凉快，它这个口号就是北国好风光尽在黑龙江。

0: 是的，还有呢，就冰城夏都，魅力哈尔滨，或者约会哈尔滨，冰雪暖世界啊，冰雪大世界，大家都很想去，是不是？
1: 是。
0: 哎，这个是，那还有这个上海，就是这
1: 上海好任性啊！
0: 这里是上海，
1: 没了没了，
0: 是不是？这是不是旧版本，还是就是这样的？有没有上海的朋友可以给我们来安利？
1: 对对，
0: 因为我去上海的时候好像没太记得，就是
1: 这个口号是吧？
0: 对对对，
1: 嗯，
0: 就是可能是太。夯了
2: 对他太夯了太任性了就是这里是上海我下次也要说这里是临汾
1: 还有江西这边我觉得也不错你看桂林朋友你不是来自于江西吗你们
0: 桂林山水甲天下
1: 对人家现在有个口号叫江西风景独好不如之前那个
0: 桂林和江西不是一
1: 广西桂林不好意思
0: 我就在想江西和桂林、
1: 江西是南昌不好意思
0: 你要跟这个我们桂林的朋友说一声对不起了，是
1: 不是？对不起，口误哈，搞错了，搞错了，重来。
0: 广西应该是秀甲天下，壮美广西。
1: 哎，不错、不错哈、再来看一看这个海南的阳光海南度假天堂。
0: 三亚美丽三亚，浪漫天涯。这个三亚我怎么记得应该有另外一句？
1: 那可能是又更新了是不是
0: 就是有很多然后云南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1: 哇你看这个 slogan 就很云南是吧也很云南了然后来关注一下 Nice to be new 我们说到机场几路公交车它有这个机场大巴的就是直接可以到市区的就是专门的机场大巴说到上一次洪水影响到他家淹了桂林嘛、
0: 对是的广西下大雨
1: 是是
0: 有这个洪水哈是吧
1: 对老猫还去救援了我记得是
0: 是的的确就是我们今年可能雨水真的是比较多尤其是从七月中旬往后你会发现陆陆续续有很多的省份城市景区都受到一定影响所以大家在出行过程当中一定要关注一下目的地的一个天气情况是吧有没有地质灾害预警信息尤其是去景区的时候像一些自然风光对吧山区大家都要注意一些安全
1: 对那这个时间段就提示各位在路上注意安全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吧也是一个比较新的版本祝各位在路上出行顺利咯

0: 好的，好听的旋律送给大家哈，爱的卓大哥，来看一下我们抖音直播间评论区大家的信息。小仔说：“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啊，文旅宣传语啊，
1: 厉害了，厉害了哈。”
0: 老猫说：“5000年历史看山西，嗯。”
1: 然后说到风狼居胥的华夏第一人就是我们大临汾人，为了就是显得不露怯，我专门去确认了一下，他确实是我们山西临汾人哈，叫霍去病。
0: 是呢，说到霍去病，大家都知道哈、嗯，但是说到他是不是是山西临汾人，很多人都不太知道。
1: 哎，嗯、是的，今天也是为他正身。真了，确实就是我们山西临汾人喽。
0: 嗯，那因为下雨，因为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的一些高速信息哈。我们的交通节目还得把我们的交通放在主位，因为这个出行有很多的我们外地朋友可能就哎来临汾啦，或者去我们山西其他城市了，也正在我们抖音直播间观看。我们来了解一下，目前在 S2002 太原二环高速榆岐方向城赵枢纽匝道内有一辆小货车撞左侧护栏的事故，占用小车道，匝道是通行。正常的，嗯，
1: 好，再来关注到，因为受到降雨天气影响，目前呢，在我们周边也是有一些特殊的路段，在 G5 京昆高速临汾段、北柴、香汾、临汾、土门，以及在红头收费站入口处，禁止7座以上的客车、货车，去驶入高速。那么目前关注到皮卡车辆和运输鲜活农产品车辆是除外的。
0: 除此之外呢 S2020 临汾绕城高速 S211 明区高速临汾北红桐西广胜寺景区收费站入口禁止7座以上客车货车驶入高速，同样那皮卡车运输鲜活农产品车辆是除外的。还有呢是 G59 湖北高速离席段中阳中央南交口交口南收费站入口禁止7座及7座以上营运客车摩托车4.2米蓝牌货车大件运输车危化品车辆驶入高速。
1: 是没错、再来关注到在 G5 京昆高速的侯榆段，在新绛稷山收费站禁止7座以上的客车和危化品车辆去驶入。
0: G59 湖北高速集合段香宁溪西交口和金北收费站入口禁止7座以上客车危化品车辆上高速。那要去往香宁方向朋友就可要需要自了解一下哈，
1: 对，
0: 这个客车能不能上高速，自己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出行方式哈来选择。因为降雨的原因，我们是山西整个来说的高速通行情况会有一点点的限制是吧，有一些交通管制的情况，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些出行安全。
1: 对，没错，老猫说啊，你看这个天呐，还要去确认一把，当然要去确认啊，我们节目讲究一个精准客观和准确。然后他补充说到，卫青的家就在迎宾大道那一块儿。哦，你搞得还挺精确。我突然想起来我有一次那个字就是应该是当年马年的时候，他霍去病呢应该是他的后人吧，后代，就是以前邀请他上节目，然后他当
0: 送给你，给你写了一幅字。
1: 对，当年是马年，他送给我一幅字叫马道。

0: 要成功。
1: 我还蛮就是还蛮珍藏的，在家里还很好的去保存着，还挺特别的。
2: 那其实说到全国各地的一些文旅宣传口号，有一些真的就是那个非常耳熟能详，然后呢有一些你会说，哎呦，原来对，我好像看到这样的宣传标语了，是不是？就比如说在这个衡水大如之乡最美湖城，还有邯郸文化名城成语故乡，成语故乡，
0: 对对对，
2: 是吧？有很多在邯郸有的这个成语故事，
1: 对，确实的确哈，这个也是让我们耳目一新的地方。你看老猫说到以前路过这个迎宾大道那一块的时候，有一个牌子写的就是卫青故里，哦，果然如此。
2: 所以嘛，你也就是看见喽，也并不是什么哈。
1: 你看莫又来了，我们欢迎小胖来啊。哇哦，
2: 小胖今天中午做什么饭，来分享一下哈，来带一带节奏，到十二点让大家更多的留在我们直播间跟我们分享今天的美食，中午的午饭是吧？ 是不是去食堂吃包子了？
1: 哎，你喜欢吃什么馅儿包子哈？我们十二点之后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姜老师这个大耳坠子，义乌小商品两块钱一副哈，欢迎大家去打卡购买。
2: 你要送给你的相亲对象？
1: 那你能不能送个真金白银啊？不要送个两块钱的，好不好？
2: 那说到我们山西华夏古文明，山西好风光是吧？那我们各个城市的文旅宣传语大家知道吗？太原唐风禁运，锦绣太原，
1: 锦绣太原，其实我们很常听到。哎，
2: 对，然后大同呢是中国古都，天下大同。然后呢晋中晋商故里，天地晋中。然后呢运城关公故里，大运之城。哇，这非常熟悉的一些宣传语啊，
1: 对，
2: 为我们山西来宣传一波了。
1: 是的，没错。各位这个时间段在哪里呢？有没有来到山西临汾呢？我们所分享的一些就是每个城市的 slogan， 你们还能想到哪里的也可以接着来分享了。那么这个时间段我们就接着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旋律吧，希望在路上各位都开心顺利。

0: 就让我这样到老。
1: 好听的旋律陪伴各位出行路上开心方向盘啊！老猫说路边戏剧知识不值钱，当然值钱，不是刚刚给你点赞吗？双赞哈！
2: 对，
1: 知识本身就是值钱的。然后我们说啊，他说子曾经约过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我想问问子是哪一个的子，是谁的子呀？因为哈，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它其实最早是出自明代的书画家董其昌。哎，他呢就在这个他的这个画作当中写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后人呢常将读万卷书和杜甫的读书破万卷相混淆，其实并不一样，是不是？
2: 既然大家知识这么渊博，不妨来出一些这个古诗词接龙的题目好不好，看看大家能不能接上。我们先从简单的开始哈，然后依次来升级难度。第一首古诗各位很简单，我们说前半句，各位说后半句，如果你知道答案请立刻发送过来，我们看谁这个答案的数量会更多一些。第一句举头望明月，后半句赶紧的举头望明月，下一句是什么来着，各位赶紧发送答案，看谁这个速度又快又准，关键是这个字还得打对，你如果打错的话我不能算你对的。
1: 哎，咬文嚼字哈，
2: 对对，
1: 这个古诗词它必须是一个字对一个诗句里面的内容，因为它就意思不一样了，但凡换一个字。
2: 对，这个就是我们俩这个手速真的是有点快哈，就是有时候也会就是给出大家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举头望明月，没有人知道吗？你们是不配合我们，还是不想理我们，还是不知道？我就不信，我
1: 就
2: 不信了，
1: 你就不信直播间没人是吧？
2: 完全不信。举头望明月，下一句是什么来着？
1: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2: 好，这一道题曹静答对，那我们再来一道、是吧？这一道题就得有点难度了。
1: 好的，哎，就刚才可能太简单，大家不想理我们。
2: 你看，老猫说了，举头望明月，回家喝米汤。我谢谢你，好不好？我谢谢你哈。
1: 姗姗而川先生是漂亮吗？对，江漂亮吗？
2: 今天是来上班的日子，当牛马的一天。大家来接着回答我们的问题，我们再来出一个，好不好？会当凌绝顶。
1: 漂亮了啊，喵喵、
2: 他们是接龙的，漂亮吗？
1: 漂亮了，
2: 美丽吗？美丽了。好的，
1: 吃饭了吗？
2: 还没呢。我们现在是诗词接龙的环节，上半句是会当凌绝顶，请接下半句。
1: 是不知道还是觉得没难度哈？再等十秒钟。会当凌绝顶，会当、
2: 我这个手真的是，好，我还是
3: 把它控制一下
2: 哈，我这个手还是控制一下。
1: 会当凌绝顶，下一句，打油诗哈，
2: 对，
1: 我感觉大家会给我们出其不意的一些答案。
2: 你们肯定会就是想办法改一个押韵的，单押双押，但是不是正确答案那一种。
1: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我实在不能忍了。
2: 哎，忍不了一点儿了。那我们再来说一个哈，绿树村边合。
1: 绿树村边合，这个有点难度了。
2: 这个有点难度，我觉得可能有点就是没有那么的传诵度高，但是这个字很有趣哈，它是一个多音字，在这儿念。

0: 另外一个音，绿树村边河。
1: 嗯，绿树村边河。
0: 哎，
1: 等十秒钟还没有的话，就该我
0: 公布答案了，是吧？
1: 绿树，
0: 哎，青山来，
1: 青山郭外。到底是什么呢？是斜还是霞？
0: 嗯，因为其实按照我们就是说的这个单押的话，它是应该是青山郭外霞，读这个音哈。
1: 嗯、对，
0: 嗯，是厉害，老猫厉害，为老猫点赞。你看，不愧是老猫，还得是我们老猫，再来一道，我们就得来这个旋律是吧？那现在今天是既然下雨，我们来说一跟下雨有关的好不好？
1: 好雨知时节。
0: 好雨知时节，
1: 一定要把字儿打对哦。
0: 对，下一句是什么来着？
1: 嗯，一定要把字儿打对哦。好雨知时节，下面一句很简单，但是要把字打对。哎，
0: 嗯、
1: 老猫太简单了，快快快，等着你的答案啊，等着你的答案。
0: 好
1: 雨知
0: 时
1: 节，
0: 我们再给一分钟时间哈，要不然我们就公布答案了。今天其实在说这个诗歌的时候，我们也是给大家做了一些铺垫的哈。来喽，老猫说当春乃发生，厉害哈，不错不错不错，一览众山小。这个是第一道题的，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你看，为了让我们夸赞他也是不容易，都学会抢答了。
1: 哎，我们该玩那个什么动物园里有什么了？
0: 对，这现在这会儿人多不多啊？这个
1: 在的朋友可以在我们评论区发送一波数字，1、2、3、4、5、6、7、8，哪一个都可以。我们来看看人够不够，就是参与到我们这个动物园里有什么的环节哈。
0: 是，
1: 因为那个诗歌，你看，就只有老猫一个人在附和，是不是动物园里有什么？也只有一只老猫。
0: 那是第一个网络岩石哦，懂了懂了，你是不是又上山了吗？网络岩石今天又去砍柴了吗？
1: 这下雨天好像不太好哎，要注意安全哦。
0: 对对，今天也是关注到下雨。这会儿人多不多？多的话，我们可以玩那个游戏。动物园里有什么？除了有猫、有狗，然后有羊、猫头鹰、小兔子之外，看看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朋友在。我们就再来一道题，好不好？老猫这个热情非常高，我们来一道难的。
1: 哪一个呢？
0: 醉卧沙场君莫笑。
1: 醉卧沙场君莫笑，
0: 对，我觉得这个可能有点难度，就是
1: 哎，这个城市我去过。哎，
0: 醉卧沙场君莫笑，下一句。
1: 嗯，这个诗的名字是一个城市，
0: 对，
1: 它很凉快，是真的很凉快。
0: 嗯，
1: 这是我就是去年我去过一次，今年又去过一次。
0: 哦，
1: 它真的很凉快，它就是在这个你所前往的一个目的地的省份当中是很凉快的一个城市。嗯，然后呢，这个诗词的题目就跟凉快有关系哦。 这个城市叫什么，然后这首诗什么呢？醉卧沙场君莫笑。
0: 那我们来说一下这道诗。哎，来喽，厉害啊！应该是一个小朋友吧？嗯，我爱我家小丫头，
1: 不是妈妈吗？
0: 应该是妈妈吗？你看，他说到"古来征战几人回"，厉害厉害，真的速度很快，完全正确，每个字都是正确的。老猫说这首诗词的名字叫《凉州词》，
1: 对，它古时呢就叫凉州，然后现在叫武威啊，武威市凉州啊，就非常凉快哈。
0: 哎，那既然大家这个热情比较高，我们再来一首哈。这首诗词是和山西有关的，游山西村，我们来抛出前半句。
1: 山重水复疑无路。
0: 哎，下一句是什么来着？你看，现在是夏天，大家很喜欢到山西来玩，在大同啊、忻州啊、太原都很凉快。我们来出一个跟山西有关的题目，是来自陆游的一首古诗《山重水复疑无路》。来喽，厉害哦！答案就是
1: 柳暗花明又一村。哎，
0: 小丫头很棒啊，老猫也很厉害。你看老猫这虽然说初中没毕业，但你这个诗词文化底蕴很深厚啊。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

旅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0: 好的，在整点广播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锁定收听 FM95.1 临汾综合广播 FM88.9 临汾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给手机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关注抖音直播间来实时收看。
1: 是的，
0: 是不是已经回家啦、准备享用午餐啦，或者正在做饭过程当中，不妨把手机抖音打开，是不是哎，来考一考各位，看有没有你知道的一些内容哈。
1: 对，
0: 12点过后我们本来就要说说美食，

0: 所以接下来我们的这个诗词接龙啊，就跟美食有关。
1: 哎，是，你看我们今天这个美食板块12点开启了，那么在美食板块里就是和美食有关的诗词，第一道题目来咯，叫做一骑红尘妃子笑，后半句各位来接。这个其实难度不大吧，是不是？
0: 对，
1: 它就是和我们的美食有关的，和水果有关。这个水果来自于刚开始是在海南三亚这一带，慢慢的我们本地也开始出了。哇哦，速度好快呀、啊、你怎么这么快？
0: 我们来梦想家啊。
1: 对，我说前半句，我们来读后半句。一骑红尘妃子笑，
0: 无人知是荔枝来。
1: 人家这个名字叫蜜丝甜，空中的梦想家，很哇塞哈，太棒了，速度很快，每一个字都准确。我们再来一道题。
0: 接下来这道题呢叫做什么呢？江上往来人。哎，有难度了。江上往来人后面是什么？后面的这个美食呢跟我们吃的什么肉类有关，鱼有关。
1: 哎，对，鱼类它其实是一种，就是我们就透露一个字吧，后半句当中有一个字儿是鱼，但是什么鱼来着，各位能猜到吗？我们再来说一下这首诗词的
0: 前半句
1: 叫做
0: 江上往来人，
1: 你们来接后半句。可以来透露一下，后半句当中有一种食物也是美食，叫鱼。哇哦，太让我惊叹了，这句说实话我不会背，我是做了功课才知道的。我爱我家小丫头说，但爱鲈鱼美。很快很准啊，很棒、很棒。
0: 那这个诗词呢是范仲淹的，叫江上渔者。
1: 哇，难不住大家。哎，
0: 是的，
1: 怎么办？
0: 我们会觉得哎是不是有点难啊，结果发现、哎大家比我们的知识面要更广一些。
1: 对
0: 对,
1: 对，大家这个积累的很深厚。老猫也来了，说无人知是荔枝来，然后是但爱鲈鱼美，你看看很快哈。我们来一个难度的。
0: 我们上个时间段有一首就是游山西村里面的，有是吧？
1: 对，
0: 接下来继续吧。游山西村里面的另外两句大家知道吗？莫笑农家腊酒昏，后面一句是什么？跟肉有关，跟家禽有关。莫笑农家腊酒昏，后面的一句是什么呢？里面有肉类哦，有家禽，大家知不知道呢？而且这个诗我都透露给大家了，游山西村的，
1: 还是陆游的那一首诗哈，游山西村的那一首诗，各位可以来猜一下。

0: 好的，我们再来重复一下，哎，这首诗的前半句是莫笑农家腊酒浑，由山西村当中的两句诗词，然后呢后面的这一句呢里面有家禽。
1: 哇，我好佩服啊，这个诗词你得这个能力，你得上诗词大会呀、啊、我爱我家小丫头依旧是你，说到丰年留客足鸡豚，厉害厉害哈。
0: 老猫说意思我家有钱有鸡有猪给你吃，
1: 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哈，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大家还是我觉得很有实力的哈。那我们再来一首吧，既然就是难不住大家，我看看到底哪一个能难倒大家哈。来说一说这个张可久的一首诗词松花酿酒。松花酿酒、oh? 这虽然只有四个字，但是我觉得很唯美哈。松花酿酒后半句是什么来着，各位可以来发送答案了。
0: 我觉得如果说这是开那个餐馆茶馆、什么酒馆的人，
1: 对对，
0: 就会很研究这些诗词能融入到自家的这个店名当中的。
1: 对，我真的可以拉一个那种就竖的条幅，春花酿酒、然后后半句
0: 松花酿酒、
1: 对，
0: 松花酿酒后面什么，后面跟季节有关，是吧，然后跟我们哎饮用的饮品有关，
1: 是
0: 啊。塞，老猫说什么，
1: 厉害厉害，
0: 春水煎茶、我爱我家小丫头也是春水煎茶
1: 啊，小丫头可以啊，老猫也很棒，厉害厉害。那我们就再来这组再来一首哈，然后我们就放一首歌曲，这组来一个长一点的吧。这个我觉得应该有点长了，叫做胡马饼样学京都，有点长，是白居易的一首诗词，叫做《寄胡饼与杨万州》当中的一句诗，叫做“胡马饼样学京都”。各位可以来接后半句了，
0: 他前面已经形容了这个食物了，那后面这句就形容他，哎，是什么样的？

0: 感觉。
1: 我听完之后我有点饿了。
0: 胡麻饼啊，
1: 对，胡麻饼样学京都，各位可以来猜猜后半句。我们来分享一首歌曲的时间，你们可以把答案发送过来喽。

0: 好的，给了大家一首歌的时间，哎，大家的这个留言信息都查收到了，哇塞哈，哇塞，就只能是哇哦哈。哇，我感觉
1: 对对，
0: 就是其主播附身了，哇哇哇，
1: 很厉害哈！刚才也是我们出了一道小有难度的这一的题目，我们觉得这首诗词应该很少见吧？前半句是胡马饼样学京都，大家给了正确答案，比如说老猫拽三二九，还有我们的这个小丫头给出这个答案都是正确的。后半句就是
0: 面脆油香新出炉，哎，
1: 时间好饿呀！
0: 啊，三二九还补充了一句，曹家有女名。名家人，哇塞，谢谢，
1: 双压了哈，可以可以。嗯，这老猫发了一大段，这是什么来着？
0: 是不是解释了一下诗词的意思？嗯、哎，学打饼的可好吃了，刚出炉的有。

0: 我用的是好油，你赶紧来尝尝，是不是跟你以前吃的一样呢？就说这个我们刚刚说到的，哎，他就去学做饼子了，是吧？然后呢，就让他这个好朋友去尝一尝。
1: 就是听完之后更饿了，去骂说：“哎呦，你们俩人服装瘦嘛。”也行吧，我们就是其实是才艺手，好不好？今天我们是在这儿接诗词呢，你怎么错过了呢？那这个时间段要不要再来一个？你们要不要还来接？还是来听一首歌呢？来听一首歌吧。到了午后的这个时间段，该吃午餐了。去麦说刚吃完过桥米线，那么想问，过桥米线过的是哪座桥？
0: 哎。大家来给出一些答案。
1: 对，来晚了也不晚吧，好饭不怕晚，你赶的正是时候。既然是过桥米线，我们都知道是云南这边的，那过桥米线过的是什么桥？各位可以来说一说，知道答案的话可以发送过来，过桥米线过的是哪个桥呢？

常好听的一首啊。后来，然后来看看，哎，就是刚刚雀麦说吃完过桥米线了，我们就由此抛出一个问题：大家知道过桥这座桥是哪个桥吗？然后去。

0: 来说状元桥，明说问豆包呗。
1: 对，我们俩问了，真心求教豆包了。圈麦说豆包说了是来自于湖心古桥，蒙自湖心古桥，人家原话叫
0: 云南蒙自湖
1: 湖心桥。
0: 嗯，
1: 对，
0: 南湖桥，
1: 南湖桥，对，南湖桥，南
0: 是吧？我记得有个南字，
1: 我们来再确认一下好不好？
0: 哎，是哪一个桥呢？
1: 南湖石桥。
0: 嗯，
1: 叫南湖石桥。你这豆包也是假豆包啊，问了半天也没问
0: 对。圈麦说江漂亮把曹骏带出 fashion 了。哎，
1: 我们
0: 你看
1: 曹主播不是一直很 fashion 吗？
0: 我们就是那个多变主播达人，就是五天上班都不带重样服装的，那个衣柜里就每天穿俩小时放回去，下周再拿出来再穿俩小时。
1: 对，然后逛一礼拜那味道啊真的是不能闻了是吧。
0: 好嘞，刚刚圈麦说状元桥，那说到状元桥也去搜寻跟大家去科普一下哈。其实全国各地有很多状元桥，它不是唯一处的。
1: 对，
0: 那比如说在广西桂林有一个临桂区就有状元桥，它呢是两座清代的单孔石拱桥，因为当时出过状元，所以村民纪念他建桥就叫状元桥。
1: 嗯，
0: 除此之外在江西南昌市也有状元桥，它呢在市区的东湖西湖分界处，原来叫广济桥，后来因为纪念江西的这个状元啊，然后就改名了叫状元桥。
1: 哦，
0: 还有一个状元桥在湖南的湘阴县，它呢在城关的电影院内是当地仅存的一座古桥，因为就是当地有状元打马过桥典故而得名。哎，
1: 这么说其实在我国是有三座桥叫状元桥的，分别是在湖南有一座桥叫状元桥，
0: 江西
1: 有一架桥叫状元桥，广西还有一个状元桥。想问一下各位，这三架状元桥你们有没有去过？估计没去过，要不然早成状元了。反正我真的我一个也没去过。
0: 我去江西南昌，不，我是去南京的时候，去南京的时候哈，江苏南京的时候，
1: 对，
0: 就是在夫子庙附近，
1: 哎，
0: 然后有一个状元博物馆，
1: 哎，去了吗？
0: 去了，
1: 哪一年去的？
0: 有好多年前了，
1: 高考前还是高考后？
0: 有孩子之后，
1: 那估计去晚了，要不然现在我们也是曹靖状元了，起码是临汾市状元是吧？去晚了，把这个好的寓意分享给大家。
0: 大家可以去打卡一下，如果去南京的话，
1: 家里有考生的话，可以去这什么状元桥啊、状元博物馆呀、啊，早点去好不好？从小学就去，然后争取小学、初中、高中都给我考个状元回来。
0: 好，继续把好听的歌送上啊！开心方向盘，把开心带给大家。出行路上注意行车安全。如果已经平安到家，想用午餐可以来分享一波，今天中午吃什么会给你继续维持一份好的心情，来分享一下，让我们也做一个午间午饭选择的一个参考，是不是？
1: 好嘞，来分享这首吧，好听的旋律送给各位。

0: 哇，一首来自无印良品的《掌心》，你有多久没听过这首歌了，各位哈？这个就有一些年代感。
1: 对，你看曲麦说在我们放前奏的时候就立刻打出掌心两个字，看来他也是很喜欢这首歌曲，起码很熟悉，很喜欢无印良品。这首歌曲是曹静主播点播的，所以说你们俩应该是喜欢同一位歌手。
0: 这个组合你还记得是谁和谁吗？曲麦快最后一点点时间告诉我们他们是谁和谁。
1: 应该是有一个是光良，是不是？
0: 对，一个光良，一个是品冠，一个是王光良，一个是黄品冠。
1: 哇哦，两位歌手组成的，虽然说现在他们单飞了，但是也是有了各自的发展，也是发展的非常不错。
0: 好的，那在这个时间呢，感谢大家的持续关注哈。那我们今天的开心方向盘就暂时要到站了，
1: 对，
0: 谢谢大家，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咯，
1: 明天见，拜拜。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基彩科。

0: 车有点多呀。
1: 唉，路有点窄，
0: 心里有点急，
1: 感觉有点无聊。
2: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3: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2: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2: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4: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5: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4: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5: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4: 是的，俗话说，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
5: 说的没错。
4: 这简单的一句话就能对另外一个人产生深重的影响。
5: 是，你有的时候温暖的给我来一句话吧，就一下子瞬间爱抚了我那颗冰拔的心。
4: 嗯，
5: 有的时候吧，你冷不丁的给我来一句，我就感觉我的两肋上都被人插了一刀。
4: 你知道吗，前两天我的一个妹妹遭到了严重的网暴。
5: 啊，她怎么了？
4: 就是她是某一个团体明星的粉丝。
5: 哦，我还以为他是某一个团体的 idol。
4: 不，他是他的粉丝。
5: 嗯，
4: 然后呢他就加入了一个粉丝群。
5: 嗯，
4: 因为他特别喜欢这个 idol 啊，然后呢就把他们这个 idol 的一个小卡通 logo 进行了一些自己的独创设计，然后做成了一系列的小贴纸啊，然后小这个小书包啊，小玩偶啊。
5: 哇，挺用心的。
4: 哎，因为他热爱、啊
5: 设计
4: 啊、然后他就晒到了网上，结果呢就没想到很多粉丝特别喜欢，于是呢就说，哎，你能不能送我。后来呢甚至是有偿的想要购买。
5: 这不好事儿吗？
4: 但是啊，这就动到了某些人的奶酪了。于是呢有一个大的团体啊就开始人身攻击他了，这恶言相向，导致我这个妹妹啊整天是以泪洗面。
5: 哇，恶言相向，关键是他应该会带动整个流量吧。
4: 对呀、
5: 啊，哎，这流量互联网的时代啊，基本上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其实很多时候它不需要以文字或者语音为载体，就是你所要表达的情绪就需要简单的几个指令就可以相互的交互完成。
4: 嗯，
5: 更何况在网络当中也同样也会存在我们人与人交往之间的盲目从众的现象，或许很多时候你并不知道真相是什么，但你就是会随大溜的去理所当然的想象、
4: 哎、是没有太多情绪，一切尽在不言之中，但是对另外一个人可能就会产生很重要的一些影响。
5: 嗯，
4: 以及后续啊会引发的这种风暴严重程度会超乎想象啊。
5: 哎，不过你说到这儿我要给大家拉回来啊、嗯、今天我们先来聊一聊这个线上消费。
4: 哦，
5: 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在线上消费领域，各大你的采购类的 APP、
4: 嗯、
5: 不管是某了吗，还是某团，
4: 嗯，
5: 还是某巴巴、
4: 嗯、某哪儿，
5: 对，你可以看到啊，任何这种平台只要有消费的地方就会看到买家秀、买家评论。
4: 哎，对，但你在选择过程当中你最会看到的是什么？
5: 我会看大家的评价呀。
4: 我会看差评。
5: 哦，我也会优先选择差评。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
4: 是
5: 就是现在这些商家这些店铺差评越来越少了，甚至有一些店铺你点进去之后你点击检索差评一条都没有。
4: 哎，还真是，这是怎么回事啊？
5: 这当然就是金钱的力量啊。
4: 啊，原来资本可以推动这些的变化，是吧？
5: 是，但是你会发现在线上消费这个情景当中啊，你动动手指给人家一个好评或者是差评，其实就已经完成了一次交流。
4: 嗯，
5: 就比如说我经常点外卖，
4: 嗯，
5: 点外卖的时候呢我也会优先看看评价，看看评分，那 5.0 的评分就相当于是满分了，我就是比较热衷的，我就会觉得哎，这店肯定错不了。
4: 嗯，比较信任。
5: 对，因为在外卖界这个好评率吧还是比较相对真实的。但是你注意这样一点，但凡他的评论区有几个爆炸性的恶评或者是差评，尤其是一分都不打的，
4: 嗯，
5: 那这家店铺的评分通常就会从高降到很低。
4: 哦，是吗？
5: 有一条这样的概率它就会变得很低。
4: 哎，我前一段时间就看到过一个真实的案例，上海交大的邱同学呢也没有想到啊，仅仅是因为一个差评会让他这几天的生活变得如此的不安宁。
5: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儿了？
4: 就原本呢只是想买束花作为教师节的礼物送给他的老师，但是因为花束质量问题呢和这个花店的老板就有了一些纠纷。
5: 哎呀，这就埋下了伏笔啊。
4: 哎，但是呢在沟通的过程当中不是很顺畅，邱同学表示呢就要给这一次的销售

0: 于是这老板娘却上来就打落了这个邱同学的手机。
1: 哎，他们发生了肢体上的一点点冲突。
0: 没错，这花店老板娘打大学生的这段视频在上传网络之后反响非常的热烈。
1: 哎呀，这还被人拍了短视频发到网上了。
0: 哎，也让原本已经和解告一段落的这个事儿啊再次有风波卷起。
1: 你看光是人家这个标题党啊，他说花店老板娘打大学生，不知道情况的同学一定会开始想入非非，心想这是一个怎么事儿呢，就会开始各种各样的联想。
0: 对，一方就说啊有肢体冲突但并未打人，你为什么言而无信将视频上传引发网络暴力呢？
1: 嗯，
0: 另外一方就说了，说我维护权益，你从不正当途径得到了我个人信息，对我人身安全造成了威胁。
1: 哎呀，你看看来这视频呢是邱同学本人发上去的，当时还有拍摄，不过这仅仅是一个差评就影响了这么大吗？简直是引发了一场罗生门。
0: 那作为消费者的我们一定也会遇到过这一类的情况。
1: 嗯，比如那个叫了顺风车，结果对方可能故意绕路。
0: 哎，或者呢你点了一份外卖，苦苦等了2个小时才等来不再热乎的美味，甚至可能已经是有所倾洒了。再或者呢你淘了件衣服却一次充好货不复食。
1: 哎，或者你像张小白刚提到那位邱同学一样，去到实体店去购买人家的服务了啊，可能是团购的，结果呢人家员工态度恶劣，让人感觉到自己花钱买罪受。
0: 这纷争一起啊，如果和对面这人正面沟通寻求和解但是得不到结果，
1: 嗯，
0: 那为了维护消费者的正当权益，我们可以找到有关的部门或者是平台，然后对其呢进行投诉，让这个法规呢来对他们做惩罚。
1: 嗯，但是我们都知道走这个途径的话过程会相对漫长一些，而且也不一定多见效，所以现在你就会发现有很多人把这个省时省力的评价机制直接把它作为自己最有效的维权手段。
0: 嗯，很多消费者现在就是吃了亏，我也不跟你多说，直接差评就完事儿了，也就是说你会付出相应的代价的。
1: 哎，但说实话我自己每次不管是点外卖呀还是拿货呀，不舍得给外卖小哥或者不舍得给店家差评，因为我知道每一个差评好像对他们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凡一个差评就会让他经营很久的分数一下子荡到了低谷。但是不给差评也不对，又应该合理的去表达自己的诉求，也应该让他知道出现过哪些问题，所以其实有的时候我还蛮纠结的。
0: 嗯，我觉得这种纠结大可不必，我是会在该给差评的时候一定给差评，然后该点赞的时候一定给点赞，这样就鼓励那些正向积极的外卖员可以有更好的表现，当然了也包括这些商家平台，那如果有问题的话我会及时的进行反馈，最好是能够得到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
1: 你看，但是我说一点，就是我身边了解过的这些事儿啊，就是我们每一个差评当事人呢会因为差评而被罚款，就像对于外卖小哥来讲，你一个差评那就相当于他这一天意味着白干，这一天从早到晚没有收益。另外如果说你给一个差评给到某一个店面某一个平台，他也会对他的这个信誉值啊对他的评分去重新评估，也会影响到他们后续的不管是外卖的派单数啊还是整个店面的流量，这都会有所影响。
0: 嗯，但是对于店铺来说的话呢，这个差评也会影响它的排位顺序啊曝光率啊，包括在这个平台当中推广的人数也会变少，也将会让它直接影响他们的收入，对吧？
1: 嗯，
0: 那可能根据商家们的反应，如果一两天收到一到两条的差评，那么一天的订单数可能会直接的减少10%甚至是20%。
1: 嗯，是的，所以面对这样的问题，很多的消费者可能也会有像我这样纠结的心理，但也会有很多的消费者会越来越善用这种评价的机制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0: 嗯，
1: 还有一些卖家有一些商家也在通过其他的渠道去维护自己的评价体系，那大家对于差评这个事儿怎么看呢？
0: 那我们下个路口继续来聊吧，
1: 一会儿见喽。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在日常的购物过程当中，你会打差评吗？
2: 嗯，刚刚我们说到这个差评会给到不管是小哥啊，还是我们的店面啊，商家都会有一定的影响。那商家在得到顾客的差评之后，这眼瞅着没饭吃怎么办呢？这提供服务那一方呢，就会找到消费者。通常第一招是以利诱之，这也是为什么你从某宝上去下单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

0: 某宝上现在下单，经常这盒子里面就会装着一张纸，上面写着好评返现。
1: 对对对对对，给你个几毛钱啊，让你给一个五星好评。
0: 对，这是赚好评的方式。那如果说你打了差评，你可能就会接到一通电话，告诉你说，哎啊、顾客您好，我们是某某店家啊、看到了您的差评，我们深表遗憾，我们也会去竭尽全力去调整自己的服务能力，调整自己的产品质量。那如果您愿意去删掉差评，我愿意给您一些补偿。
1: 哎，其实之前可能你沟通过，你发现对方啊这气焰很旺，但是这个时候这差评以后啊，就让他们此前的这种气焰全无了，就只剩下求和的笑脸。
0: 哎，如果这个时候你没反应，你无动于衷怎么办呢？人家还有第二招
1: 哦，
0: 就是动之以情。
1: 哎，这时候啊，对方就开始跟你掏心窝子了。哎呀，某某啊，你看这生活多么多么多么多么不容易，哇，我有多多多多多多惨。
0: 重生之我来到某某城市卖干脆面，
1: 对你来说呢，只是一念之间的闪动，对他来说，那可能就是生计受到影响了。
0: 哎，很多消费者往往就是到这一步啊，就会退让了。毕竟这人心都是肉长的嘛，将心比心。哎呀，算了算了，那这个差评就免了吧。
1: 嗯，那如果还是没有办法子来解决，打动你，那么卖方可能会走出剑走偏锋的招数。
0: 哎呦，我在网上看到过很多这类似的新闻，最怕这一点了。他就会开始用一些非常规手段，比如说信息轰炸，他给你发短信，或者是电话骚扰，那个人信息泄露其实也是这个话题当中暴露出来的一个大问题，
1: 甚至对你做出人身威胁。
0: 对，我们看到的新闻其实大部分都是偏向于最甚者了，就是人身威胁。有些穷凶极恶的可能就直接跳过了我们刚提到的这前两步，他上来就要来势汹汹的要逼你就范。
1: 哎，我就怕这样的。其实有时候问题解决起来，你如果态度好的话，我们有商有量，但如果直接给你来这种穷凶极恶的这个逼你就范的招，那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整。
0: 那在这种情景之下呢，我们作为消费者好像就一下子处在了一个弱势一方。
1: 对呀、
0: 不仅你原本正当的消费者权益没有办法得到维护，就连给出真实评价都已经是变成了一件身不由己的事儿。那对方不仅会对你威逼利诱，还会以退为进，还会表现出弱势抢占道德高地。
1: 于是呢，不给差评好像就成了一种被道德绑架的结果了，是吧？
0: 你看我刚刚提到这个内心我的纠结，其实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服务人员的不容易。比如啊，外卖小哥那就真的是在用生命送餐，速度加持。我记得在有一年我有关注过那个数据，就是一年当中上半年每过两天半就会有一位外卖员伤亡。
1: 我们也知道现在创业不容易，是吧？这些小老板们做一点小买卖，有一个数据统计啊，说每一天都会有近万家的网店或者是餐饮店倒闭，可能一条差评就把他们推到了崩溃的边缘。
0: 那这些背后心酸让不给差评这个举动啊就变得好像情有可原，但是不能够当成判断客观对错的依据。你看啊，我们消费者使用某种商品，或者是买了某一个食品之后发布消费体验，包括发布差的消费体验，可以为其他的消费者其实是进行一个提供了消费借鉴。
1: 对，
0: 而且有利于其他消费者在购买或者是消费到真正质量优良物有所值的商品或食品。这不就是最初评价机制引入的初衷吗？包括现在为什么我们大家购买的时候都会先去看一看评价系统，
1: 是
0: 又或者说如果评价系统你感觉到不真实，你会到某宝的那个问一问，去找到你所认为的你坚信的更加真实的答案。那其实这个过程就是大家在不断的求知寻真的过程，想要听到或者看到一件产品它真实的消费体验。不过现在这种体验真实的确实很难找了。
1: 是，你看我前一段时间想要去外地出个差，然后想订一家酒店。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会翻看什么某哪儿啊、某城啊、某团啊、然后某猪啊，都会综合去看这个酒店。那因为你对这个地方不熟悉，所以你完全不了解当地的这个酒店到底好还是不好，它是不是性价比高的。那在这个对比过程当中呢，我会翻到每一个主页去看这些酒店的评论。那其中差评是我一定会看到的，有一些差评你会觉得说，哎呀，这是他个人遇到的一些麻烦事儿，所以带来了不好的体验。有一些差评呢就很实际了，比如说这个设备的陈旧啊、
0: 酒店的卫生啊、
1: 环境的这个噪音啊等等，都可能会成为我们的一个重要的参考。
0: 其实关键一点就在于我们作为消费者表达真实的感受， 他难道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吗？
1: 嗯，
0: 你看为什么要因为同情或者害怕，又或者是本着那种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而选择不给差评呢？难道说自己的权益没有得到保障就应该要忍气吞声，就应该要催眠自己吃亏是福吗？
1: 哎，当然了，不仅仅只有差评才会引起麻烦，好评同样也是如此啊。
0: 嗯，
1: 其实你像购个物啊，吃个饭呀，买了服务啊，后续给好评，那绝大部分的人来说呢，是一件多此一举的事儿，除非是有好到的这个真的很优秀让自己感动了，我才会给个好评。
0: 但是一些平台或者说一些行业的机制就会导致卖方会按捺不住自己主动找上门来，用的无非是刚我们提到那几种方式，利诱、骚扰、求同情这三板斧。
1: 前两天我去餐厅吃饭的时候就说，哎，那个您给我们一个五星好评在那个什么什么网上，这样的话我们送您一份这个甜豆花怎么样。
0: 嗯，给好评了吗？
1: 给了。
0: 当然了，去餐厅的时候一般这种好评我也是愿意给的。
1: 是，
0: 这是给份甜豆花还算是小的，之前我有遇到过就给一个大果盘儿。我觉得这种方式其实可能消费者也是喜闻乐见，也是一种市场的表达形式。不过现在哪止餐饮店要好评啊，我现在去加个油，给车加完油以后，你好，哎，您拿出来手机直接给我们一个好评吧。对对对，点五星就可以了，随便点。
1: 五星随便点，
0: 对，五星，然后下面会有几个选项，是商品陈设呀，服务态度呀，环境卫生呀，这个下面就随便点了，不管你，我只要五星好评，我要满分。
1: 嗯，你看看这个就各种就是威逼利诱吧，属于是吧。
0: 嗯，反正各种行业各种环境因为这个卷的斗争，所以大家都在要好评要好评，所幸这好评好评和差评差评之间它的间隙就越来越小了，它真实性客观性也越来越模糊了。
1: 嗯，
0: 所以大家在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过一些类似的情况？你在消费中有没有给过差评？当时是有接收过哪些反馈吗？
1: 嗯，
0: 那各位下个路口见喽，
1: 一会儿见。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

0: 有说有笑不无聊。
1: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0: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0: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聚焦那些差评和好评。我觉得也是真的是帮大家去解闷儿了。
1: 是，
0: 刚刚我们说到，如果说你给对方差评，或者说你没有给到对方合适的好评，那客户呢，或者说商家，他可能会对你发生这个三板斧的诱惑，分别是利诱、骚扰和求同情。那我们说夺命连环 call 就是疯狂给你打电话，其实他是在磨你的耐心。
1: 嗯，
0: 类似没有好评完不成业绩我就要丢工作这种软话，他是要勾起你的恻隐之心。
1: 而蝇头小利的这种勾引呢，就是让你动摇原则。
0: 没错
1: 啊，脾气好的可能就乖乖就范了啊，遇到不配合的只会分分钟啊引发逆反。
0: 这个时候你好像就一下子容易失去了自主做判断的自由，甚至你会想要放弃评价，都是不被允许的
1: 啊！哪怕你不评价，过段时间也是默认好评的啊！
0: 哎，我觉得这个也很奇怪，不评价很多时候就是感觉到中规中矩，让自己没有想要评价的欲望，或者让自己不了了之了，就是还不够吸引你，那为什么还是默认好评呢？
1: 为什么不是默认中评呢？
0: 嗯，
1: 对吧？但是卖方还是要强迫你能奉献一段真情实感的好评。
0: 对，其实啊，不管是好评还是差评，原本都是商家用来改进自家商品质量和服务水准的一个参照。
1: 嗯，
0: 是他们能够找到和消费者之间契合点的一个好机会。
1: 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才是正确的态度嘛，对吧？而现在作为这个消费者的我们啊，想要发出一点真实的声音，那真的太不容易了。
0: 嗯，
1: 在动辄就是刷评论的当下，你说一句真话反而变得好像很刺耳，
0: 嗯，
1: 很显眼包，很与众不同。
0: 嗯，是的，就像是皇帝的新衣，大家小的时候应该都看过这个童话故事吧，总会有被无忌童颜揭穿的时候，好或者不好，优或者是劣，对或者是错，其实他们最终还是会得到最客观真实的评判。
1: 嗯，但只要发生之前没有被太多的主观情绪所左右，那所言就代表了自己最真实的一个看法。那么这所谓的差评似乎也不会是恶语伤人六月寒吧。
0: 嗯，
1: 或许更是一种忠言逆耳也不为过吧。
0: 哎，这么想就对了，因为这泡沫吹得再大也都会有破灭的那一刻。我们来看看大家对于这个差评好评自己的一个体验。
1: 嗯，
0: 有一位猪猪啊，我把他的这个名称直接给他匿掉了啊。他说差就差，我就是这么直接，不喜欢拐弯抹角，身体素质摆在这儿呢，你动我一下你试试呀。
1: 哎呦呦呦呦呦，有底气哈。再来看向日葵，他说这真的是变相道德绑架了。他说我前两天叫顺风车，明明是这个独享单，却要被迫拼车。
0: 嗯，
1: 我花了高价打车，为什么要拼车呀？对方是去接老婆，如果提前告知，我可以选择理解或者是不坐他的车，对吧？有的人可能呢就会觉得说，哎呀，你怎么那么矫情啊？你站在这个道德的制高点审判我的行为，但是我是花钱了呀，不是说花钱就是大爷啊，是因为我负担了这个独享车费的价格，
0: 是因为你买了这个服务，
1: 对，你凭什么让我得不到相应的这个权益呢？
0: 嗯，
1: 这就跟给差评是一样的道理，我消费了还得不到应该有的服务，我先信任了店铺，商家在前，可是为什么他们要消费我的信任呢？
0: 嗯，这一点要提一下客观存在的一个问题啊，因为其实我们打网约车的时候，如果你是拼车以及你自己单独去乘车，其实它的这个价格是完全不一样的，甚至伴随着你的距离越长，价格差距也会越大。
1: 嗯，所以说你看这得不到相应的服务，我们肯定心里就不舒服了，是吧？
0: 嗯，
1: 再来看一下这个碰个杯，他说这某团的商家最搞笑了，一边扣骑手的钱，一边道德绑架买家，没有同情心给差评。
0: 关键是对于大的平台来讲，你有的时候给差评其实是无济于事的。
1: 嗯，
0: 甚至有可能人家会反向来拿捏你，反倒是对于小的商家和小的比如说我们每一个个体，你的一个差评真的会掀起风浪。
1: 哎，再来看一下林丹啊，他说了在这个某宝买了个东西，刚收到货当晚就收到了电话或者是短信，各种哭惨。
0: 嗯，
1: 好评不达标就会被公司开除，巴拉巴拉巴拉一大堆啊，真的是醉了。
0: 真的是醉了，真的是醉了，这就是我们刚提到那三板斧当中的第二板。
1: 嗯，的确是啊，这威逼利诱各种招各种使啊。
0: 对，
1: 还有飞奔的大象说这林子大了什么鸟

0: 都有啊，职业差评师可以了解一下啊。你去滑个雪买一套装备，专挑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尽情玩完之后再退货，并以此省钱为荣，不退那你就想多了。
1: 哎，但是这一点啊，我要特别提示一下，其实作为消费者来讲，我们刚提到过，这种差评好评的机制是给到双方商家和消费者搭建起的一个桥梁，那我们在要求对方把产品做好的同时，我们也要积极的对自己有一个相应的消费者义务的权利和要求。要求啊，
0: 你得对自己有规范，
1: 对，
0: 你得守底线，
1: 是的，
0: 你不能钻这种漏洞吧？
1: 对，咱如果自己做不好的话，那也就别要求商家了，将心比心嘛。
0: 嗯，有的时候人家商家可能没啥毛病，是咱自己做的不好了哈。
1: 嗯。
0: 再来看看，这是小雪，她说我肠胃比较敏感，一般这个外卖餐饮油或者是肉不干净，就会出现一些腹痛啊腹泻的问题，所以每次吃到不干净的都很生气，并且会给他一个二星的差评。然后呢，我同事让我理解商家，理由是多数人吃都没事，就我吃了有问题。可是真的痛不在自己身上，你没有办法感同身受吧？
1: 关键是大多数人吃完以后就算有点痛可能也不会去评价，这是真的，所以他或许不一定收到过自己真实的反馈。
0: 哎，其实你知道吗，像小雪这样的一些网友还挺多的，我经常在一些这个某书啊什么什么的就会看，说哎，我跟你们讲，我是对什么什么什么特别敏感的体质，我对他做了一个什么什么鉴定，他们推荐的一些商品我就会比较信。哎
1: 啊，你会比较信？
0: 对，
1: 我会默默心里想，嗯，你这么敏感那我不会敏感的，我不会用想这件事儿。
0: 不，你看比如说像小雪她说她是肠胃比较敏感的，那她推荐的这些商家你会不会觉得格外的信任，就是她吃过没有问题的，我就觉得会更卫生一些。
1: 嗯，
0: 或者说有一些朋友可能对气味比较敏感的，她推荐的一些这个咖啡啊或者是香水啊，我可能就会更信任一些。
1: 嗯，
0: 就会想要去尝试。
1: 好奇宝宝她说了，其实我网购呢 99% 都会评价，80%都带图，我觉得这样可以让之后买东西的人多一些参考，也挺好的。而且优点缺点我都会说，可能我比较闲吧。你这可不是闲，我真的要给你竖一个大大的大拇指。我极偶尔印象当中可能就有过那么两次好评，然后细细的写了它的优缺点。我觉得这样的评价才是中肯有用的，才是有必要写的。
0: 对，其他的网友看到的话也会更具有参考价值，这样的评论，对吧？
1: 而且都会在心里默默的给你一个拥抱。
0: 哎，是啊。阿吴他说了，消费者越来越难找到这个真实的评价，刷好评的太多了。
1: 这不就是商家反向教学，他要想办法去给自己制造一个所谓的好评现象吗？
0: 哎，再来看一下这个风雪，他说其实很多时候啊，明明是平台的评价管理机制存在问题，去嫁接成了消费者和商家之间的矛盾，这一点我特别同意。
1: 嗯
0: 啊，他说不过啊，生活琐碎，大家都不想多费精力去折腾。
1: 哎，
0: 我折腾过，但是没成功。
1: 你看，这是折腾了没得到结果的。大家有什么自己的生活体验和消费经历呢？
0: 嗯，
1: 欢迎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随时跟我们互动留言。
0: 那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
1: 下个路口见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
2: Hello， 我是张小白，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了这个网络差评啊，其实消费在我们生活当中无处不在。那大家呢，有没有发生过一些这个商品的差评的故事呢？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1: 嗯，我们来看到刚在后台有一位珍珍，她说，作为卖家的工作人员表示，希望买家好评，其实也很无奈的，因为如果没有好评的话，小店的动态就会慢慢的下降，一直到小店无人问津。而且刚刚说的中评，其实平台是默认为不满意的，所以卖家是要联系买家补偿删评的。这也不完全说明卖家怎么样吧，卖家也很无奈呀，有好有坏吧，只能这么说。现在平台对商家的要求是越来越苛刻了。
2: 看来这无论是消费者也好，还是商家也好，都有自己的难处哈。
1: 嗯，
2: 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一个小故事挺有意思的，是摩达摩佩这位朋友他说了，他说前几天我买了一个指甲刀，花了2.8块，然后呢，收到这货以后发现，哎呦，确实是啊，这对得起这份钱，挺垃圾的，一点都不锋利啊。然后说想说这么便宜，算了，也就给他一个默认好评就得了，对吧？也就不管了。结果没想到这卖家挺努力的，发来了几条信息要好评，于是我果断给了个3星。
1: 三星是好评吗？
2: 中评。
1: 哦，中评那还可以。
2: 就本来想给他一个5星，让他自动默认好评的，结果他就是打扰到我了。
1: 哎，关键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指甲刀市场价是多少钱呀？
2: 这得看你买的是什么样的品类，什么样的品质了吧。这贵的那没边儿吧，贵的真的是有挺贵的呢。
1: 不不不，那就上升到品牌价值了。我的意思是说，就是同等质量上，一般情况正常比较好用的常规的指甲刀，大概市场价是多少钱呢？
2: 我觉得10来块钱，10几块钱够了。
1: 哎，不行，这方面我还真没体验，等我一会儿去网上看看
2: 啊。
1: 我怎么感觉这指甲刀好像都是附带赠送的，好像它生来就有呢？
2: 啊，
1: 真难过。
2: 生来就有，人家贾宝玉是带着玉出来，你是带着指甲刀出来的是吗？
1: 可以，哎，你这句话非常的优美。
2: 再来看缓之啊，他说还有这个派件员啊，态度不好，果断差评，什么恻隐之心，一个差评好好反思工作才是鼓励呢。
1: 嗯，
2: 这是他的态度啊。
1: 请叫我阿吴说了，说昨天刚好收到电话道歉，让删掉中评。哎，不删感觉人情上过不去，好像没有同情心似的，但那个评价呀是真心评价，不是故意说成那样的。
2: 嗯，然后这个小白白他说了，哎呀，做了客服以后我才知道一件事情，有些买家呀真的只能说是无理取闹。
1: 嗯，这又是站在商家的角度。我们再来看这位雅琪，他说他在某音上买了一筐车厘子，哎呀，有2年车厘子很贵啊。他说到货根本没法看，又小又烂，一个没吃全丢了，给了对方一个差评，结果被电话轰炸，不厌其烦投诉到了12315。

0: 五，结果呢，工作人员首先让我说清楚事情原委，问完就说了解情况，等待处理结果。第二天又来电话让我说一遍事情原委，同样说完一句话等处理结果，接连几天同样剧情。我当时就生气了，这比骚扰电话还烦。事情原委第一天说完，难道说没有记录吗？每天都会问我一次，有意思吗？第五天我说我撤销投诉，因为我怕了。
1: 哎呀，太麻烦了啊！真的是遇到这样不开心的事儿，谁都觉得心里过不去。
0: 哎，不过现在我发现有一点，就是网上卖生鲜类水果，就是如果尤其是大家那种礼盒装，嗯，我们买回来之后，你提前可以跟他说好，因为现在都有一个机制，就是你买回来检查，如果有坏果，两天之内他都是给你包赔包换的。
1: 嗯，这就是相应的这个售后服务了。
0: 但我要之前提到过我自己遇到的一件事儿，亲身经历啊，我也是买车厘子，买到的是那种真空包装。
1: 嗯，
0: 然后当时买之前我就问了卖家，我说我想问一下，这个真空包装如果路途运输当中这个真空漏出来了怎么办？
1: 那就破气儿了。
0: 对，发生了破损怎么办？
1: 嗯，
0: 他说如果发生了这种情况的话，他们会照价全赔。
1: 嗯，
0: 他说而且一般情况不会发生这种情况的。
1: 嗯，
0: 因为我们的这个保护措施都是非常严格。
1: 是。
0: 然后我就心安理得的买了，很放心的买了。这买回来以后，真的就如我所料的发生了破损。
1: 这么思维呢？
0: 对，
1: 就让你碰上了。
0: 当我拍照给他看这个真空包装已经漏气的时候，
1: 嗯，
0: 他跟我说。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他说绝对不可能。我说难道是我把它撕开的吗？真的是这样，它漏气了，里面有坏果，因为看到已经有点流汤了。
1: 嗯，
0: 但是卖家依然是很理直气壮告诉我这种情况
1: 是
0: 不可能的。对，他对自己的包装非常自信，可是他就是一个盒子里面放了一个真空包装的车厘子。
1: 你也是真的是挺衰的。
0: 我真的我在买的时候，因为我看到是真空包装，我就害怕如果漏气。这种生鲜水果很容易坏的。
1: 嗯，
0: 但是哎，算了，最后的处理结果不了了之了。但是你说咱能有什么办法呢？
1: 哎，确实是啊，不好拿捏。这个不不不，他说了，平台投诉无门的，一律找国家部门投诉。我觉得这是一个招，就是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如果你真的有这个投诉诉求的话，那我觉得是可以找相关的一些这个部门来进行合理的投诉啊。
0: 嗯，
1: 再来看起床干活了，他说强烈建议平台允许商家拉黑恶意差评的顾客。
0: 哦，关键是这个恶意差评他没有办法去判断真实，就像我刚提到那个经历，其实是商家，就是我不怪商家，但是其实是商家和买家之间存在的信任度缺失的问题。如果他不了解你真实的你，他通过你的一次评价，他其实没有办法判断你是真的哎觉得这个东西不好吃，还是恶意评价，又或者是同行业雇的水军，他很难去判断，
1: 不好鉴定。
0: 哎，我还发生过一件事儿，我在某书上曾经发过一条帖子
1: 啊，
0: 就说某一家的这个古风的化妆，我觉得不太满意，可以去别的家再去看一看。结果没过多久啊，我有一位朋友就私信我说，那家店的老板看到了你这条帖子，并且他知道你的地理位置，他要求你把这条帖子隐藏或者是下架。
1: 哦哟，
0: 我就觉得我一个，对啊，我默默无闻的一个小号，就是没几个粉丝，但是人家商家一下子就捕捉到了你的这个信息。
1: 怎么知道的？
0: 那咱也不知道呀，
1: 信息从哪儿来？
0: 对，但是当时迫于无奈也是只能去下架了。可是我心里想，我觉得我也没有特殊的批评啊，我只是觉得这个妆造不太好看，并且我附上了我的图，我这样说不合适吗？
1: 你胆儿挺肥啊，还敢附自己的图。
0: 你说的对，下次一定要隐晦的避免这个问题啊。还有
1: 现在我们都被逼成什么样了。
0: 对对对，其实我真的觉得就是信任缺失，而且大家都太敏感了。还有无花，他说了，平时不评价，都是默认好评的，如果到我认为需要评价的时候，那一定就是商品有问题了。
1: 啊，当然了，我觉得大家的这个传统做法是什么呢？就是日常这个默认好评，如果出现特别感动的一定会手写好评，如果遇到特别差劲的也一定会果断给差评。
0: 嗯，黑色蜘蛛王他说，我买东西呢就会看差评，和你一样啊，他说差评太多或者一个差评没有，对不起，下一家这家店不真实。
1: 嗯，
0: 有几个差评瑕疵在可接受范围内， 内或者恶意差评比较多的，哎，我就会考虑考虑。
1: 可以啊，
0: 你这是反向操作是不是？
1: 对，现在大家都应该是磨练出这种小能力了吧。
0: 所以此时此刻在听到节目的有商家吗？所以大家也不要担心那种。

0: 恶意差评啊。你看现在消费者都学会擦亮自己的眼睛，就真正聪明的他会在你评价系统当中寻找蛛丝马迹来帮助自己判别能够买到更加称心如意的好的产品
1: 啊。你发现没有，这个恶意差评它是抱团的，它的那个语象啊，语言的方向都是很统一的，
0: 甚至结构都类似，故事都讲得一毛一样。
1: 是的是的是的啊。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一路有的聊，那节目之外如果您还有想和我们继续聊天的，可以找到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我们会看到您的留言。
0: 是的，针对今天这个话题呢，我们也是跟大家的一种讨论啊，不站位，同时也希望大家可以更客观的去看待这件事情。那如果有更多想要来分享给我们的互动话题，也欢迎来随时留言。那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喽，
1: 拜拜各位，
0: 拜拜。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雍正皇帝多位祭统，这个咱还得给您从这个康熙皇上晚年得病说起。康熙皇上69岁高龄的时候，还像年轻一样喜欢打猎。康熙61年，也就是公元1722年10月的一天，他带着一队的卫兵从这个南园猎场飞驰而去。到了南园呢，就命令这个卫兵一字排开，纵马向前推进。马蹄声啊，惊起了草中的这个兔子、獐子，还有麋鹿四散的奔逃。康熙皇上看准前面一头正在逃窜的麋鹿，弯弓搭箭，只听嗖的一声，麋鹿应声而倒。一个卫兵赶过去跑上去，熟练地将这个麋鹿抱上马背，弃而前进。紧接着，康熙皇上和这个卫兵又捕获了一些个野兔、山鸡、獐子，是满载而归。那阵北京啊，四郊还有这些东西，现在您往北京推出去1000里地，再找这东西都没有。回到皇宫之后呢，康熙皇上觉得有些个闷热，随即脱去了外衣。哪知道啊，一脱外衣竟然使他感冒风寒，感冒再加上疲劳，年近古稀的老头子支持不住了，于是卧床不起。为了养病，他住进了京师西郊海淀的畅春园。这里头峰峦叠翠，景色宜人，园里头雕梁画栋非常的典雅，真是一个修身养性的好地方。可是因为康熙皇帝年事已高，虽然说经太医院的医官轮流的精心诊治，仍然没有见效，病情日益的严重性，皇宫里的上下人等都为此感到忐忑不安。康熙皇上虽然说在病中，但是头脑仍然清楚，仍然念念不忘国家大事。他想起不久前曾经派这个皇四子胤禛去发放仓米赈济灾民，于是派人去找皇四子来了解情况，说这些天皇四子十分的忙碌，白天啊东奔西跑办理啊该办的事情，这个晚上还要到李藩院找他的舅父科隆多密谈一番。他听说父皇召见，赶忙进了这个畅春园。 康熙皇上问明了发放仓米的这个事情之后，沉思片刻，突然之间转过话头对皇四子说，儿啊，冬至将临，南郊祭天大礼，为父因病缠身不能前往，今命儿带父去祭天，祭天一事必须临成，儿可先去斋戒沐浴。胤禛一听皇阿玛嘱咐，不免踌躇起来，在此关键时刻他是不愿意离开畅春园的。康熙皇上一见儿子没有立即答应，于是不高兴地问，怎么儿不愿意去吗？皇子胤禛赶忙跪下，非是，儿臣胆敢违背父皇旨意，只因为皇阿玛龙体不安，儿臣理应侍奉左右，所以刚才有点迟疑，望皇阿玛宽恕。康熙皇上心想，皇四子近日的行为有点异常，为什么不愿意离开畅春园？于是说道，你只管前去，阿玛这里头自有人照料。皇四子胤禛不耐，只得遵旨退出。酒后在外面的科隆多迎了上来，俩人一边谈着一边走，出离了畅春园。这科隆多啊，是康熙皇帝第三位继立的孝仪仁皇后的弟弟，而非啊皇四子胤禛的亲母舅，但是和皇四子十分的要好，他们在这个康熙皇帝病重之时如此的密切交往，意欲何为？岂不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吗？胤禛走后啊，康熙皇上觉得自己的日子可能啊已经不长了，于是就想起如何找一个皇位继承人的问题，于是他默默的把诸皇子逐一的做了掂量。皇二子胤仁是废太子，难以再立了。皇八子胤嗣心有意志，露骨谋位，难服大人。皇三子胤祉虽有学识，但是没有政治才干。皇四子胤禛虽有才干，但是为人阴险毒辣。皇十四子胤禛有才学，又有武功，能当大任，但是唯一的远处西北，他颠来颠去的，一时啊拿不定主意。

最后他觉得毕竟还是传位给皇十四子可靠，因为他不但还又有功，而且是孝公仁皇后所生，是嫡子而非庶出，继位嗣统乃是名正言顺的事情。康熙皇上做出了最后的决定以后，就立即挣扎坐起来，亲笔写了一份诏书，派人去送给皇十四子，命令他赶快回京继位嗣统。这皇四子胤禛呢，为人很有点风度，上一次诸皇子忙着争夺皇位继承权的事，他没有卷进来，给父皇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康熙57年，也就是公元1718年，他由卑子超越王爵，被封为了巡郡王，并且加授抚远大将军，转过来年奉旨统帅进驻新疆、甘肃、青海、八旗的跟这个绿营，并且指挥当地的蒙古部队。这一次康熙皇上下达诏书，其实是遗嘱的性质，就是让他火速的从这个西北军营赶回京师办理后事，继位嗣统。哪知道正当康熙皇上下诏书立嗣之时啊，科隆多、年羹尧还有皇四子胤禛也在秘密的谋划策划。他俩都叫胤禛，两个人呢，这个胤禛的禛字啊写的不一样。这皇四子啊，胤禛是哪个禛呢？左边一个士字旁，右边呢是一个真假的真字。十四子胤禛呢，他是左边一个士字旁，右边是一个贞洁的贞。说现在年羹尧他们在一起谋划，准备一等这个康熙皇上宾天就立即夺取皇位。他们商定了以后，先由经常出入畅春园的科隆多传出了一道伪造的谕旨。这个谕旨怎么说的呢？近日整体稍安，需静心调养，群臣子侄未经宣召一概不得入宫打扰。紧接着年羹尧以这个步兵统领的名义加强了京师的戒备，凡是由京师往外送的一切的信件都必须交给他检查才能放行，从外地往京师送的信件也是同样需经检查。单说一天，一个兵丁进来递上一件书信，科隆多一看，原来是皇上派人送往西北军营的诏书。科隆多私自拆开了诏书，一看上面写着传位十四皇子胤禛，不由得大吃一惊，赶快嘱咐心腹的兵丁去把这皇四子从这个南郊请回来，一起研究对策。他们把诏书翻来覆去的看了多遍，绞尽了脑汁，想着夺位继统的办法。突然之间皇四子胤禛呢高兴的跳了起来，有办法。科隆多呀，被这皇四子这突然的举动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赶紧问了一句：“有什么办法？快说呀！”皇四子走过来，一边指着诏书上边的那一句话，一边伏在了科隆多的耳旁啊，轻声说：“只要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就能十拿九稳。”科隆多一听，也是连连的拍手叫好：“妙妙妙！”两人又谈了一会儿，这才各自回去休息。康熙皇上病情一天比一天严重起来，御医虽然说精心的诊治全然无效，反而气喘痰聋，有时不省人事。静候在宫外的诸皇子因为不得入内，所以说全然不知。康熙61年11月13日，康熙皇上要召见诸皇子，呼唤左右，哪知无人答应，正待发怒，突然一人进来，他定睛一看，原来是内地科隆多，于是问道：“诸皇子在哪里？”只因呢，这舌头发硬，吐字不清，人们听起来却称四皇子在哪儿。科隆多马上转身对着门外高喊：“四皇子，皇上召见！”四皇子胤禛立即进了畅春园，把早已准备好的参汤一碗端了进来，刚要递给父皇，哪知啊，康熙皇帝一见他四儿子一个人进来，就料定他是不怀好意，不由得无名火起，一时腾起，随手啊操起了搁在旁边一串朝珠，对准四皇子就打。只是因为久病无力，这串朝珠啊正好套在了四皇子脖子上，说怎么这么寸呢？他不是低着头了吗？康熙皇帝一见此情景，用手指着四皇子

继继续续的断断续续的说道，好啊好啊好，只说两个字，竟然俩眼一翻，双腿一挺，气绝驾崩了，享年69岁。这阵科隆多赶忙把朱皇子召集入内，朱皇子一见父皇皇阿玛一命归天，禁不住齐声嚎啕大哭啊，哀拗不已啊。科隆多却不慌不忙的向朱皇子说道，诸位阿哥，咱且收泪，听我宣读圣上遗诏。皇子们这阵收住了泪，静了下来。八皇子胤祀大声地问道，父皇有什么遗诏？科隆多一听了，遗诏在此，请阿哥们恭听。他大声地宣读道，四皇子胤禛人品贵重，身行整功，必能克成大统，朕决定传位于四皇子胤禛，昨继朕登基，继皇帝位。大家伙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怕听错了，齐声地问道，这真是皇阿玛的遗诏？科隆多呀，这阵一本正经地说，谁人有几个脑袋胆敢假造遗诏啊，说那么康熙皇上亲笔写的遗诏里头明明白白写传位14皇子胤禛，怎么又突然变成了传位于四皇子胤禛呢？原来这是胤禛呢跟这个科隆多搞的阴谋，对遗诏进行了篡改，他们把那个十字添了一画一勾，就成了鱼字了，把真字的右边顶上加了一小横画，稍加这么一延长就成了真字了。这真是改的天衣无缝，使人很难看出破绽。胤禛一见诸兄弟听了遗诏还有些个不服，于是指着自己脖上那一串朝珠，这是皇考生前喜爱之物，我等众兄弟都是知道皇考弥留之际赐赠于我，并且亲手套在我脖上，还说此朝珠乃是皇祖顺治皇上临终赐给皇考之物，如今皇考又转赠于我，让我一定要以江山社稷为重。说着他故意挤出几滴泪来，表示内心的激动。朱皇子抬眼一看，一看胤禛脖上果然套着那一串他们大家伙都很熟悉的朝珠啊，一时竟然不知说什么。三皇子成亲王胤祉第一个上前向胤禛跪下磕头，臣服从皇考遗诏，请陛下节哀。说到这阵朱皇子内心虽然说不服，但是有人带了头了，磕了头了，也只好随声附和。胤禛一见夺位已成，那就更加的哀痛了，呼嚎大有痛不欲生之感。当天夜里用这个銮驾载运着康熙皇帝的这个遗体，像他平日出行样，由畅春园运回了乾清宫。四皇子在科隆多的保护之下先回大内迎请这个灵柩，这阵京城九门已奉科隆多之命紧紧关闭，以防生变。又过了几天，按照满族人的习俗，要在这个皇宫当中为康熙皇帝举行所谓的小丢钱仪式。到了那一天，文武百官跪在了乾清门外的两旁，中间架起了一堆火，焚烧皇上生前御用的冠袍、带履、珍珠玩物。皇太后身着玄色长袍，在全身穿着缟素丧服的宫女的扶持下，在乾清门的南门站立，仪式至始至终沉浸在一片哭声跟这个哀乐声中。20日，四皇子胤禛到了太和殿登基，受百官朝贺。因为皇考丧事未办，免宣庆贺表，只颁布继位诏书。这诏书上无非只是说一些个冠冕堂皇的话，说什么定要继承皇考制定的法规，号召宗室内部团结，共享生平之福，永固磐石之安等等的，并且宣布晋封自己的母亲为仁寿皇太后，定自己年号为雍正，改明年为雍正元年。他们这一辈的名字本来啊是胤字辈，胤字啊是个好字呀，是子孙啊相承续的意思，如今只有一个人继位嗣统，于是这个字也就只能他一个人用了。雍正皇帝宣布自己的名字叫胤禛，其余的兄弟们一律的改这个胤为允，成了允字辈儿，就允许的允。12月初三实行了夷陵的仪式，那就是将康熙皇帝的遗体移至景山的寿皇殿。

停放，进行安葬以前的准备。再依这个子宫到景山的是文武百官跪在了道旁，送子宫的队伍由项羽开道，后面是上百匹骏马跟这个骆驼，背负着大丢纸，仪式要焚烧的玉容器物，寿皇殿的两侧挂上了白幔，殿门的两旁旌旗幡帐林立，师道两个法场由众多的这个和尚道士诵经焚香。寿皇殿前大丢钱的仪式开始了，在一片哭声跟这个哀乐声中，玉容器物被大火焚烧一尽，随后正式确定康熙皇帝的庙号为圣祖。雍正元年，也就是公元1723年4月初二日，恭送圣祖遗体到遵化东陵安奉入地宫，名为景陵，完成了葬礼。雍正皇帝自夺位继承大统之后，见诸兄弟心都是不服啊，实出怨言，真是群星汹汹啊。他想俗语说得好，人言可畏，如果不能堵住诸兄弟之嘴，那就得酿成大祸，这如何是好？他深思熟虑之后，决定擒贼先擒王啊，恩威并施，杀一儆百。雍正皇帝封八弟允嗣、13弟允祥为亲王，紧接着又下了一道谕旨，召回14弟允贞，令其改名，名叫允提，赴皇考丧事，将抚远大将军军印交给辅国公严信管理。川陕总督年羹尧协理军务。允提回京之后心中不服，雍正皇帝就给他一点严厉的看看，夺去了他的爵位，让他看守景陵，命令副将李如柏监视。实际上允提已经被囚禁起来，紧接着雍正皇帝要把允提家人雅图、护卫孙泰、苏伯、长明等传来讯问。雍正皇上问他们，朕听说允提过去在军中专好喝酒行凶，是事实吗？说这些个人异口同声的回禀道，皇上，容奴才禀报，训郡王一贯治军严明，根本不会有喝酒行凶一事，这准是陷害郡王的谣言。雍正皇上本想从他们嘴里得到一些个整治允提的罪证，哪知他们却为允提啊申辩，听了之后极为烦恼，脸上顿时一变，说道，大胆奴才竟敢狡辩，还不从实招认，来人把他们拿出去枷锁起来。就这样他们随着祖人也是遭了殃了。仁寿皇太后得知允提被囚禁起来，心里着实的难受，这是什么缘故？原来仁寿皇太后有三个儿子，那就是四皇子胤禛、六皇子允祚、14皇子允提。允祚早死，如今胤禛呢当了皇上，却把同母弟当成了冤家对头。皇太后想照顾小儿子，大儿子不答应，叫小儿子迁就，可是小儿子又很倔强不妥协，这真是让母亲伤透了心。仁寿皇太后想去景陵见小儿子一面，哪知啊雍正皇上大怒不允，皇太后实在受不了这样的折磨，于是她下了决心，倒不如一死了之，于是一头撞在铁柱上，顿时脑浆迸出，一命呜呼。雍正皇上一看太后已死，这心里反倒啊踏实一些，因为啊他少了一个对头。雍正皇上对自己的生身母亲尚且如此，对异母的兄弟的残忍那就可想而知了。他派出了提旗，这个提旗啊是皇上派出的这个特务，提旗四处的侦查，以防这个允嗣、允堂、允娥等人反叛。单说一天，雍正皇帝以这个允提回京西北前线缺人为名，命令允堂去西宁任职。允堂一听说皇上调遣，心里早就明白了，这哪里是啊西北需要他呀，分明是要发配他到西北充军呢。俗语说得好，胳膊拧不过大腿，允堂只好假意的应承，但是推说等到父皇的百日敏辰之后再去，实际上这是要找一个借口拖一些日子再做道理。过了100天，允堂又说要等到送到陵寝这才启程，但是雍正皇上不容拖延，强令速行。允堂到了西大同，就是今天青海大同县的西南，年羹尧早已奉命将城内的军民迁出，加派了兵丁把这个允堂监视起来。又过了几天，提及向这个
雍正帝

0: 啊，报告九阿哥允堂在这个西宁密结西洋人穆京远，又编了密码与这个连亲王八哥允四来往，蓄意不轨，请皇上密访。随即啊，呈上密函一件，以为证据。雍正皇上看之再三，仍然不解其意，只得收藏起来，然后再令四处探听。过了几天之后，一个提及奏到八哥允四日夜的焚香以求圣上升天。说完了刚走，又见一个提及啊禀报，奴才在景陵等候多日，见有一奸民蔡怀喜暗中向十四阿哥允提投书，为奴才查获，请圣上定夺。雍正皇上一听勃然大怒，他立即下令削去了尹四的王爵，囚禁于宗人府，紧接着派人到了西宁，把允堂押回了京城，并且暗中令廷臣上本弹劾。没有几天，参劾允四、允堂、允提的奏本就如同雪片一般的飞来，吏部尚书科隆多将奏本当中的罪状一一的罗列出来。当时有啊，允四有40大罪，允堂有28大罪，允提有14大罪，奏请圣上明正典刑。雍正皇帝到这阵看过了奏本，假惺惺的让诸王大臣再量罪一行。诸王大臣遵旨之后，议了再三，力请裁决。雍正皇上这才传旨，昨即削去允四、允堂宗籍，并改令为阿奇纳及塞斯黑。阿奇纳塞斯黑什么意思？满洲人的俗语啊，他们把这个猪啊叫阿奇纳，把这个狗叫塞斯黑。允提拘禁终身，允四、允堂当做了猪狗，受到了嘲弄与这个侮辱。其实啊，这雍正帝啊他也糊涂，你们虽然说不是一个母亲，但是是一个父亲呢，他们俩是猪狗，那你又是何等之物呢？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

0: 电话4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52400。
2: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荣正帝现在对自己的兄弟们下了手了，剪除异己啊。话说这个允堂啊，受到了这个侮辱之后，心中愤愤不平，思来想去难以入睡。三更时分，突然就听见窗外有落叶之声，正在猜疑，一个这个黑影已经到了床前，他正想呼喊，只见那个人一手压在自己身上，另一只手用这个匕首对准了梗嗓咽喉，轻声地说：奉老爷子，清宫当中啊称皇上为老爷子，奉老爷子之命问爷晚。允堂一听此话，心中啊惊慌异常，不知以何言为对，稍微停一会儿，这才问道：皇上命你来此作甚？那个人呢，从这个衣服包里取出了一包药粉，请服用此药就能永远消除灾祸。允堂啊迟疑不决，那个人用匕首逼迫着，允堂这才迫不得已张口服下，药刚吞下立即口吐鲜血，一命归阴。那人离开了卧床，走到了这个屋檐下，躬身一跃，悄然的腾身上屋而去。第二天中午，看守这才发现允堂已死，于是赶忙向皇上禀报允堂暴病身亡。荣正帝得到报告之后，假惺惺的顿足叹道：哎，朕不忍家住九地，以拘禁促使其改过迁善，哪知道他竟然暴病身亡，实在是令人惋惜。正在叹息间，宗人府派来禀报，昨日夜里允嗣突然暴病身亡。胤禛皇帝啊又叹息道：为什么一日之内夺去二帝？想必是圣祖有令将他二人泯诛了，不然的话二帝年轻怎能这样早死。后人呢赋诗一首讽刺雍正皇上残害兄弟的暴虐手段：争位系于墙，操戈相威逼，母死又徒弟，暴虐已登极。雍正帝在剪除了这哥俩之后，要把这个打击的目标转移到了三弟成允郡王运旨的这个身上。他借口成允郡王的侍读陈梦雷原来是藩王耿进忠叛逆案中的罪犯，皇口从宽处理，哪知陈梦雷不思改悔，甚多不法，因此要整治陈梦雷。这叫什么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咱们前文书啊给您说过，康熙皇上死后，雍正皇上在夺取这个祭统啊与收拾众兄弟的斗争当中，全靠的是科隆多、年羹尧帮了大忙。可是雍正皇上在坐稳江山之后，却一直怕这些个有功之臣持功骄傲、逾越礼法、泄露秘密，内心一直啊忐忑不安，总想找个机会把这些个功臣给收拾了。开始的时候，科隆多呀宠荣备至，被这个雍正帝誉为了当代第一个超群拔萃的稀有大臣。年羹尧威震西北，实际上是没有藩王的西北王，他远在这个边陲，却一直参与朝中的机要事务，成为了炙手可热的人物。如今雍正帝要剪除他们，真是谈何容易。单说一天呢，雍正帝命人去请他的智囊文觉禅师到宫中议事。文觉禅师原来是西岳华山的主持长老，因此他对这个佛法深悟圆通，很受这个雍正帝的赏识，被封为了国史，常被顾问。文觉禅师身体魁梧，两道浓眉下一双大眼睛炯炯有神，一看就知道是一个足智多谋之人。他见了雍正帝双手合十，道了一个禅服，然后坐下来与这个皇上交谈。雍正帝就说了：今有大事跟禅师商谈，朕自登基以来，科隆多、年羹尧权重骄横，逾越礼法，深恐他们泄露天机，如何是好？文觉禅师答道：圣上有所不知，只要师出有名，待机而动，不怕过河拆桥，要处死二人，只需如此这般，这般如此。那是易如反掌，

0: 说着站了起来，走到了雍正帝的面前，对着他耳朵又轻轻地说了一阵。雍正皇上连连的点头称是，看来清楚年龙的决策，从此这就算定下来了。雍正皇上已经做了过河拆桥的这个决策，可是科隆多年羹尧却仍然蒙在鼓里，一无所知。且说这个年羹尧自持有功，宣赫一时，他为了炫耀自己，在这个雍正二年进京城的时候，极力讲牌上摆阔去，他带着兵马前呼后拥离开了西北。王公大臣得知年的将军来京了，早就在广宁门外的道路两旁等候多时。正午时分，一队快马过后，但只见众兵丁簇拥着一个人耀武扬威而来。切近细了看，但只见此人头戴三眼花翎，身穿金黄的服饰，外加四团的龙袍，骑着高头大马，此人正是年大将军，毫不威风。王公大臣一见年大将军，无不拱手称贺。年羹尧啊，却挥动鞭子抽打坐骑，风驰电掣一般穿过了等候在道路两旁的人群，好像根本就没有看见那众多的人在迎接他。他去见雍正帝，到了这个御前，只是欠了欠身子，一屁股他就坐下了，随意的伸开两腿，没有一点人臣应该遵守的礼节。王公大臣看到年羹尧如此这般的狂妄举动，心里都感觉到愤愤不平啊，暗地里私下议论纷纷，年大将军还没有离京啊，种种的传闻就流行起来。忽而传说皇上犒劳在这个青海有功的军队是接受了年羹尧的请求，忽而又传出皇上惩治康熙年间主张立八皇子尹嗣为太子的阿灵阿等人，也是听了年羹尧的话。所有啊这些个传闻似乎都是想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既恩威不自上出，皇上被年羹尧玩弄于股掌之中。雍正帝听了这些个传闻，既感觉到刺伤了自己的尊严，又感觉到整治年羹尧科隆多的时机已经来到，于是他召集王公大臣对他们说道：朕起充佑之君，必待年羹尧为之指点，朕自揣平生诸事不让于人，像在藩邸时诸王大臣不能为之事，朕知财力能办之，诸王大臣见不到处，朕知智虑能及之，今据天子之位，朕尽其心思财力以转移风俗，岂能安于不能？目前京都中众多的谣言不仅重伤陷害年大将军羹尧，也是针对科隆多的，究其原因，造谣者是出于嫉妒。说皇上这一番话，明眼人一听就知道内中的情由，明着是指责造谣的，实际上却是告诫年羹尧科隆多，警告他们不要飞扬跋扈。有个王公啊，为了讨好皇上，事后呢悄悄上了一本，建议皇上不要放年羹尧回陕西，以便留京控制。可是雍正帝没有这样做，认为啊这个时机还不成熟，不能啊打草惊蛇。又过了一些个日子，年的将军仍然一无所知，和往常一样率领着兵马耀武扬威的回到西北的任所去了。在年羹尧走后的一些个日子，科隆多细细的玩味，揣摩着皇上的讲话，又不由得心里惊慌起来。他想皇上起了疑心了，猜疑我了，从今以后自己做事啊得留点后手了。他也知道雍正帝啊是一个好超人之家的这个君主啊，常常会出人不意，突然派出提旗抄王公大臣之家。科隆多想到这儿，禁不住心情一阵的紧张起来，害怕有这么一天抄家之举会轮到自己的头上，岂不是糟糕吗？他左思右想了一阵，还是赶快的想办法，从早的把这个财产分藏到这个亲友还有西山的寺庙里。不久，科隆多向这个雍正帝提出辞去兵部统领的兼职，争取主动避免这个猜疑。哪知啊雍正帝对科隆多的一举一动啊早就了如指掌。他看过科隆多的辞职奏本之后，心想这个科隆多你可真是老奸巨猾呀，竟想欺蒙寡人呢，幸亏我有提及四处的侦查得知你的诡计，不然的话岂不是上当受骗吗？ 既然事已至此，我何不将计就计？只见这个雍正帝提起朱笔，在这奏本上写了一段的批谕，准予辞职，另委顾泰就任。这顾泰啊，与这个科隆多素有不睦，雍正帝选择他去接替这个职位，分明是不让科隆多再对这个职务施加影响。这么一招，使科隆多吃了个闷棍，心里有苦说不出来。相反的，雍正帝啊，却敲显了惩治科隆多年羹尧的紧锣密鼓。再说这个西北的年羹尧没有自知之明啊，他继续的飞扬跋扈，这使得雍正帝更加急了，要除掉他。雍正帝亲自撰写了《论功臣保全名节》一文，刊登在邸报上做舆论的准备。他先下诏逐步的调换了川陕的官员，去掉了年羹尧的臂膀，还着重的做好了分化瓦解工作，让年羹尧的亲信起来揭发年羹尧。有一个叫蔡挺的人，他原本是年羹尧提拔起来的，后来啊，蔡挺在这个四川任这个巡抚，年羹尧让他铸钱，蔡挺啊没有照办，年羹尧怀恨在心，和这个蔡挺反目，写了奏本弹劾他，朝廷革去了蔡挺的这个官职。刑部呢审讯之后定为罪应拟斩，奏请皇上批准。哪知雍正帝一见刑部的奏本，知道蔡挺原来是年羹尧的亲信，决定抓住时机，利用年羹尧的对立面，让这个蔡挺反戈一击。他召见了蔡挺，询问了四川的情况。蔡挺喜出望外，感谢皇上不杀之恩，尽力的罗织罪名，决心置年羹尧于死地。雍正帝因为蔡挺揭发有功，启用蔡挺为左都御史，从此这个与年羹尧反目成仇的蔡挺成了雍正帝的心腹。过河拆桥的工程啊，就等待时机正式的揭幕了。俗语说得好，无桥不成书啊。就在这一年的二月，出现了所谓的日月合璧五星连珠的嘉瑞。其实啊，这只是日月同生，跟这个金木水火土五星啊同在地球一侧45度角范围以内的现象。只不过这种自然现象的出现需要几百年才有一次，当时青天剑在推算出啊这一自然现象将要发生之后，立即报给了皇上。雍正帝以为这是难得遇见的幸事，于是命令史官加以记录，并告知臣民准备庆贺。这么一来，全国大小官吏世豪土绅呢，都向雍正帝献上了歌功颂词的贺表。雍正皇上读着这些个贺表，心中不免一阵的快慰。当他拿起复原大将军年羹尧的贺表时，就有一种啊异样的反感。再打开一读，发现有这个朝前西洋一语，顿时脸色一变，把这个贺表扔在了一旁，大骂道：大胆逆臣，语出狂驳。原来年羹尧啊是想引用易经乾卦当中君子终日前乾，夕惕若厉无咎，这是一个典故，歌颂啊雍正皇帝从早到晚都在想着治理好国家，但是由于粗心大意，把这个朝前夕惕写成了朝前夕阳。这夕阳可是没落中的东西，是不吉利的正向。夕阳啊，那太阳快落山了。雍正皇帝在盛怒之下提起朱笔批到年羹尧书：朝前夕阳显露不敬之意，其谬误实非无心，而是故意。坏了，不久啊，他命令年羹尧把这个复原大将军的印信交给岳钟琪，调任年羹尧为杭州将军。年羹尧接到调任的圣旨，一时之间手足无措，心乱如麻。他闭门三日，左思右想，也想不出对策来，只好乖乖的就范，启程去了杭州。哪知刚到这个杭州，雍正皇上又再降谕旨，夺去他将军之职，以闲散张景。这个张景啊，是办理文书的小官，类似于啊秘书。闲散张景就是没有固定职位待用的小官，闲散嘛，这多好啊！落了这么一个结果，让他安置在杭州，命他啊守这个陇金门。年羹尧这才知道，事情比自己预想的更要糟啊！ 就不免心灰意懒，他不断地背诵着：鸟飞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啊，这几句话发泄心头的愤怨之情，天天盘算着后事的安排。说朝中那些个王公大臣一见年羹尧已经倒了，于是啊就发动墙倒万人推的攻势，纷纷上奏本参贺。这个说年羹尧作威作福，揽权纳贿，排异党同，冒滥军功，侵吞钱财，杀戮无辜，惨害良民。那个就说了，年羹尧阴谋叵测，狂妄多端，妄想窃取九尊之威福，实在是大逆不道，法所难容。在一致要求诛戮的声中啊，雍正皇上以群臣所请为名，下令逮捕年羹尧。议政大臣召开会议，罗列了年羹尧92条大罪，请立即凌迟处死。雍正皇上假惺惺地说，年羹尧虽然说罪大恶极，但是念有功在前，免正典刑，令其自裁。随后又下令将其父年霞龄、他的哥哥年希尧革职，儿子年富立即斩首，其余满15岁的儿子遣送广西、云南、贵州及边远贫穷之地进行充军，嫡系子孙将来长到15岁的依照这个惯例遣送，永不赦回，也不许为官。年羹尧之妻因系宗室之女，送回娘家。年羹尧父兄族中现任候补文武官员者一律革职，年羹尧还有他儿子所有家产俱抄没入宫。咱这么说吧，当时是姓年的全没好。年羹尧已经伏法，可是柯隆多还没死。雍正帝正准备向柯隆多兴师问罪，偏巧督察院上了一本弹劾柯隆多，说他私授年羹尧金800两银42200两，庇护了年羹尧，干扰了对年案的审讯，罪应革职。雍正帝于是就削去了柯隆多的太保头衔，着即遣送阿兰善善修筑城池。不久呢，刑部上奏弹劾柯隆多私藏玉碟，这玉碟是皇家的宗谱，收藏在这个宗人府的衙内，如果说需要翻阅玉碟，得呀先经过皇帝的批准，然后呢沐浴焚香，这才能取出来啊阅读。柯隆多居然收藏在家，当然犯了大不敬罪。雍正帝以此为据，着令提及从这个阿拉善山呢把这个柯隆多逮捕归案，交给顺城郡王西宝密审。西宝啊奉旨知道雍正帝的意思，那是要收拾柯隆多呀。于是草草的审问之后，将柯隆多押回了监狱，听候圣裁。不久诸王大臣经过审议，议定了柯隆多犯有41条大罪，其中大不敬的罪5件，扰乱朝政罪3件，欺罔罪3件，奸党罪6件，不法罪7件，贪婪罪17件。奏请皇上立即处斩柯隆多，将其妻子收官为奴，没收其财产。雍正帝见奏啊，假惺惺地表示出啊念其前功，特加圣恩，免去正法，命令在畅春园处附近空地造房3间，将其永久的禁锢，家中财产收入宫中，长子月星娥革职，夺去世爵，次子玉珠遣送黑龙江为奴。柯隆多遭此厄运，心情抑郁成疾，在这个雍正6年，也就是公元1728年死在了禁所。正当雍正帝为了除掉年羹尧、柯隆多两位功臣而感到欣喜之际，突然就接到了云南巡抚鄂尔泰的奏本，说是在云南各地出现了五色庆云的这个祥瑞。这是皇上大笑隔天，故此此祥瑞出现。雍正帝读了这个奏本异常的高兴，因为他自知有过谋父逼母弑兄徒弟的这个恶行，所以说最喜欢人们说他孝义，这样就好掩盖他那些个于心有愧的罪行。于是他下令表彰鄂尔泰，把鄂尔泰 嘉许为上天赐予的良臣，连升三级。鄂尔泰啊，受到皇上如此的恩宠，一时之间真是受宠若惊啊，高兴的三天三夜都没睡好觉。哪知啊，过后不久突然就接到一道雍正帝的谕旨，不禁使他顿时面有忧色。这是为什么？原来啊，雍正皇帝让他啊去捉拿云南的不法土司。雍正帝继位不久，在这个实行种种啊巩固统治的政策同时，也就很早的想到如何把这个皇位往下传的问题了。他经过深思熟虑以后，终于想出了一个秘密立储的办法。雍正帝啊，自己是在与众兄弟之间明争暗斗当中取得的胜利，这才登上了皇帝宝座的。他深知公开立储会导致兄弟不和，造成朋党林立，政治上四分五裂，破坏国家的安。为了避免他自己死后不再出现诸皇子争夺帝位的局面，必须另外的想办法。他于这个继位不久，就在这个雍正元年八月，命人传旨召集总理事务大臣、满汉文武官员齐聚于乾清宫正大光明殿，说是有要事相商。官员们到齐之后，雍正皇上小谕群臣，枕受圣祖皇考重托，登基以来风调雨顺，但鉴于皇考在日因立储一事废而后立，立而后废，反复再三，身心犹悴之苦，未免复倒折，枕思立储系国家社稷大计，不立储君不可，明立储君已不可。大伙儿一听，到底立不立？为今之计，询问诸位大臣、文武官员有何妙策，着即一一奏来。说这只正大光明殿里静得像没有人一样。过了一会儿，只听王公大臣们齐声地说道：“臣等愚昧，凭圣上断定便是。”那意思您自己想去吧，我们没招，我们不知哪句话说错了就麻烦了。雍正皇上一看大臣无策，于是大声地说：“朕考虑再三，以为立储君一事非他事可比，如若任凭诸王大臣议论皇子长短，则势必朋党林立，皇子之间也必有争夺储位，惹出祸端。因此朕想出一种比较妥善的办法，那就是将将来未立储君皇子的名字连同诏书一起写好，密封起来，把它藏在匣内。”说到这儿，大家伙一看，您要干嘛呀？就看这雍正皇上到这阵把头啊扬起来，往上面一看，这个手也上上面一指，随即说道：“把这个匣子安放在这块正大光明的匾额后面，到需要时取出来宣读。不知诸位王公大臣认为如此办法可否？”能行。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曾经在某一瞬间，我们都以为自己长大了，但是有一天我们终于发现，长大的含义除了欲望，还有勇气、责任、坚强，以及某种必须的牺牲。在生活面前，我们还都是孩子，其实我们从未长大，还不懂爱和被爱。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我们常常无法去改变别人的看法，能改变的恰恰只有我们自己。坏的生活不在于别人的罪恶，而在于我们的心情变得恶劣。让生活变好的金钥匙不在别人手里，放弃我们的怨恨和叹息，美好生活就唾手可得。我们主观上本想好好生活，可是客观上却没有好的生活，原因是总想等待别人来改善生活。所以不要指望改变别人，自己做生活的主人。你是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一双鞋刚买的时候，蹭上了一点灰都要蹲下来擦干净，穿久之后即使被人踩一脚可能也很少低头。人大概都是这样，不论对物还是对情，最初他皱一下眉你都心疼，到后来他掉眼泪你也不大紧张了。

亲爱的女孩，无论经历过什么，都要努力让自己像杯白开水一样，要沉淀，要清澈。白开水并不是索然无味的，它是你想要变化的所有味道的根本。绚烂也好，低迷也罢，总是要回归平淡，做一杯清澈的白开水，温柔的刚刚好。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4: 这个时段陪伴你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把独家的音乐记忆或者此时此刻听歌的心情跟我一起来分享。有智慧的哲人曾经说过，大街上有人骂我，我是连头也不回的，根本不想知道这个无聊之人。我们既不要去伤害人家，也不要被别人的批评左右，

0: 我们必须培养一些爱好，不要空洞遥远的目标，而是实在甚至庸俗的吃喝拉撒。必须一觉醒来很清楚，至少今天还能干什么，去楼下最辣的粉店吃早饭，去给窗台上的盆栽浇水，去追一集刚更新的新番，去找一个知心老友聊天。必须积攒这种微小的期待和快乐，这样才不会被遥不可及的梦和无法掌控的爱给拖垮。
1: 分手时内疚的你一转脸，为日后不想有什么牵连。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每个人心里都住着这么一个人，遥远的爱着，这辈子也许都无法在一起，也许都没有说过几句话，也没有一起吃饭看电影，可是就是这个遥远的人支撑了青春里最重要最灿烂的那些日子，以至于让以后的我们想起来没有遗憾后悔，只是暖暖的回忆。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继续收听。

0: 在人生的旅途中，最糟糕的境遇往往不是贫困，不是厄运，而是精神和心境处于一种无知无觉的疲惫状态。感动过你的一切不能再感动你，吸引过你的一切不能再吸引你，甚至激怒过你的一切不能再激怒你。这时人需要寻找另一片风景。小青的暖心歌，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要求，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小青取得联系。我是小青，期待明天相同时段和你不见不散。
1: 我知道，其实你都知道。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2: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3: 这样放完了，明天2分场还有。
2: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3: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我们说电影，
1: 真三国无双是由周显阳执导，王凯、古天乐、韩庚、杨佑宁、娜扎等主演的动作奇幻战争影片，在2021年的5月1号在中国内地上映，5月6号在视频平台播出。它改编自光荣特库摩的同名电子游戏，讲述了动荡的东汉末年，乱世群雄吕布、曹操、刘备、关羽等各路豪杰纷纷崛起，逐鹿天下的故事。黄金强档单元，我们来分享国产影片《真三国无双》的故事。那么作为一部由游戏改编的影片，受众人群有限，票房自然会受影响。上映首日票房仅有663万，于是上映当天，导演周显阳在社交平台宣布退出五一档。该影片在维持院线上映的同时，也会登陆第三方视频平台。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战事不断，民不聊生，各地纷纷揭竿而发的董卓率领的朝廷军队牢牢困死。关键时刻，刘关张三兄弟赶来助抓的董卓率领的朝廷军队牢牢困死。关键时刻，刘关张三兄弟赶来助阵，击退张角的黄巾军。
2: 在下李儒，董将军麾下军师，奉将军之命，特来感谢三位少年英雄出手相救。
3: 不敢当，董将军是朝廷军之首，我们出手相救也是应该的。
2: 敢当，绝对敢当，三位英雄年纪轻轻便有如此身手，还请问三位英雄尊姓大名，在朝廷当何官职啊？
3: 在下刘玄德，
4: 关云长，
5: 张翼德。
3: 我们兄弟三人并无任何官职，自愿杀敌是为朝廷效力。
1: 张角的没落使黄巾军迅速瓦解，动荡结束，但光明并未重现。自黄巾军起事失败后，地方诸侯开始崛起，汉宫时常是乱政，董卓率领西凉大军20万挟持汉宫幼主。面对董卓淫威，百官敢怒不敢言，大家都趁着来司徒王允的家里祝寿的机会发泄心中不满。
6: 感谢大家来给我祝贺，恕老夫直言，我们鼎盛辉煌的大汉王朝面对最危难的时候，刚刚送走了黄巾贼，又遭逢董贼窃贼，可恶可恨，这个董贼侮辱天子，秽乱宫闱，我等蒙羞啊，这实在是令人肝肠寸断，呜呼哀哉。从孟德，大家为我举哀的时候，你为何大笑？
7: 你们不觉得可笑吗？你们在这儿哭，能把董卓哭死啊？
8: 在曹某人看来，
7: 你们做的大仗都是妇人，
9: 太狂妄了！
10: 把这个嘴上没毛的小官拉出去！哼，
6: 消极献位，竟然口出狂言！
8: 我曹某虽人心官微，但我却敢做你们不敢做的事情。
1: 曹操起身掀翻了桌子，
6: 此人已疯，来人把他拖出去。
7: 我自己走。
8: 你们这帮妇人 就躲在这里哭吧。
1: 刘备因为协助剿灭黄巾军有功，被封为县令，后因被贪官逼迫，无奈只能带着两兄弟前去英雄台会盟讨伐董卓。三人一路走到了一片有

0: 些诡异的森林中，走着走着遇到鬼打墙，半天出不去。最后一阵大雾袭来，哥仨来到一处奇幻的山洞里。
1: 有人吗？
2: 有人吗？
3: 这什么地方？这什么地方？
0: 在他们面前的台阶上出现了一个女人。
4: 难得英雄们有缘到此，你应该是中山靖王的后代刘备、刘玄德吧？你身旁那位是你的二弟关羽，旁边那位是张飞，对吧？上天引领各路英雄来到此地，欢迎三位。
2: 这是什么地方？
4: 英雄称这里为铸剑堡，而我则为英雄们打造属于他们的传世武器，他们全部都用千年饮血石打造而成，杀的敌人越多，武器就会越强。不知三位准备去何处，缘何经过此森林？
5: 这一次得知天下十八路诸侯结盟讨伐董卓，我们弟兄三人希望能替大汉出一份力。
4: 董卓？
5: 董卓为了壮大自己的身世，已收买了神兵吕布。
1: 听闻说吕布已经将无双能力发挥至化境，只要有人靠近他，都会被无双的力气所伤，天下无人是他的对手。
4: 吕布那个时候他还是个无名小子，他和你们一样闯入这里来，他冷如冰，寒如土，六亲无缘，杀人如麻，死在他手下的人没有一个来得及闭上眼睛，他所到之处震慑天下万物。他从来是一只战斗的野兽，却又有人类俊美的外表，率真邪气。他在我这儿拿了方天画戟离开之后，听说被刺史丁原招来，
5: 他后来背叛了他的义父丁原，投靠了奸臣董卓。
0: 司徒王允送给曹操七星宝刀，助他刺杀董卓，但是曹操刺杀失败，逃走路上被吕布追杀，身受重伤被村人救下，后来他被县令陈宫捉住。本打算慷慨就义的曹操临死前打动陈宫，陈宫跟随的弃官而去。后来曹操错杀了吕伯奢的家人，原本打算跟着曹操救汉室的陈宫见状也离他而去。曹操一个人也来到了铸剑堡，带走那把肩负天下的将剑。刘关张三人忽然惊醒，发现自己躺在大树下，他们的兵器就竖在面前。
4: 按照我这里的规矩，来到这里的人都是天注定的盖世英雄，都可以在我这里得到绝世的兵器，武器和人一样，都有他们的命运和灵性，会选择与他匹配的主人，一旦他选定了主人，就会跟他共呼吸共成长。

0: 如果这是幻觉，不会如此真实。这一定是上天的启示。我刘备，我关羽，我张飞，在此起誓，誓死除董贼，恢复汉室社稷。我们兄弟三人，同生共死。
1: 曹操回到家乡招兵买马，竖起讨董大旗。与此同时，天下十八路诸侯会盟虎牢关，刘关张三兄弟带着英雄帖也赶到，大家一致推举袁绍为盟主。紧接着，董卓派出华雄前来迎战，十八路诸侯也相继派出猛将迎战，结果纷纷被斩首。最后，无奈之下，袁绍这边派出关羽上阵，这才胜了华雄。这天，曹操与刘备在。

0: 山顶比试武艺。
1: 一直没机会和你好好比试，今天难得有机会比试一下，也许是最后一次，说不定来日方长。

0: 我感觉袁绍其实也想走，只是碍于面子。毕竟他是会盟盟主，也是名门之后，
1: 这是其一。最重要是，他怕伐董不成，今后会成为董卓讨伐报仇的对象，进退两难。那刘兄留在这里又是何想法？
0: 我的想法和你一样。
1: 你怎么知道我是怎么想？
0: 我知道你是真心想救韩氏。
1: 难道你不怕死？
0: 不怕，我只怕一件事。
1: 什么？
0: 在我死之前，大海还在水深火热之中。

0: 我们三人如此拼命，到底图什么？
1: 我们不图什么，身为大汉臣子，我有义务尽忠。其次，我再也看不下去百姓受到董卓的迫害。为了大汉，为了百姓，我一定战斗到底。

0: 我们想好了，
1: 我与我兄弟三人出战吕布，
0: 我与八路盟军兵分五路攻入洛阳杀董卓，吕布功盖世，你们万事小心，只要能活着回来，你们便赢，就能扬名天下。没有乱世，何来英雄？
2: 董卓随后派吕布前来讨伐，刘关张三兄弟三英战吕布，双方激战正酣时，董卓放起狼烟，让吕布速速回去救驾。原来曹操已经带人攻入洛阳，董卓仓皇之下带着皇上逃出洛阳城，直奔长安。曹操率领十万大军一路追了下去。数年之后，曹操来到刘备军营，二人在河边煮酒论英雄。
0: 没想到你也有了小小的军队，
1: 这还不及曹将军的十万大军。
0: 当年我也只是五千军。
1: 曹将军，找我何事？
0: 找你饮酒叙旧。董卓逃出洛阳，天下称十八路诸侯为英雄，在我看来竟属无能之辈。你觉得什么样的人才能称得上是英雄？
1: 袁绍。
0: 袁绍早就看出汉室运尽，迟早会灭亡，只有愚者才会服汉，所以他既不服汉也不篡汉，而是蓄积力量静观待变，不算英雄。
1: 那就是打得疲惫但满门英杰的孙坚。
0: 孙坚找到传国玉玺，返回江东谋天下，只可惜得玉玺者会成为所有人争夺攻击的对象。我觉得他是不够聪明。
1: 讨伐董卓的十八路诸侯现在都已经各自回朝，储备实力，他们都对这天下乱世虎视眈眈。
0: 不只是虎视眈眈，他们都想在这天下四分五裂之时能获得最大块的地盘，
1: 希望大汉能度过这次难关，恢复昔日盛世。
0: 大汉在经历一连串打击之后已经名存实亡，现在已经踏入一个割据纷乱的时代。你觉得还有谁能称得上是英雄？
1: 我实在想不到还有谁。
0: 为英雄者，定胸怀大志，富有良谋，吞吐天下，包藏宇宙之机。在我看来，天下英雄只有你和我。
1: 作为汉臣，你尽志在谋天下。
0: 你别装了，难道你不是吗？其实我们是一样的。
1: 我是佛汉，和你们不一样。
0: 你知道你最厉害的两点是什么吗？一是仁义，二是你在任何时候都能面不改容。但愿未来我们可以多当一会儿朋友。
1: 只要你是汉室的忠臣，就永远是我的朋友。
0: 唯有得天下才能安定天下。正
2: 三国时代的故事从此揭开序幕。影片是根据同名畅销游戏改编，它的剧情呢聚焦于曹操起兵伐董卓，吕布据守虎牢关展开的。 演员王凯出演最年轻的曹操，和古天乐饰演的吕布展开大战。那么这一次影片的拍摄，周显阳导演联手众多香港资深的影人进行合作。据统计，影片幕后工作人员共累计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提名达到128次，获奖41次。影片幕后阵容几乎都是金像奖的班底，可谓是顶级配置。香港资深服装指导吴宝玲担任影片的造型总监，片中貂蝉薄纱的惊艳造型正是出自她的手。影片的动作指导是曾经担任好莱坞影片《蜘蛛侠2》的武术指导林迪安，任剪辑师的张家辉更是4次获得金像奖最佳摄影剪辑称号，而负责原创音乐的则是日本音乐家波多野裕介，其为《七月与安生》的作曲也曾经获得第36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原创音乐。影片中饰演祝建宝的刘嘉玲也是相当霸气。导演周显阳说，这个角色是无双英雄内心深处欲望的反射，为了配合角色做到真实的幻象，戏服相当重要。据说刘嘉玲的戏服是特别定制，服饰的材质也很特别，成本昂贵，全人工制造，花了1个月时间。而娜扎其中一袭披着长纱的大红新娘服，乃用多层真丝所制，同样是人工定珠及绣花的。好，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的片尾音乐，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3: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4: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5: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6: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3: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1: 苗山主持。
3: 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老朋友，也是来我们节目好多次了啊，内科主治医生周培培，周大夫。欢迎周大夫。
7: 大家好。
3: 周大夫今天来主要是给大家做个提醒，因为这个膝关节啊，平常是大家可能有点忽视的事儿，而且一般都是出现问题了大家才会关注它。
7: 对，是咱们可能膝关节的关注度并不高，但其实我们想想膝关节所在的位置，它比较靠下，也就是说相当于我们这个大厦的一个地

0: 地基的部分，
1: 嗯，
0: 如果我们地基歪了，
1: 嗯，
0: 那我们上面大楼一定不会直，所以它会影响整个脊柱的构造，
1: 嗯，
0: 以及引起一系列的脊柱造成的疾病，
1: 嗯，
0: 所以今天我们借这个机会向大家说一说，给我们默默耕耘的像老牛一样的膝关节，我们应该怎么保护它？
1: 对，其实提到膝关节，就是我们俗称的膝盖嘛，
0: 嗯
1: 嗯，膝盖确实很多人不太关心它，
0: 嗯，

0: 节置换术后的，因为这些病人我们看的很多嘛，那就是因为年轻的时候并没有注意对他的保养，到了老年产生了非常严重的膝关节疾病，那没办法，你只能换关节了。我们负责是康复这一部分，其实手术占50%，术后的康复又占50%，真正整个这个疗效是否能好，这两个是一个关键环节。
1: 咱们一上来说点远的，题外话，就是现在膝关节可以换呢。
0: 对，你不但膝关节可以换，你的股骨头也能，你的股骨头也能换，你的髋关节整个髋关节都能换，所以现在基本上没有我们不能换的地方。
1: 换谁的呀？
0: 换成假的，那肯定不是谁的。
1: 现在已经这个医学发展到这个关节啊，各种关节都可以换了。
0: 对啊，因为你到磨损了以后，它是不能修复的，它上面变得坑坑洼洼的，然后而且里面那个整个那个软骨质软组织越磨越薄，那你没办法再重新生长了。那么我们就换掉它，但是换掉它，它毕竟是一个一体的东西嘛，我们身体里面肯定会有一些排斥，需要一段时间的修复。它也正是一个术后呢，它有很多并发症，所以在这方面中医有很大的优势。它可以改善这一些症状，避免我们吃止疼药时候对胃啊其他地方的一种刺激。现在我们医院做的这个中西医结合康复治疗还是非常好的。到时候，一会儿我会分享一些我们得膝关节病以前我们应该怎么预防。那么我们真的得了膝关节病以后，我们应该怎么治疗？我把这整个的这个治疗线给大家捋一捋。
1: 行，我觉得咱们倒着说比较好。咱们先吓唬大家，咱们先知道一下得了之后怎么办，然后得进行多大的，就是无论手术也好啊，然后康复训练也好，需要多长时间的这个花费，大时间程。现在吓唬完了您之后，知道它重要了吧？好，我们告诉大家怎么预防。
0: 这是什么心态？
1: 怎么样？咱们这个顺序啊，他们都一般需要多长时间或者怎么样的治疗呢？
0: 其实这个需要术前的一些准备了啊，比如我们要该查血验血，进行一个相应的康复锻炼。它要让你这个关节变得很松弛，我们才有利于这个手术嘛。但手术呢其实很快，可能一两个小时很简单的手术就能完成了，但是术后的恢复需要3个月的时间，或者更久。但是我们如果是北京市医保啊的范围之内，它只能报销3个月，也就是说3个月是最佳的康复时期，之后我们可以回到家中，经过康复师的一些指引，用相应的动作回去再慢慢练。现在据我们的临床的数据来看，术后患者的恢复程度还是非常好的，从以前根本就下地不了走路，你可能刚开始，就是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我们那好多那个来找我治膝关节的这些病人，开始他们都怎么描述的呢？可能刚开始我们只是觉得，哎，膝盖底下长了一个肉，两团肉肉的东西，这个一说啊，这个你的膝盖怎么那么多肉啊？其实那个就是淤阻，带有很多垃圾就会填补在那块儿，那块儿就是一个脂肪团。慢慢的，我们可能觉得，等我们做屈伸运动的时候，里面会听见咔嚓咔嚓的声音。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啊？
1: 你别看着我，我一直在自己想，我觉得我那个膝关节那儿特别粗，可能就是因为有堵的地儿。
0: 我就让你有代入感。然后我们可能觉得，哎，咔嚓咔嚓的声音，那这就是我们的关节在磨。互相在磨，对吧？那就肯定它的位置是不对的了。等到再往后发展会变成什么样的呢？可能我们走起路来就会疼，可能阴天下雨的时候这种疼痛感会更强烈。
1: 好多人以为这是风湿病。
0: 其实它不一定是风湿，它可能就是你的关节在互相磨损，它在牵拉，它负重太重了，它在给你发出警告。其实这种警告已经很明显了，你要再不引起重视的话，那他肯定要给你一些更实质性的打击，
1: 给你点颜色看看。
0: 对，然后等到再慢慢的，你可能觉得怎么不但是走路，你连爬楼的时候也会觉得疼，然后可能再紧接下来你做家务的时候也会觉得疼，等到最后你可能静息状态下你不动它都疼，那个时候就是很严重了。这种严重的疾病一般到那个医院啊，大家都会建议你就直接换吧，就只能换了。我们换完了以后呢，叫进行康复，康复有专业的，我们这儿有专业的团队，他会教你怎么用器械，怎么锻炼肌肉的力量，让慢慢这个肌肉恢复力量。关键是它的曲度，因为我们发现好多骨关节病的病人以后，他那个腿就变成罗圈腿了，知道吧？他有的是 O 型，有的是 S 型，有的是弯的，他就直不起来了。 你有没有在大街上看过那些那样的老头老太？

0: 弯弯的腿。这个膝关节什么样能造成膝关节的这个问题？其实坐、站、睡，因为我们想想，我们就是分配一下这一天的时间，我们在床上多少小时，我们在椅子上坐多少小时，然后我们真正站立和行走，可能我觉得能有一个小时吗？就是很少很少时间。我们如果这个姿势不对的话，它会对我们的骨骼都产生很大的影响，会让我们的骨骼变形，从而牵拉我们周围的肌肉，让它变得并不平衡。如果两侧的肌肉不平衡，那我们一侧的肌肉会不会时间长了就变成腰肌劳损或者肌肉劳损，会觉得很痛。那这样的话，它的劳损就会有很多的炎性的渗出，这种炎性它是无菌性炎症，那你可能就觉得啊，怎么那么酸啊，怎么那么疼啊，你会不太介意。但是当这个炎症的渗出物以后，它会让你的周围组织更加黏黏。姿势的问题，我们的睡姿大家都喜欢蜷着睡哈，侧卧蜷着睡，那个你能想象到这种？
1: 我可能更夸张一点，我要迈开腿睡。
0: 迈开腿，这我想象不出来这是什么姿势。
1: 就是吧，比如说该怎么说呢？比如说如果我往右侧躺，我的右腿啊可能稍微蜷一点，然后左侧腿就像跨了一个什么毛绒玩具身上一样，就要跨出去，你知道吧？
0: 明白。那个，但是其实这样侧卧位是可以的，但是你要注意的，你上半身是应该是直的，而不是像一个球一样攒起来。我们的侧卧位上半身挺直，然后侧卧，然后两只下腿，一只作为承重腿，另外一只就像你刚才说的动作，然后搭在另外一只腿上蜷曲，这样的姿势睡姿是比较合适的。
1: 哦，这样没问题啊。
0: 没问题，但是你上身也要直啊。
1: 我一不小心睡出了一个正确的姿势。真没想到，这就叫歪打正着。
0: 所以说你对健康还是很关注的，这融在血液里。
1: 我是觉得双人床，我要把整个腿伸开来，展示它双人床的优势，所以我才想迈开腿。
0: 哦，不是单纯怕掉下去是吧？
1: 对，不是。
0: 然后还有第二个就是坐姿啊，我们现在坐姿，你看北京瘫很舒服，大家都喜欢，要么就翘着二郎腿，但是这样呢会使我们的盆骨跟腰椎的压力非常大。
1: 是的，
0: 如果大的话，它就会产生不平衡。我们想象一下，我们的盆骨是一个花盆，我们的脊柱是长在上面的一个树苗，它本来是应该是垂直状态，但是如果我们盆骨倾斜的话，我们的上面树苗为了保证你的身体平衡，它会不会也改变相应的状态，变得斜？
1: 我明白了，就是它从盆里出来的时候，它是直着出来的，
0: 对，
1: 但是呢它要找平就找直，所以它必须拐一个弯，所以上面才能就是完全笔直，
0: 对，
1: 所以它就是尾端的那个部分，离土比较近的那部分，一定是有一个卷曲的。
0: 对，而且它是歪的，是斜的。时间长了以后，你想想，你伸两条后背的肌肉一定是不平衡的，一边负重过重，一边负重过轻，那负重过重呢就劳损了，劳损以后它就会渗出，粘连它附近其他的肌肉，变成一大片。那你只要你弯腰的话，整个这一片肌肉都在跟你做，那你是不是又无形中加重了你腰椎的负担？
1: 是的。
0: 所以这就是一系列的后果反应。所以我今天想提醒大家的是做几件事情。其实这经过一些训练啊，就轻度的骨关节病啊，经过一些训练是可以保守治疗的。
1: 嗯，
0: 只要严重的
1: 不是非要动手术，不用开刀是吧？
0: 对，严重的情况下我们这是不得已而为之。如果轻的话，我们现在年轻人其实真的是要好好保养。
1: 你那边见到的一些案例，比如说大部分病人来咱们这儿康复都是进行过手术的话，
0: 对，
1: 他们之前都到什么地步了？这些案例才会进行手术，给我们讲讲呗。
0: 就是他在静息情况下都会觉得疼痛，
1: 不动的时候，
0: 对他，而且他会有骨刺，你每走一步就像针扎你一样，那种疼痛是咱们现在的人无法理解的，那种疼痛都是非常痛的。那他就无法行动了，就只能卧床。而且他的关节会变形。会变得曲曲，他直不了了。然后他还会肿胀。特别是肿，尤其早上起来会沉僵。早上起来一睡醒了，会觉得关节哎呀不灵活，张不开，必须得起来活动活动啊，我们才能舒展开来。我希望大家呢能做一些，能不能不做一些事，而且能不能坚持做一些事。我们要坚持做什么事呢？
1: 这些很关键啊。
0: 首先减肥，你想想身体负担重，它会给膝关节很大的压力。那我们减轻体重，这是必须要做的事情。不要任由自己的体重飙涨。第二呢，就是合理的锻炼， 什么叫合理的锻炼？刚才我们说过啊，就是一些比如说跑步啊、打球啊，本身你就有膝关节问题的人，那可能通过跑步我们会加重。那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我们要去做一些调整，上专业机构做一些调整，调整完了以后我们再做运动。这些运动呢，应该是一些合理性锻炼，比如不能是负重的这种运动。我看了那个，其实弹力带的那种膝关节的，就对肌肉的训练的，这种运动其实挺好的。用弹力带，它因为它有一个支撑跟保护的作用，是吧？然后并且它能训练旁边周围的肌肉。再者，其实大家都很忽视一件事情，就是晒太阳。就是上一次我来做课的时候，我给大家讲抑郁症的时候，就比较着重的讲了晒太阳这个事儿。晒太阳能让我们快乐高兴，它能分泌一种大脑中的脑神经递质，让我们能产生愉悦的心情。但是其实晒太阳还有好多的优点，比如它能驱寒啊。我们为什么说老寒腿啊？为什么说阴天下雨就会疼啊？
1: 寒气太重，
0: 对，御寒这个关节的问题它就会发生的更严重一些。所以驱寒很重要，我们要坚持晒太阳。晒太阳它可以缓解肌肉的紧张，减少牵拉，而且它可以有利于钙质的吸收。我们刚才上段时段也讲了，骨质疏松对我们的骨关节病是很直接的原因，所以我们一定要避免它，要补充钙质。开心的心情会让我们增加我们的新陈代谢，帮我们去除掉垃圾，帮我们让我们能吸收更多的营养，这些营养都会转化成像关节的润滑液呀，或者软骨啊，它都会转化成这种物质去保护它。所以晒太阳，再一次强调，这是一个重点。再者，就像刚才说的，要补充蛋白质啊、钙呀，这些都是防止骨质疏松，它可以产生关节润滑液和软骨的这个组织构成。
1: 这些是应该持续做的。
0: 对，蛋白质，但是啊，要在合理的范畴之内，我们不能补得太过，这样会增加肾的负担。
1: 我吃牛肉吃的比较多，蛋白质含量很高，这样是好的吧？
0: 其实牛肉其实挺好的，你看看那个我妹妹，她是那个回族，她从小就是吃牛羊肉长大的，她现在整体呢身体状况比我们这些孩子强出不是一两个档级。
1: 吃牛肉吃的多啊，
0: 每次她都是玩的精疲，我们都精疲力尽了，她还能再来一场。所以就是我们觉得这个体质上跟她相差很远，就跟牛羊肉我觉得有直接关系。
1: 你回家应该跟自己爸妈说说，你看，我觉得我妹还是 DNA 好。
0: 对啊，她可壮了。所以说，换一句，咱们现在都说了的，我们的坚持做的一些事情，我们再说我们能不能不做一些事。其实很多并不是我们没有做到，而是我们做了一些对我们的健康产生副作用的这些东西，我们能不能这些习惯能不能改？比如贪凉，贪凉不是指女生贪凉哦。男人也贪凉，尤其男的就是在冬天的时候他不愿意穿秋裤，他觉得裤子里面再掏掉秋裤特别难受，所以你看男士一般冬天就是很薄的一件小羽绒服，其实他们才贪凉的。
1: 北京话说就是耍单儿。
0: 对，女人就更别说了，这是贪凉的祖宗。然后像刚才我们说的能让关节负重的那些事情，比如久站、负重的步行运，就是剧烈的运动，像爬山、爬楼梯，尤其是暴走，像这种老年人特别喜欢暴走，但你看那些暴走的人大多最后骨关节都不太好，像久蹲久跪都不好。还有很重要，女人不要穿高跟鞋了。
1: 不是说这样可以让小腿变得更直更细吗？
0: 你发现了很多穿高跟鞋的女生腿并没有很直，反而是曲着腿，其实她就是走路像一个鸵鸟一样，知道吧？
1: 那是不是她的站姿走姿不好？
0: 是因为他的关节承重不了，因为他后面的筋腱都在牵拉着，他无法变得真正的直立，所以他是弯着的。尤其更高的时候，你的重心不好掌握，他对他更是一个负担。高跟鞋别太高。
1: 就是说是这样，如果您想穿高跟鞋，请您对于走姿站姿的有益的板一板，是不是？
0: 其实我觉得啊，这个高跟鞋它是一个被动的让你的体态变得好。真正如果你是体态很健康，你是从内而外散发着的这种健康的气息，即使你不穿高跟鞋，你身材很矮，但是你的体态腿很直，腰很挺，这个一切都是美的。不用非得穿高跟鞋。还有一个就是不要总看广告啊，吃一些保健品，这些保健品很多的时候会增加你身体的负担。它让你代谢不出去。因为我们现在真正虚的人并不太多了。 然后说完这些我们能不能不做的事儿，能不能

0: 坚持做的一些事儿，这些都是我们的一个保健的范畴，预防的范畴之内。
1: 嗯，
0: 如果说我们说现在啊，我已经得了很严重的关节病了，我怎么办？刚才提到了，我们就只能去做手术。那做完手术，我们应该配合什么样的治疗呢？就像我们医院现在，它不是有就是很专业的西医的康复团队，用器械呀，用一些动作啊、锻炼呀，帮助你恢复肌肉的力量。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现在引进了一个新的技术，
1: 嗯，
0: 是叫指尖抑筋疗法。
1: 嗯，
0: 这个疗法我觉得那个珊珊应该特别了解啊，因为我给他做了好几次。
1: 没事就给我制止什么的。
0: 嗯，对，就是来演博士的时候也没有放过我。
1: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了。
0: 就这个疗法特别好，好在什么？它无痛。它其实是一种手法，源自于少林的武医学。我不知道你懂不懂这个词啊？嗯、
1: 我知道，其实相当于啊，来自于咱们说从功夫里面幻化出一些像体操一样的一些动作，嗯、有利于我们的身体保健嘛。
0: 对，它是其实是一种指法。
1: 嗯，
0: 你咱们以前都知道有点穴法哈、
1: 嗯嗯，
0: 那个如果急攻是伤人的，
1: 嗯、
0: 但是缓入它是可以愈人、
1: 嗯，
0: 它可以帮你调节气血，让你的气血流通，把你的粘连部位打开。
1: 嗯，
0: 其实它的机理非常简单。单就是帮我们减轻身体的这些粘连的负担、
1: 嗯、
0: 让我们身体的气血运行流畅、
1: 嗯、
0: 那我们就会觉得很轻松、
1: 嗯、
0: 很健康、
1: 嗯、
0: 再捏就会更疼、
1: 嗯、
0: 受不了，这种依从性会很差、
1: 嗯、
0: 太痛苦了。那这个就吸引我的地方就是因为它很轻很柔，而且女生也可以做，在家里面自我保健也可以做。
1: 嗯，
0: 嗯，因为它不会费太多的力气。嗯，比如说像按摩，男性会有体力上的优势嘛，但是这个治疗像我们女医生也都可以参与进去。
1: 嗯，
0: 很简便，而且
1: 因为是巧劲儿哈。
0: 对，巧劲儿。
1: 嗯
0: 嗯，它就只是打开筋膜层的粘连而已。
1: 嗯，这个自己也可以，比如说有一些病人去那儿治疗之后也会学会一点皮毛，在家自己也可以进行治疗，对吧？
0: 嗯，我的那些病人都是、就是、
1: 自己在家治疗。
0: 我开始给他治，我治完了以后马上就觉得舒服很多，我会教他一些动作，帮他去牵拉调整，告诉他你在家的时候、
1: 哦、
0: 因为我这个一个星期只做一次，
1: 嗯，
0: 一次就可以满足你这一星期所有的需求，不用说一三五或者每天都来。
1: 嗯嗯，
0: 一星期做完一次以后，回家再进行一些动作的锻炼，他就会好很多。基本上在我这里面看病的病人，就是他的就是单项问题，比如膝关节的问题，一般在2到3次就都可以解决了。
1: 嗯
0: 嗯，
1: 这个还挺好的，顺便还可以学一招哈。
0: 对啊，他回去可以自己给家人。
1: 哦、
0: 对啊，
1: 刚才方法依旧就想问说，那个我今年55岁。膝盖呢总是很疼，还有肿胀，脚关节也酸疼，腰椎每天坐时间长了感觉直不起来，每天早晨起来手胀的疼，是不是就是这种情况？
0: 其实它这个是整个脊柱的问题，
1: 而且我觉得手胀的疼，我觉得有没有考虑心血管也会有问题。
0: 嗯，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啊，就是脊椎会造成全身性的这种功能障碍的疾病。
1: 嗯，
0: 比如有的人说我的颈椎有毛病，那他有可能脑供血不足产生脑血管的问题。然后胸椎有问题，它可能产生那、啊、心慌、心绞，类似心绞痛的感觉。有好多人觉得是心脏有问题，
1: 嗯、
0: 确实心脏有问题，但它的原发有可能是你的脊柱的形态侧弯，
1: 嗯、
0: 因为你的结构变化了，
1: 嗯，
0: 它对心脏有一个压迫，
1: 嗯
0: 嗯，所以它就会产生一个病理性的反抗，
1: 嗯
0: 嗯、再说再往下呢，就是消化道消化的问题，好多人腹胀。对吧，肚子胀，排便并不是很通畅。
1: 嗯，
0: 年轻的时候没有这个问题，岁数越大肚子越胀，排不出气。这个有往往有时候就是腰椎的问题。腰椎那边太紧张、
1: 嗯、
0: 它让这个肠道都粘连，它蠕动不动了，
1: 嗯，
0: 动不了了，所以它的气就都憋在里面了嘛。
1: 嗯，
0: 当我们把腰椎的问题解决了以后，哎，马上是大便就可以自如了，因为它肠子放松了嘛，
1: 嗯，
0: 它才可以工作。
1: 没错，其实就是我们从这个膝关节展开啊，身体的很多的这个关节都是其实需要大家投入更多关心和花心思的。比如说咱们说点什么脊椎啊，这个颈椎，这是题外话，这可能下次节目咱们集中展开说说。但是同样，你身上的可能其他不适都是由于脊椎或腰椎的不适带动的。
0: 对，
1: 比如有一年我就觉得我坐飞机的时候就那么晕了那么几秒，我就觉得 了，完我刚刚怎么晕了，那几秒没有意识，我回去得照点脑 CT 什么的，找了一大堆医生，挂了好多关于脑的科，后来发现并没有什么问题。后来才有个中医大夫跟我说，说你可能是脊椎不好，因为脊椎在压迫你神经的时候的反应，要么可能你就会昏厥，要么就是你可能手脚麻这种感觉，所以他说你应该查查脊椎。后来果然发现其实脊椎是有点侧弯，所以会造成的一些短时的昏厥这些，所以有的时候你哪儿疼。

0: 传统哪有问题，并不是说光这个地儿有问题，可能是其他的一些习惯带动的。
1: 对，因为我妈经常夜里呢会有心绞痛的这种症状，她查遍了所有的心脏专科都没有什么异常，所以就但是我发现她每次疼的那个点是我们的肩胛骨的内侧下角那个位置，这个位置发现她有很大的粘连，所以我就用了这个手法把她的后背松解开来，然后她心脏的心绞痛的症状马上就改善了，其实就是我们的部分粘连结构产生紊乱造成的脏腑的内分泌啊，或者其他的功能失调。
0: 好，非常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陪伴，这里是乐享生活正在播出，我是苗山，也希望您继续收听下面的精彩节目。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将和您聊聊饮食和运动之间的关系。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食品安全专业的硕士，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欢迎吴佳。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佳。
0: 最近啊，身边的朋友有这样一个困惑哈，他在运动减肥，但是让他困扰的是通过运动他并没有减重，就体重没有下降。他就说我都拼命着，我四脖子汗流的，你说我为什么这还这么沉呢？吴佳能给他解释一下吗？
1: 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他真确实没减下来。因为我是看到过有人就是大晚上比如去运动了，运动完了，哎呦我今儿太累了，我运动了赏自己一个冰淇淋吧，我吃回来了。这种人呢有可能就是我觉得我运动了我得多吃点，我那个什么那个得补偿一下自己，那有可能你是减没减下来。但是其实我觉得更多的一种情况其实就是你是身体的体成分发生了改变，你的肌肉多了。那你衡量这个的标准其实就是你不要只去看你的体重秤的数字，而你应该拿那个皮尺量一量你身体的尺寸。
0: 就是刚才吴佳说到了一个词儿哈，体成分是吗？
1: 对，就是

0: 身体的你，我们的身体是有脂肪、肌肉，还有水分，
1: 骨骼，
0: 骨骼这几个来构成的。
1: 嗯，
0: 那我们其实不希望你身体，那我们都知道，我们都希望脂肪是少一些好，在健康的范围内是少一些好。
1: 嗯，
0: 那其实肌肉呢，很多女生会觉得。嗯，哎呀，我不想要肌肉啊，我那个肌肉练出来不好看呐。
1: 对呀，我要柔美型的。
0: 确实因为我现在也在坚持锻炼，我还做俯卧撑什么的，就是我会做一些力量型的训练，然后都会有同事就说，那你就不怕以后那个长肌肉啊？
1: 嗯，
0: 我说其实肌肉是好事儿，肌肉有很多种好处，就是第一，它能增加你的代谢基础代谢率，
1: 嗯，
0: 那就会让你变成一个吃不胖的体质。
1: 对。吴家又引入了一个新词儿，叫基础代谢率。什么叫基础代谢率？
0: 基础代谢就是你平躺，一个人平躺，而且还在情绪很稳定的情况下，只呼吸也不说话，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你消耗的身体消耗的能量，因为你身体毕竟你身体是一个机器在运作嘛，你需要消耗能量嘛。
1: 嗯，
0: 就是这个就是基础代谢率。
1: 哦
0: 啊，那我们经常不是有人说诶，他怎么就吃不胖，我怎么喝水都胖。
1: 对啊，
0: 这个易胖体质，那这个一部分是跟身体的内分泌，比如说甲状腺激素啊，是这些有关系的。那排除这些内分泌激素的问题，那就跟肌肉的比例是有关系的。
1: 哦，
0: 如果你这个人知道肌肉是一个燃烧热量的一个工厂，我们在运动的时候，你的肌肉是需要发力的，那一方面它会燃烧更多的热量，那如果你的肌肉少的话，脂肪多，一方面你运动起来没有那么好的效果，比如说人家一蹦能蹦那么高，你就蹦不了那么高，因为你的肌肉没那么多，你的能量产生不了那么多，那你是那一方面就是人家一动也就动那一下，人家消耗的热量就比你多，你消耗的热量就比人家少，
1: 对，你也蹦不起来嘛。
0: 对，
1: 就是意味着比如说一个浑身都是健硕肌肉的人，他其实和你吃的一样多，人家不动，人家就是代谢的也比你好。
0: 人家要是移动的话，比你那个消耗的热量更多，就是事半功倍的效果。
1: 这个也没有什么可抱怨的，谁让人家长了一身肌肉呢，而我们长了一身脂肪呢，是吧？
0: 所以我说到这肌肉的第一个好处嘛，然后肌肉的第二个好处，我相信其实对很多女生来说，这一点其实是蛮诱人的，就是有肌肉的女人不那么显老。
1: 哦，
0: 因为我是看到，可能你们也会注意到，就很多女性到了40多岁以后，本来她蛮瘦的，但是顿时觉得她就垮下来了。
1: 对，
0: 就因为她的身体没有肌肉，她就只有脂肪和皮肤。
1: 嗯，
0: 那特别胳膊尤其明显，就是年纪一大了，整个就松弛下来，
1: 蝴蝶袖出来了。
0: 对，整个人就是松的，
1: 往下走了。
0: 对，但如果
1: 没有肌肉做支撑。
0: 对，那如果你有肌肉的话，你会很紧致。
1: 就是紧致哈，紧致就会看着显着苗条，显着瘦啊。
0: 对，就是其实我们为什么要减肥，不就是为了显得好看吗？
1: 显得瘦吗？
0: 对，你不要去跟你的那个
1: 体重的数量较真儿，
0: 因为体重真是受到很多东西的影响。比如说女性在月经期之前大部分会有这个
1: 增重的。
0: 对对，因为你的身体会储水，就会有一定的水肿身体，那你一般这个之前会重一些。那还有你头一天晚上，虽然就算你都是每一天早上空腹来吃，那也跟你头一天晚上到底吃多少有关系。体重其实是很不
1: 稳定的。
0: 对，很不稳定的。那其实还要是更加相信的，就是还是要相信尺寸。对，其实更建议大家在锻炼之前先拍一张照片。尽量裸的一张照片，然后呢拿一个皮尺把你身体的臀围
1: 啊、
0: 胸
1: 围、啊、
0: 腰围、腿围、
1: 三围加腿围，
0: 对，都量下量一下，然后记下来。然后你过个100天，你再来看你身体的尺寸会发生变化，然后不要去纠结那个体重那一点很
1: 三斤两斤的是吧？
0: 块
1: 八毛的，你说你计较什么呀？其实我们就可以用对面的坐着的吴家来举例子哈，因为俱乐部他发起了一个这样的活动是吧？
0: 对对，
1: 叫坚持锻炼100天。
0: 对对对，
1: 吴家呢也在坚持锻炼，现在70多天了。
0: 因为这个活动的有一个重点，就是你必须在你的朋友圈里发你每天都是怎么运动的，就让大家都来监督你。然后我就一直觉得这样挺傻的，你自己动就行了，干嘛还秀给别人看啊，就觉得挺傻的。然后我就被迫拉下水了嘛，后来我想那我就继续吧，然后就开始往上发。但是我觉得最好的一点是真的会有人监督你。然后还有一点是我发了之后，我估计发了

0: 10天之后，有7、8个小伙伴，就我身边的人就加入了。
1: 嗯、哦，正能量。
0: 对，我就觉得挺好的。然后当时我那个有一个，有几个同事也是，然后我们就在，他会到了晚上就给你发，哎，小妞今天没发，你是不是没锻炼啊？然后大家都互相监督，
2: 情何以堪呢？所以有的时候运动是为了自己，
1: 有的时候是主动的，有时候是被动的。但无论主动是还是被动，运动总是比不动要好。
0: 对，但是我觉得我是因为我现在就是朋友看到我都说、啊，我觉得你整个人简直就小了一号，
1: 小了一号。原来穿 M 码的衣服，现在穿 S 码的哈。
0: 对，
1: 原来减了之后，就运动之后，这个腰围也变了，吴佳是吧？
0: 对啊，我腰围减了差不多5厘米吧。
1: 啊、哦，坚持运动多少天？
0: 其实70多天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减了5厘米了。
1: 哦，
0: 但是我要就是告诉刚才说体重不减的那个朋友，其实我体重也就只减了1公斤，
1: 但是腰围减了5厘米，看上去人很精神，很紧致。
0: 对，其实大腿腿围也小了。
1: 嗯，
0: 然后以前因为我好像从小可能有点遗传的关系吧，就是我其实可能从初中开始就不太敢穿热裤，
1: 嗯，
0: 那个时候就觉得自己大腿特粗，我就不敢穿，然后现在敢穿了。然后那个最近我妈来了嘛，我妈就说、嗯：“哎呀，你怎么不早点锻炼？你怎么现在才开始啊？”我说：“从现在我要坚持，一直坚持到老。”
1: 对，你看，从现在坚持，坚持到老啊，这是多好的一句话呀！其实运动从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您听到我们这期节目。然后呢真的就开始运动了，那真的是受益匪浅的一件事情哈。如果您能坚持到老的话，整个人生可能都变了一个样子，健康情况也会变了一个样子、
0: 对，就是当做你的一个生活习惯了。
1: 那其实我们说了这么多关于运动的话题，今儿我们说的是饮食和运动。因为饮食和运动是密不可分的。比如说很多朋友在运动的时候他还配合着节食，这样是不是效果会更好？
0: 对，如果是你减肥为前提的话、
1: 那
0: 因为确实是因为如果因为我们要减肥，必定最根本的一个就是一个能量平衡的问题，你要尽量达到能量负平衡、就是你要通过运动消耗更多的热量，然后呢来你消耗的热量比你摄入的热量少，你这样才能达到减肥的目的。那但是确实是我们如果你只靠运动来消耗热量，其实这个效果挺微乎其微的。基本上我记得如果你一个正常60公斤左右的人，你要是跑个30-40分钟，其实你就也只能消耗200卡左右。但是这样一碗米饭、一个冰淇淋就吃回来了。对，所以你还是需要在，如果是要减肥，节食还是基础的。但运动呢是配合的。
1: 就是管住嘴，迈开腿哈。
0: 对，管住嘴是放在前头的。
1: 啊，这两方面你都得努力，都得使劲儿。
0: 对，
1: 可能管住嘴更重要。
0: 对，
1: 它也来得更容易。
0: 但是运动呢，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辅助的作用。第一，运动。不光是我前面说的能增加肌肉，增加你的代谢率，那你消耗的热量就更多了，而且运动能起到抑制食欲的作用。
1: 这就说到了运动之后的问题了哈，运动之后再该怎么吃。而且有些朋友运动过后呢他感觉不一样，比如说游泳的朋友他游完了就觉得好饿呀、但是打篮球的朋友他打完了之后他觉得我不饿呀，我且不想吃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在一段片花之后继续和您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收听，今儿啊和您聊到的是饮食和运动之间的关系。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食品安全专业的硕士，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节目的前半部分我们说到了营养与运动之间的一些关系哈，说到了有些朋友运动之后啊会觉得食欲大增，有些朋友运动之后呢觉得根本就不想吃东西。这个我就要问问吴佳了，是因为他们从事的运动不同吗？
0: 对，因为其实一般来说有氧运动都可以降低人体的饥饿素，就是这是一种人体分泌的一种激素，这种激素能够提升食欲。那一般来说有氧运动都会抑制这个饥饿素的，那你在有氧运动的时候就是之后你就没有明显的非常饿的感觉。我们也经常会觉得刚运动完不想吃，那我得过个半个小时我才觉得饿了。那但是就是游泳呢它是一个例外
1: 特殊的情况，
0: 因为游泳你是在温度很低的一个环境下，你这个温度环境低的会

0: 增加人体这个人体有这个本能，我们都知道这个冬天的时候一冷我就觉得饿，
1: 嗯，
0: 那这个人体是有这样的身体需要供能的一个本能，那我觉得周围环境太冷了，那我可能就这个人体这个本能就出来了，那我觉得更饿一些。
1: 嗯嗯，所以我们说饥寒交迫嘛，这俩事儿好像永远
0: 是在
1: 一块
0: 儿
1: 的
0: 哈。对，但是其实总的来说运动是可以抑制食欲的。
1: 嗯，
0: 而且尤其是在对特别是你很多人是因为无聊来吃东西打发时间来长胖的，那个时候你把这无聊的时间拿去运动的话，那这个效果就更好了。
1: 哦，这也提醒大家，无聊的时候其实不要老想着嚼点什么，是吧？
0: 啊，对，
1: 老想找点嚼棍，你说这怎么弄？啊，这就容易长胖。其实还涉及到一个运动前后的饮食的问题。运动前大家可能知道，吃的肯定不能太多，尤其你要是练瑜伽的话，那吃的就
0: 都得
1: 更少了，
0: 基本就得让你空腹吃。
1: 对，
0: 空腹去。
1: 比如说你3个小时之内你就不能吃东西了。那运动之后比如说我也平静下来了，我的那个饥饿素呢也分泌出来了，我这时候要怎么吃，吃的时候需要注意些什么？
0: 其实我觉得就是看时间了，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人就是白天没有时间运动，那我们经常都是下了班之后去锻炼，那你这个就是晚餐，那然后你再加上运动完，那应该时间就比较晚了，那你这个时候还是就少吃，清淡一点。然后也要不要吃太多，然后呢就是其实也就正常的饭菜就可以，但如果你是你刚做的是一些增肌的训练，比如说一些无氧锻炼专门针对某些肌肉的，
1: 健身去了，
0: 对对对，那你可以适当的加一些牛奶呀、豆浆啊，就加一些那个白肉啊，如果是确实你也觉得这些我都不太方便，你也可以加一点蛋白粉，就是你在接下来那一餐应该可以吃一点蛋白质，就是着重吃一些蛋白质，可以刺激你肌肉的生长。
1: 就是你想得到更好的效果，让自己的肌肉更有型更强壮的话，
0: 对，
1: 运动之后是有必要补充一些蛋白质的。
0: 对对对，
1: 甚至是可以吃一点蛋白质粉。
0: 对，可以的。
1: 那比如说运动之后很多时候我们会大量出汗哈，那这个喝这个水是不是也有讲究呢？
0: 对，喝水，因为我们先要知道这个你出汗不光是出的是水，我们有一个直观的就是汗是咸的，就是钠盐会排出来，那其实不光是钠盐还有钾，就是你身体的矿物质会排出来，所以现在运动饮料嘛，我们都知道补充运动饮料是一种很好的办法，但是其实我觉得运动饮料还不够好，因为运动饮料有糖，对，因为它加了钠盐，就加了咸的东西，它为了掩盖这种不好的味道，不光是这个，还有你身体的那个 B 族维生素啊，也会大量的排出来，就是它为了掩盖这些不好的味道，它会加糖，那就不太好。如果是你自己能够有条件的话，你可以自制运动饮料。
1: 哦，怎么制呢？
0: 其实很简单，就煮点绿豆汤就行。因为豆子里面嘛，它豆类里面有很丰富的矿物质，然后你再放上就是煮有大量的水分一起煮点绿豆汤，其实是挺好的。
1: 其实听乌家这么介绍了，大家也应该能感觉到哈，如果你运动之后大量出汗，你喝水，但你喝的是一瓶纯净水，这个就补的不太合适了。
0: 对，因为你身体矿物质其实也在流失，你最好是能够补一点含矿物质的东西。然后如果是你就是我刚才说的，你想合成对你的合成肌肉有利，那你运动完之后喝一点牛奶啊豆浆啊是有好处的。
1: 补充一些蛋白质的成分。在刚才的节目中哈，吴家说到了这样一个事儿，比如说您运动慢跑30-40分钟的话，你大概消耗的热量是200卡。
0: 对，我印象中是差不多这个数字、数值。
1: 200卡还是200千卡？
0: 千卡，
1: 200千卡
0: 是
1: 吧？200千卡。但是呢，您要是运动完之后觉得心里彻底放松，一个冰淇淋，或者说你有点饿，吃点水煮鱼，就个米饭，你就不止200千卡这么简单了，
0: 瞬间补回去了。
1: 我觉得运动之后怎么吃，其实也是一个挺重要的问题。虽然说在运动完了的那个时刻，你可能由于身体饥饿素的这个在下降，你没有很饥饿、食欲很强的感觉，但是平复了之后，比如说半个多小时之后了，我可能就有点饿了。这个时候你心理上可能会有一种补偿或者放松的感觉，我已经运动了，我是不是可以吃一点了？
0: 所以说这个运动

0: 是不是让人吃的更多？其实如果是不是人的心理补偿作用在作祟的话，其实是不会这样的。但是很多人都会觉得，哎，我这今天任务完成了，
1: 我吃点吧，
0: 对
1: 吧？
0: 我吃点吧、嗯。你看我多辛苦啊，我又锻炼了，我得吃点。
1: 我得自我安慰一下，
0: 嗯
1: 啊，通过食物来抚慰我自己一下，
0: 嗯
1: 嗯。那吴佳会不会、啊？
0: 我不会，我会想的是，哎呀，好不容易消耗出去，我可不能再多吃了补回来。
1: 哦，这个打江山。难哈，守江山更难，
0: 对对，
1: 同样难，
0: 对
1: 吧？
0: 对对对对。
1: 啊，那以后大家也可以按照吴佳这个思路想一想，好不容易消耗了，
0: 是啊，你说刚才多辛苦啊，花了那么长时间，嗯，对。
1: 那但是要是不饿也可以，那有些朋友他就是饿，这可怎么办呢？
0: 饿了其实就是可以就按那个我们的其实普通饭菜吃就可以，或者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如果你是那个。你对增肌有一些需求，你可以补充一些蛋白质，尤其是乳清蛋白，因为它对那个刺激肌肉生长是有好处的。
1: 嗯嗯，就是如果你想减肥哈，还是要保持一个负平衡。
0: 对，这个能量的摄入和这个消耗是要达到一个负平衡，才能有这个减肥的作用。
1: 哦、对，如果你永远是正平衡，就是永远没有达到那个摄入的比消耗的少的话。那你就不会减肥。嗯、
0: 对，其实我自己，我不是说我只减了1公斤吗？其实也有一大原因吧，就是首先我觉得自己没胖到那份儿上，用不着节食，所以我
1: 嘴上不太管。
0: 对对，我就不节食。
1: 哦，这也挺好的。
0: 对，我就是还是按正常吃，因为我觉得我本来也没有到非要减重的那份儿上。
1: 嗯
0: 啊，我就只是确实我运动主要的目的还是就是想。塑形让身体紧实一些，
1: 对，
0: 嗯，
1: 其实运动一方面是可以减肥，另一方面你还可以让身体健康，还可以让身体苗条。
0: 对，其实瘦人就是我们说这个体重管理，一部分大部分人可能是想减肥，那你有很大一部分人其实也是想增肥，
1: 嗯，
0: 特别是一些特别单薄的小男生。就是我也希望我自己长壮一点儿，
1: 对，
0: 那个长胖一点，
1: 魁梧一点。
0: 对，我以前有个同学就跟我说，那个男生确实特瘦。然后他就跟我说，我现在为了增肥，我天天吃薯片，我天天吃炸鸡。
1: 嗯、
0: 哦，我说你这样不对，你首先你得健康的吃一些高能量的，但是其实很重要的是你要去运动，
1: 嗯，
0: 你要运动之后再吃一些东西，就能刺激你的肌肉生长，
1: 哦、
0: 让你。这你才能长出块儿来，而不是说你就长一
1: 身，真的不是脂肪，
0: 对，你就长一身肥肉也不好看。
1: 嗯、对呀、啊，你本来身材就不太高大，再变成一小胖子，其实和一小瘦子没有本质的差别，是吧？其实真的，我们现在吃啊，搭配啊，各种营养的需求啊，不是难题。难的是我们能有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现在不运动的人简直是太多了啊！
0: 嗯，
1: 这是一种。唾手可得，但是又很难坚持的一项运动和习惯。
0: 嗯、
1: 如果您能像我对面的吴佳一样哈，真正的品尝到了、感受到了运动带给自己的益处，而且有决心说我现在开始运动了，我打算坚持到老，真的，这是一件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我也在吴佳的影响下在锻炼，但是我每周可能只有2次，我再加一下频率。我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真正可以动起来，我们吃的健康更要吃动平衡。
0: 对对对、
1: 就是管住嘴迈开腿、这样你的身体啊才有保障，是吧、我们才能健康。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2: 全国首个 AI 儿童
3: 发现发明，
4: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的扩大，
3: 发新生
5: 新生，这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3: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6: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科技新视点。最近咱们又进入到了酷暑盛夏，一年一度有关高温的话题呢再次在网络当中浮现。这两天呢，我看到网络有一个热搜词条啊，指向的是气象部门，虽然呢天气已经很热了，但是不管怎么样是不能做出40度以上的预报。还有不少网友呢有各种各样的讨论。带着这个话题啊，我见到了我的老朋友，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的研究员魏科。我见到他第一句话就问出了网上热搜词条的这个问题，关于这个问题他的答案是什么，以及呢这个夏天跟过往相比是不是变得更热了呢？在本期科技新视点给您带来解读。
7: 有人说是因为气象部门不能去预报40度，要预报的话大家就得集体休息了，不用上班了，所以为了避免大家都不上班，所以不能预报40度，这个说法是一个传言，你怎么看？
8: 这里面有两个问题啊。
7: 嗯，
8: 第一呢，就是大家感觉是40度了，但实际是不是真的40度？
7: 嗯，
8: 这件事情需要核实。第一呢，就是我们感觉的体感温度呢和实际气象台观测到的温度不见得一致。
7: 嗯，
8: 因为气象观测台它观测的温度呢是在百叶箱里面。
7: 嗯，
8: 大家可以在那个去参观气象局，可以看一看那个百叶箱长什么样。它是白色的一个屋顶，周围都是白色，然后跟周围四处通风的，然后距离地面呢大概在1.5米左右的这个位置放着，里面啊这么大一个百叶箱里面就放着一个温度计，
7: 嗯，
8: 来测空气的温度。那很多人就纳闷，为什么要放在这个百叶箱里面？这是因为啊，如果你把温度计放在太阳底下。
7: 嗯，
8: 那很明显这个测的不是环境的温度，
7: 测的是什么？
8: 因为太阳加热的话，它会把这个水银，不管是水银温度计还是酒精温度计，各种温度计，它的那个温度会额外往上面加几度。
7: 嗯，
8: 所以它测的不是标准的

0: 气时候呢，你照射在温度计上，那你加热的那个效果也不是一样的。
1: 嗯，
0: 那全球各个地方进行比较的话，那更是千差百别，非常大。
1: 嗯，
0: 那为了让大家能够比较，那一定得必须在标准的环境底下，所以就必须得是一个标准的厂。那这个标准的厂经过这么多年的检测之后呢，大家用的是同一个，那就是白叶箱。必须能遮到太阳辐射。这个遮挡太阳辐射呢，不光要遮挡来自于太阳的辐射，还要遮挡来自于地面向上反射的太阳辐射。
1: 所以说对于百叶箱摆放的地面也是有要求的，是吗？
0: 对，地面呢一般呢都是跟你当地的环境差不多。
1: 嗯，
0: 比如说是如果当地这个地方不播种的话，自然长出来那种东西，那一般就是一个草场。
1: 嗯，
0: 还有呢，百叶箱必须是四面透风的。
1: 嗯，
0: 你跟外面得有空气的交流，
1: 嗯，
0: 这时候呢，你不可能产生一个局地的温度，
1: 嗯，
0: 那百叶箱里面的温度，跟四周呢有非常好的通风，啊，这时候测出来是温度。那么我们体感温度跟什么有关系呢？你觉得特别热，那温度如果一样，但是如果今天的湿度不一样，
1: 嗯，
0: 那你感觉到的感觉就不一样。
1: 比如说我去澡堂里面，比较湿，
0: 嗯，
1: 我会感觉，哎呦，好热，好闷。就是因为湿度高了，同样的温度我会感觉更热。
0: 嗯，对，你会感觉更热。
1: 嗯，
0: 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今天是36度，
1: 嗯，
0: 你如果是在50%的相对湿度，
1: 嗯，
0: 那你这时候的体感温度呢，大概接近40度。
1: 嗯，
0: 就是越湿，
1: 越湿感觉
0: 越
1: 高，越热，
0: 哎，越热，你感觉这体感你觉得热，热得非常厉害。
1: 嗯，
0: 如果相对湿度直接飙到90%，
1: 嗯，
0: 你就快饱和了，100%就饱和就要降水了。到90%，这时候你的体感温度了可以逼近50度
1: 哦，
0: 所以你就感觉极其闷热。
1: 对，
0: 但是实际的气温，
1: 嗯，
0: 它才是36度。
1: 哎，我问你为什么？为什么在36度的情况之下，湿度变化一些，我们的体感温度差异就这么大？
0: 我们呢，人的散热了有两种过程。
1: 嗯，
0: 第一呢，就是如果周围的环境比我们人体的温度低，
1: 嗯。
0: 那人呢，自然向外可以散发这个红外辐射。
1: 对，
0: 我们慢慢觉得周围比较凉快。
1: 嗯，
0: 但是还有一个，当环境温度很高的时候，比如说高过我们人体温度37度，
1: 嗯，
0: 环境达到40度，我们人还能活。
1: 嗯，
0: 为什么呢？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方法，我们就是通过出汗，
1: 嗯，
0: 把身上的那个水分蒸发掉。
1: 嗯。
0: 我们也能起到降温的作用，所以我们人有一定的生存能力。
1: 嗯，
0: 但问题是，如果空气中水分非常多，都快饱和了，
1: 嗯，
0: 那我们就人体，一方面呢向外散热不行，第二呢，向外通过蒸发出汗这种方式散热也很困难。
1: 嗯，
0: 那我们人体的热量出不去，我们就感觉非常非常的热。
1: 嗯，
0: 所以这是人体感觉温度和气温之间呢，确实有差距。所以有没有晒太阳，有没有风，相对湿度什么东西，都会影响我们，对热的感觉。
1: 嗯，
0: 所以气象部门它必须选择一个标准的，一个环境场测出的温度。
1: 嗯，
0: 所以呢，我们网友们感觉到40度，不见得实际只有40度，可能实际也许32度，但是呢，你的相对湿度快饱和了，
1: 嗯，
0: 那可能也会接近40度。
1: 但是你刚才说这个，我是觉得它从科学上来讲，方便像你们这样的科学家在全球范围内、全球的范围内按照统一的标准得到统一的数据。但事实上，它跟普通人的生活之间的关系不是那么密切。为什么呢？就是我要的是一个我所处的环境，我感受出来的温度，我要我觉得，不要你觉得。对不对？
0: 所以这时候呢，大家可以去关注气象部门还发布这个高温的预警信号。以及高温健康预警信号，
1: 嗯，
0: 等不等其他的，你不要光盯着温度一个，你得看它发布的其他信号。
1: 嗯，
0: 另外呢，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气象温度高过40度的时候，气象局没有发布，就是没有预报40度以上，这个呢肯定是大家的错觉。
1: 嗯，
0: 比如说今天，我们任何一个网友啊，你打开中央气象台的网站，
1: 嗯，
0: 网站上有预警信息，
1: 嗯，
0: 然后你点开，
1: 嗯，
0: 选择高温预警的红色信号，
1: 嗯，
0: 你会发现在今天呢，全国有，至少，就我早上看的时候，至少有60多个气象台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
1: 嗯，这意味着什么呢？
0: 这意味着气象局已经预报今天的最高温度24小时之内，
1: 嗯，
0: 最高温度会冲过40度以上。
1: 嗯，只要是红色，
0: 哎，
1: 就说明它能超过40度，是这意思吗？
0: 对，是的。所以呢，大家如果认为气象局没有

0: 发布40度以上的预报，那他就没有必要发布红色预警。
1: 但是你是一个专家，你跟我们说了那个红色和40度有关系，我才知道。
0: 对，
1: 我只是想从比如说每天晚上7:30的全国天气预报的电视节目中，我看到说明天预报温度27度到41度，哎，它是突破40了，这种从来没有看见过呀。
0: 那么在7:30以后的天气预报，它预报的主要是几个大的城市。
1: 嗯。
0: 那大城市在你关注的地区呢，正好又出现41度，这样的概率呢不多。
1: 嗯，
0: 但是呢，同一天，在你不关注的那些台站呢，那会有大量的天气预报的温度超过40度，但是它不报。
1: 嗯，
0: 不是说它没有，是因为它留给的时间不多。
1: 嗯，
0: 比如说呢，7月14号，
1: 嗯，
0: 那陕西非常热。
1: 嗯，
0: 那你到陕西那个排名里面去看，有一些。什么陕西省咸阳市新平县，最高温度41度，那也不在天气那个7:30的天气预报里面出现，但是它在中央气象台的高温落区预警的图里面会出现，所以大家要关注这个，所以呢，如果没有预报40度以上，就不会发布红色预警，但凡它红色预警发布了，就是说它预报已经会出现40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了。
1: 嗯，
0: 所以大家觉得它不预报40度，确实是个错觉。
1: 但我觉得你说的红色预警的发布，它更像是一个补丁。比如说，可能今天天气很热，我发布一个红色预警，因为要突破40度了。
0: 嗯，
1: 今天天气很热，其实按照现在的气象的这些预报的技术，我昨天应该大概率会知道个7七8八了。
0: 嗯，
1: 那我为什么不在昨天我就预报说今天的温度可能会超过40度？这样大家可以更早的去提前防范。
0: 嗯，
1: 为什么不提前做呢？
0: 那红色预警它是有一个非常严格的标准。
1: 嗯，
0: 就是你发布的24小时之内，
1: 嗯，
0: 会突破。40度以上，
1: 嗯，
0: 你在24小时之前，你是按照标准，就是气象上专业的标准，你是不能发布的，
1: 嗯，
0: 啊，因为它没达到满足这个条件，
1: 嗯，
0: 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在我觉得可能跟气象局的其他的考虑有关系，
1: 比较谨慎嘛，
0: 要比较谨慎，比较谨慎，因为，可能比如说北京这么大，
1: 嗯，
0: 可能北京只有一个小的地方，
1: 嗯，
0: 出现了高温超过40度，其他的没有。那这时候呢，他发布的就是你从新闻上会看到啊，北京今天最高温度超过40度了，
1: 嗯，
0: 但是去看的话，其实只有一个观测站，
1: 嗯，
0: 那很有可能就是这个观测站所在的那个区，
1: 嗯，
0: 他当天发布了高温的红色预警，而其他地方没有，
1: 嗯，
0: 哎，这也是，就是高温呢，它都是有一定的区域性的，
1: 嗯。那传闻说，一旦天气预报要发布了40度以上的这个预报的温度，大家就要歇着，嗯，不上班了，在家躲着，这是真的吗？真有这个说法吗？
0: 我们国家对于高温的，有很多关于就是劳动保障方面的规定啊，
1: 嗯，
0: 按照劳动保障方面的规定的话，
1: 嗯，
0: 有一些就是特别敏感的部门，
1: 嗯，
0: 特别对于温度非常。就是温度会影响它能不能工作的部门，它是有这样明确的规定的。
1: 嗯，
0: 比如说户外的建筑行业，
1: 嗯，
0: 啊，比如说这个，对，建筑行业是最典型的一个，它必须得有所反应。
1: 嗯，
0: 另外呢，还有就是，对于企业对劳动者的这个健康保障，
1: 嗯，
0: 国家也是有明确规定的。
1: 嗯，
0: 你像这种外卖员啊，这个保洁呀，等等这些的，都应该给他有一些，经济上的一些补偿。
1: 嗯，
0: 你的经济补偿的标准呢，就是依据当地发布了多少的这个高温的红色预警啊、橙色预警啊等等，这些是其中的一个部分。
1: 啊，所以你的意思是，即便我们在晚上7:30的这个天气预报中没有看到说预报温度会超过40度，
0: 嗯，
1: 但是第二天如果当地的气象部门发布了红色预警，
0: 嗯，
1: 那无论是建筑工人啊、保洁啊这些和气温密切相关的这些工作的人群，嗯，都是要有这个劳动保障的。
0: 是的，
1: 该发钱的发钱，该发物品发防暑降温这些物品的一定要发到，
0: 是的，
1: 这是必须要去做的事情。
0: 是的，
1: 和你是不是预报40度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关联。
0: 对，
1: 嗯，
0: 对。另外呢，你也看到一般的某个气象台，它发布了高温的红色预警之后，
1: 嗯，
0: 它底下还有一个注，
1: 嗯，
0: 注呢就是 给大家的要求，就是户外工作呀，就注意这怎么怎样啊，
1: 嗯，
0: 这个脆弱人群啊，应该注意什么什么呀，这样，这些呢是给大家一个参考，所以大家呢不妨呢把这个气象部门发的预警呢看的。

0: 认真一点，
1: 嗯，
0: 看看他给大家提出了什么样的要求，
1: 嗯，
0: 那尤其是就是基层的基层的部门啊，企事业单位啊，
1: 嗯，
0: 这些呢一定要注意啊。那气象部门发布这些呢，其实呢，他是给你们提出了要求，要求你们要、
1: 嗯、
0: 一定要保证公众和你给你的职工的安全，
1: 对，
0: 和健康啊，
1: 对，
0: 这也非常重要。
1: 我再问你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个百叶箱，因为我看网上有一些网友说话比较直，说气象部门百叶箱摆的地方一般是远离人群的，然后一般还是要离地1.5米的，还得是白色的箱子，还得是通风，这个环境太舒适了。按照这样的方式去测，其实离我的生活很远，一辈子也到不了40度，但是我能感觉到的温度确实很高。我们未来要不要考虑一下把百叶箱放到老百姓的生活中去，可不可以？
0: 之所以呢，百叶箱呢，在大家觉得那么远，那是因为，这是观测的规范要求的。
1: 嗯，
0: 就是说你不能受局地的影响，你反映的是环境的。
1: 嗯，
0: 比如说你总不能把你的观测场放在一个高楼的阴影里面吧？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你放在一个阴影里面，那你反映的也就是那个局部的，
1: 嗯，
0: 那个气象状况。
1: 对，
0: 我们希望这个观测场能更多的反映。比如说北京市平均的状况，
1: 嗯，
0: 或者正常的不受影响的状况什么样的，
1: 嗯，
0: 所以呢，你一不能有遮挡，第二呢，因为它还有观测风啊什么之类的，你也不能离建筑太近，离建筑太近的话，那么它的风啊，因为建筑阻挡了，所以你这个风也不是它正常的风速，所以呢，你看风也不行，太阳辐射也不行，等等了之类规定了。那么你这个观测场最好就是离周围都稍微远一点，
1: 嗯，
0: 然后呢，并且处于比较规范的，
1: 嗯，
0: 因为它提供的是一个我们的参考值，
1: 嗯，
0: 参考今天的平均状况什么样的。至于您说的那个离大家比较近一点的，其实呢也有一些操作，比如说现在很多城市呢会在市中心有一个大屏幕，
1: 嗯。
0: 给出今天的这个现在的实时温度是多少？
1: 嗯，
0: 那个呢，就是测的这个地方现在的温度具体是多少？
1: 嗯，
0: 哎，这样的也有，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并不是说没有。
1: 哦，那接下来能不能再更进一步？因为我们对于生活的美好追求是无止境的嘛。
0: 嗯，
1: 例如，我们可不可以在天气预报当中加入一个体感指数？就比如说你们的百叶箱测出来是一个温度，我真正生活在城市当中的某一些区域，这个区域的体感指数，例如说北京 CBD 人很多，我在那儿生活，体感温度到底是多少？你觉得这个可行性有多大？
0: 其实气象部门呢，除了发布常规的天气预报，
1: 嗯，
0: 它还发布了很多的天气预报。我相信呢，很多听我们节目的人，在听到天气预报那部分的时候，可能会听到，哎，今天的洗车指数是多少，对吧？
1: 对，
0: 哎，今天的紫外线辐射指数是多少？
1: 对，
0: 等等的。那这一系列的其他的产品里面，
1: 嗯，
0: 它也包括了体感温度这个，那可能很多人没有那么关注
1: 啊。有啊，
0: 对，也有这样。所以呢，你要拉开一般气象部门的那个预报的那个指数产品里面，
1: 嗯，
0: 很多很多。
1: 嗯，
0: 那最近呢，气象部门又发布了一个高温健康指数，
1: 是什么意思？
0: 哎，这就是把高温对人体的健康的影响两个结合在一起，给你一个今天的一个建议。
1: 那具体来说是什么？
0: 具体来说了，有点类似于就是红色预警期间，
1: 嗯，
0: 比如高温红色预警超过35度，但是呢，我再结合一些湿度啊、风啊之类的，给你一个红色的警报。
1: 嗯，
0: 所以那个呢，标准呢和绝对的温度标准呢，不完全一样。
1: 嗯，
0: 啊，给大家一个更好的一个建议，
1: 就是你说到的这个跟健康有关的这个新的指数，可能跟我自己的体感
0: 会比较接近
1: 啊，哦。然后对于生活的这个指导作用也更实用。
0: 嗯，对，是的，是的。
1: 嗯
0: 嗯，所以就是说现在呢，气象部门也变得更加关注大家的健康，并且呢，
1: 嗯，
0: 服务呢也更细致一些。
1: 对，
0: 所以。嗯，所以大家呢，气象部门往前走了，大家呢也得往前走，跟他对接起来才比较好一点。
1: 所以得要多关注我们的节目，嗯，关注魏科老师给我们带来的信息。你要不说，我都不知道气象部门现在都提供这么多的服务呢。
0: 哎，是的，是的。
1: 嗯，那我们来说一说另外的感受。这个感受就是每年夏天，尤其是这些年，大家都会说同一句话：今年夏天热死了，今年夏天最热了。但是呢，你是科学家，你不能轻易给出到底是不是最热这个结论，你得需要有数据，
0: 嗯，
1: 而且呢， 得今年过完了以后

0: 我们才能知道今年是不是最热的。但是这个问题呢，想必大家很感兴趣，我也是。就从你目前掌握的数据，今年跟往年比起来，到目前为止啊，目前为止算不算最热？
1: 到目前为止，甚至我们可以往后面展望一些，因为我们现在关于半年之类的气候预测呢，准确度还是比较高的。
0: 嗯，
1: 所以呢，把结合我们半年之后的天气预报的这个，就是气候预测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很大概率上今年呢不会是有史以来最热的一年
0: 啊。这个跟大家的感受不太一样啊。
1: 对，当然我说这个今年不是有史以来最热的一年，是针对于全球平均的。
0: 嗯
1: 啊，2023年呢，在2023年的时候，科学界给出的结论是2023年是有史以来最热的一年。
0: 嗯，
1: 他说的是全球平均。
0: 嗯，
1: 2024年呢，也有说2024年是全球最热的一年。
0: 嗯，
1: 因为呢，2023、2024呢稍微特殊一点。
0: 嗯，
1: 因为海洋上发生了非常著名的厄尔尼诺事件。
0: 嗯，
1: 那很多人都知道厄尔尼诺事件发生的时候呢，赤道东太平洋极非常大的海域，
0: 嗯，
1: 它温度偏高，
0: 嗯，
1: 所以呢它会把全球平均的温度往上拉大概0.2度左右。
0: 对，
1: 那这个事件结束之后呢，它会恢复下来。
0: 嗯，
1: 所以今年的温度呢，极大可能呢不会比2023和2024高。
0: 但是你说的是一个全球范围的平均温度。
1: 对，全球平均呢是给我们做一个参考，但是对于具体某一个地方而言的话，就很难说。尤其是对于北半球而言的话，我目前不能保证今年不是最高热的。
0: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全球的温度了，不大决定于陆地，主要决定于海洋。
0: 嗯，
1: 因为海洋占全球表面的70%以上。
0: 对，
1: 尤其是南半球主要以海洋为主。
0: 嗯，
1: 所以呢全球温度的能不能冲到峰值呢，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海洋怎么变化。对于我们北半球的陆地而言的话，即使陆地达到了很高的数值，超过了史上最暖的一年，但只要是海洋变化不大，那还是会把这个数值拉下来。
0: 嗯，
1: 所以呢，
0: 但是我问你，就是海洋的变化会让我们生活在陆地上的人感受很明显吗？
1: 会的，会的。因为海洋的变化呢，它相当于全球的发动机一样。
0: 哦，
1: 它呢不光决定今年有多热，
0: 嗯，
1: 而且还会决定今年的降雨啊这些事件有多极端。
0: 嗯，
1: 我们知道我们光关心热，我们关心干旱啊洪涝啊这些事件。
0: 嗯，
1: 所以海洋这个发动机出现异常的时候呢，就跟我们坐飞机一样抖得厉害。那这时候呢它的异常就会多一些。那今年的夏天呢，至少从目前来看呢，欧洲在6月底到7月初高温已经创纪录了。
0: 嗯，
1: 它来的又早，温度又高。
0: 这是我们在大气物理在天气预报这个领域可以做出准确的预测吗？
1: 我们现在对于就是我们2周之内的我们称作为预报天气。
0: 嗯，
1: 那么我们可以精确在一天跟一天之间有什么差别。
0: 嗯，
1: 2周以后呢我们称作为季节类或者说季节预报。
0: 嗯，
1: 那这种呢我们不关心每天和每天有什么差别，我们就关心一个月平均什么样。
0: 嗯，
1: 或者10天平均是什么样。
0: 嗯，
1: 那从现在的情况来看的话，情况不妙，反正是热了肯定会到来。
0: 嗯，各位听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原因啊，我和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的研究员魏科有关当下热浪的这个话题的科普解读到此就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明天相同时间再见。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0: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2: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

0: 在当今大多数人的头脑当中，艺术与科学的关系就好像是情感与理智一样，已经被固定了下来。科学以理性的光芒照亮未知的领域，推动着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的变革。艺术用感性的笔触描绘世间的美好，抒发着人类的情感与梦想。这两者看似独立，实则紧密相连，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在人类对于美的永恒追求当中，或者有意识或者无意识的在自然界当中寻找很多相似之处，人类进行的创造从本质上来说其实就是对美的追求。那么科学与艺术都表现出了美与创造力，两者有很多的相似之处。一幅艺术作品可能和科学揭示的自然现象完美的吻合。由东方出版社出版的《科学与艺术美的两面》一书，用图片和生动的语言为读者展现了这一惊人的发现。作者认为，艺术作品正是因为契合了自然的科学规律，才能够成为经典。这种自然观不同于西方人以人为主的哲学认识，而与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对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传统智慧相吻合。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和大家聊一聊哈这本书《科学与艺术美的两面》。为大家邀请到两位嘉宾哈，一位呢就是本书的策划编辑，来自东方出版社的编辑圆圆。哎，圆圆你好。
1: 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另外一位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来自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是知名的天文科普作者太空学。

0: 熊猫君，熊猫君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那么刚才我们是简单的说了一下听友的这个他们的观点，我们继续来聊哈。那么这本书当中啊，论题二啊，作者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他说呀，这个让观赏大自然的人的心中产生美的感受，是因为秩序感。存在秩序感，大家能够感受到这种美的感受。我不知道二位嘉宾是否认可作者的这样的一个结论啊？熊猫君是怎么看的？
1: 自然当中的秩序让人产生美的感受，这事本身是非常认可的。其实大家天然的就会看到一些美景啊然后例如星空，例如森林、草地、大海、日出等等的，这些本身的话其实是有高度的秩序感的。哪怕是一只美丽的鸟或者一朵花开放，我们就会感受到它的颜色、它的形状、它整个的这个动态，这些其实里面都是有高度的秩序感的。包括这本书的作者也举了大量的例子嘛，
0: 对，
1: 会有很多的图片来去给我们展示，在很多自然事物当中，它可能会暗含着很丰富的数学上的规律，这其实也是这种秩序感的一个体现。
0: 对，圆圆呢？
2: 这个话题我其实挺想跟大家就是再深入聊一聊的。因为大家感觉到自然是美的这个事情，对我们来说是很顺其自然，或者觉得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0: 对，
2: 但其实，在我看到的一些文献材料里面，西方人他不是这样认为的。他们是在18世纪之前，他们对自然的一个概念是觉得它是可能是荒芜的，未经开发的、不文明的一个概念，
0: 蛮荒的，
2: 对，蛮荒的那种，
0: 不发达的，
2: 对
0: 吧？
2: 对，他们是在18世纪之后，可能是才开始对自然有了一些好感，然后开始有环境美学的学科的这些发展。所以其实这个就是也是我当时做书做策划的时候的一个出发点，就是我们现在提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其中有一个特点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但其实这里面可能我个人来理解它隐藏了另外一层意思，可能就是我觉得西方的现代化有的时候它人与自然并不是很和谐，
0: 至少在十八世纪之前，他不是这么看的。而对于我们来讲，我们就觉得很理所当然，就是这样
2: 的，
0: 对啊。
2: 然后我看到的西方的，确实他们的一些艺术作品哈，风景更多的是一种风景，它人还是以人为主体的。但是国内的咱们一些传统艺术，其实还更多的是注重山水呀、注重花鸟这些。那这种感受，其实因为我们是在这种传统文化中熏陶出来的，所以我们会觉得很舒服，
0: 对，很自然的事情，
2: 对，很自然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就是对自然的这种秩序感或自然的这种美的认识，其实我觉得是有文化差异的。
1: 中国人是有天生这个文化土壤或者文化基因，
0: 对，所以我们在看中国传统的绘画的时候，我们能够看到它的一种和自然的和谐，这样
2: 的，
0: 对，能够感受到一种美。但这里呢，我有一个小小的不同的意见比如说这种秩序感因为秩序感在自然界而产生美。假设哈，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的书法作品，书法作品当中，我们看楷书不管是柳公权、颜真卿、褚遂良还是虞世南等等哈，他们这样的楷书标准的大小一致的这样的一笔一画的楷书，我们觉得是美的，是好的。但是我们看到比如说张旭的草书颜真卿的纪实文稿行书包括这个王羲之的行书他呢似乎没有那样的，不是标准的不是一笔一画的这样的一些书法作品，字呢大大小小。您看王羲之的《兰亭集序》里面好几十个之字，但每个之字都不一样。但是我们一样认为这是美的。那这是我带来一个问题了，说秩序感标准的大小方块字一样的是美的，但是大大小小不一样的错落有致的依然是美的。
1: 对，
0: 这就很有意思哈，我觉得这是不是跟作者所强调的秩序感就不太一样。
2: 我是觉得这个秩序吧，它可能也是一个文化差异。就是我们在翻译过来的时候选择了秩序这个词，其实它并不本身想要表达的可能是比如数学这种抽象的关系，或者是它 秩序所代表的一种规律。
0: 对对对。
2: 对
0: 啊，所以这个话。

0: 话题很有意思哈，值得去深入的讨论，但是今天时间不够了。那么下面呢，我们来说说作者的论题三四五哈。在论题三四五中啊，作者举了很多非常有意思的这个例子啊，比如说莫比乌斯环啊，1.618 这个黄金比例啊，是吧？还有一个呢，叫做斐波那契数列，是吧？这几个到底是什么意思？跟大家解释一下，
1: 简单快速一点啊。对，非、那个黄金分割比，大家可能在很多的地方会听到过。
0: 嗯，对，
1: 描述上啊，快简单点说，例如一个长方形，其实长方形也会有各种各样的长方形啊。古人就是想去知道，如果一个长方形，我在里面减去一个正方形，那它应该还会剩下一个长方形。
0: 嗯，
1: 这个长方形它的长宽比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和原来的大的长方形比例一样？啊，在追求这种这是一个很纯粹的数学问题。
0: 嗯，
1: 最后我们发现了黄金分割比 1.618， 而且还发现如果我们把一个建筑或一个事物用这样的比例来建造的话，它的这个长宽或者说它 的宽和高，
0: 嗯，
1: 在视觉上会非常的舒适。
0: 哦，对
1: 对
0: 对，
1: 然后也包括了其实很多的一些螺旋图案，其实也是暗含着黄金分割比在里面的。
0: 对，作者在书中举了好多例子，
1: 对，
0: 自然界当中的例子也是符合这个
1: 黄金分
0: 割
1: 比
0: 例
1: 的，对，
0: 是吧？
1: 嗯嗯，还有斐波那契其实也举了好几个例子。
0: 嗯，
1: 对，这是个什么数列呢？也不难理解啊，我们直接找两，就是它是数列，就是一组数按一个数据去来排列。
0: 嗯
1: 啊，我们先放第一个数是一，第二个数是一，很好理解。第三个数是前两个数的和，这是二。第四个数又是1+2=3，就这样的规律一点点把整个数字列出来，在数学上看着很好玩，对吧？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观察自然，例如像松塔，例如像一些海螺什么什么长的图案，
0: 其实还有花朵的花瓣的数量，
1: 花瓣的数量，然后包括了一个树杈什么长出来的枝丫的数量，其实都是可以找到斐波那契数列的规律的。
0: 哦，
1: 对，这本书的作者还在一定程度上论证了产生这种数列的原因，
0: 对，
1: 一般和生物的分裂有关。
0: 嗯，
1: 对。这也是一个在数学角度来发现自然事物的美的一个案例。
0: 对，很有意思。所以说数学这个学科啊，是处于这种科学的顶端的一个学科，是吧？
1: 嗯，
0: 像斐波那契数列作者讲到了，比如说0 1 1 2 3 5 8 13 13 21 34 55，
1: 对，
0: 是吧？他就讲到比如说金盏花有13瓣花瓣，
2: 嗯
0: 啊，这个雏菊有34、55或89片花瓣啊，等等等等。说海星有5个角，章鱼有8条触手，这些都是符合这个数列的，
1: 对，
0: 是吧？
1: 嗯，
0: 莫比乌斯环大家可能相对熟悉一些啊，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环，
1: 也对，也是一个数学上的一个小的谜题。
0: 嗯，对对对。然后分形又是什么意思？好，枝枝叉叉这样分开。
1: 对，最有典型的一个代表性的分形的案例其实是雪花。
2: 嗯，
1: 大家应该都见过，尤其大一点雪花，这其实在结晶的过程当中，我们都知道雪花是有6个瓣嘛，但如果你真的有机会在显微镜上看的话，会发现哎，它的每个瓣上面又会有织出来很小很小的枝丫枝杈。
0: 嗯
1: 啊，分形的关键点在于我们在看小的枝杈，它的整体的结构形状和整个大的雪花是高度相似的。
0: 哦，
1: 嗯，甚至理论上啊，按这种结晶结构的话，它甚至可以继续往下有小的分叉，而里面更小的分叉和整体的结构依然是相似的。
0: 嗯，
1: 然后也因此的产生了去研究这种微小结构和整个宏观结构高度相似，并且一旦一层一层的可以循环下去的这样结构的数学的学科，就是分形学。
0: 哦，专门有一个学科。
1: 对，在数学上。
0: 对，作者在书中啊举了很多有很多图片哈，他还举了这个很多人体的图片，比如说人类的大脑啊，这个肺部的 X 光片啊，
1: 对
0: 啊，就满足这个分形的特征。
1: 嗯，
0: 然后呢，作者还举了很多自然界当中的图片，比如说说有空间站在这个埃及上空飞行的时候拍摄到这个弧暗线哈，啊，也是满足这个分形的这样一个科学的规律的啊，等等等等啊，非常的丰富。所以这里呢，作者还有一张图啊，比如说涉及到这闪电，
1: 嗯，
0: 啊，闪电里面的分形非常的典型，
1: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到，像闪电、像河流、像树木，包括了人体内部的毛细血管，其实都是不断的再去分支，然后我会发现也是微小的结构和大的结构有高度的相似性。
0: 嗯，对对对，这里我想问一个和天文相关的问题啊，
1: 嗯，
0: 这里就涉及到熊猫君自己本身的特长了哈。就像比如说像银河系哈，它这个银河系的中间是银河系的核，然后它有2个大的旋臂旋转出来，然后我们觉得哎，银河系的外形很漂亮，侧面看是一个饼的形状，正面看是一个旋的螺旋的形状哈。然后作者也说，像这样的大的这种星系，其实也是满足，比如说像黄金分割比例啊，
1: 对对
0: 啊，这样的是吧？
1: 是。 就是刚才那个主持人也提到了，银河系其实有很多条悬臂，然后它们悬臂具体的分布的规律、位置啊、也是符合一些黄金分割的比例的。
0: 但这些是有什么？是因为就这样的一个比例的话，它会让整个的星系处于平衡的状态吗？
1: 对，整个的星系会更加的稳定。或者我们换一个角度理解，如果它不是这样的状态的话，它有可能就会分散回去，或者是聚在一起。
0: 对对对，还有呢，比如说哈，就像我们会觉得，天空中有很多星星哈，觉得星空是美的。那么我们去仰望星空的时候，发现其实星空好像它这个星星的分布哈，除了说这个88星座之外，好像并没有什么规律啊，乱七八糟的天空中布满的星星，但是我们依然会觉得它是美的。
1: 对，
0: 然后天空中一道银河横亘这个天顶，我们也会觉得它是美的。
1: 对，
0: 这个又是。怎么回事？我就挺有意思的。
1: 这个你让我解释，我肯定解释不了。这又回到了咱们一直在讨论的一个话题：星空，大家都见到过，对不对？但是星空确实是高度没有秩序的。
0: 对，
1: 所有的星星的分布啊，包括它的亮度啊，其实，在数学上也没有什么明确的规律。因为它整体就是随机的。但是我们大家都看过星空，每个人都会觉得，哎，美丽的星空，那真的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事物。
0: 对，
1: 那这就是一个。没有秩序的美的一个典型的案例。那至于为什么会感受到美，还有很多人可能会见到过很多星云的照片
0: 啊，对
1: 对，颜色非常的绚丽，
0: 但是也没有什么规律哈，形状也很不一样。
1: 对，它产生的机制可能会有物理上的规律，但没有数学上能表述出来的规律，这也是一种没有秩序的美。但是我没有办法去解释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美。
0: 对，这个是
1: 它依然是一种纯粹的发自内在的天然的这种感受。
0: 那您说星云哈，比如我也看到很多星云的图片，颜色很绚丽。
1: 对，
0: 是不是也是因为星云这个颜色绚丽，让大家会觉得哎好看？
1: 会，它是一方面的原因啊。当然了，其实很多我们看到的星云照片拍摄，其实是我们后面又补上的颜色，未必是它真实的颜色。但是并不影响到本身这些星人的美。
0: 对，还有一个就是涉及到这种行星的光环。
1: 对，
0: 对，我们知道在太阳系的几大行星当中，土星的光环非常的漂亮，木星的光环非常的漂亮，天王星好像也是有光环，
1: 有
0: 光环
1: 很小，
0: 是吧？所以我们很多这种天文的科普书，往往都是以这个土星啊、木星作为封面，觉得很漂亮，是吧？那这样的一种美，您看行星摆在那里有一个光环啊，让人觉得好像不太一样，很漂亮，这也是一种人的内在感受。
1: 对，那星星光环还是有秩序的啊。其实每一个光环里面有大量的可以列为石头或者冰块，围绕着行星在旋转。那它其实是一个高度秩序化的一个事物感觉是漂亮的。但其实我们也看到过，如果是木星的话，木星表面会有很多的那些赤道条带，就是气流产生的那些花纹。它有物理规律，但是在数学上看起来又会杂乱一些，但我们依然觉得它是美的。
0: 是的，没错没错啊。所以说作者在这本书当中其实还提到了一点，就像我们刚才在探讨星云的时候会说这个色彩哈，人对于这个色彩的感知，色彩它自己本身好像也是构成了这个美的元素之一，是吧？我记得书中是有这个，
2: 是有这个，
0: 是吧？
2: 就是他举的例子应该是彩虹，不同的波长的彩虹，表现出来的这种自然的美感，
0: 对，是吧？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呀，就是我们就是下面说说这个论题七哈，在论题七当中啊，作者说一切形式的创造都包括美，这句话应该怎么理解呢？袁袁老师能说一说您的理解吗？
2: 其实我其实最终可能就是刚才提到，他觉得他应该是很赞成大家就是通过这种科学艺术展现出来的创造力，那肯定都是美的。但一切形式的创造，就是可能我们随便写写画画的，是不是也是美？这个可能就是从人的本质来讨论这个问题吧。但是就是特别明确的一个逻辑或者思路，我可能还不太能展开的说。
0: 对，熊猫君是怎么看的？
1: 我理解是作者对人的这个整个人的行为、人的创造，的一个高人的价值的一个高度的认可和肯定。哪怕你没有觉得你自己在进行科学研究或者在进行艺术创作，哪怕你只是回家做了一个菜。对，但其实你是有，这也是创造，对吧？
2: 对，
1: 你肯定是有你的情绪或者你的情感在里面的。有的可能是为了去求知，也有的可能就是为了生活本身。 但是如果你里面有你的一个思想的内核，无论你是想去知道为什么，或者是仅仅是吃一顿饭。

0: 是给家人去做一顿饭，你有情绪在里面的时候，它都是值得被认可的。
1: 对，有一个科普方面的天文科普方面的问题，有一位听友提出来，请熊猫去回答一下。他说，假设哈，如果地球也有光环的话，是不是我们就很难飞出去了？
0: 不会不会，其实我们能看到啊，像木星的光环、土星的光环，虽然它其实覆盖的范围很大，但其实当它形成一个稳定状态的时候，它都会在一个很扁很扁的平面里面环绕的，行星运动。如果地球有个光环的话，一般来说应该是在赤道的上空，可能在赤道上空有个几公里的一个很窄的平面。那这个你肯定是很难穿过去了，确实。但你依然我们可以有其他的方向飞出去。
1: 对，你没有必要一定要穿那个很窄的平面。
0: 对，它并不是把整个地球全部包住了嘛。
1: 但这里就有这样一个问题，那为什么行星的光环通常都会在这个赤道附近，然后形成一个很窄很窄的平面呢？
0: 这个解释起来会稍微的困难一点啊，因为星球本身是在自转的，自转的。如果它形成一个稳定的状态的时候，它最好是和行星本身自转方向保持一致，如果它不在赤道上，在其他的方向上的话，随着地球自转和公转的时候，它的轨道受到偏差的影响会很大，它很有可能就会有那个自转和公转的力的复合在一起之后，有可能就会飞出去，有可能就会落回来，所以不是不能有，但是它不稳定，所以这样最稳定的状态肯定是在赤道的上空几公里的范围内进行一个从低到高的分布。
1: 所以说我印象当中好像这个天王星的光环是竖着的。
0: 对，因为
1: 所以天王星的赤道就是这样竖着。
0: 对，因为它本身的赤道倾角就有97度，我们一般说它是躺着旋转的。那所以它对应了它的那个光环就是竖着的。
1: 对，好，稍微刚才稍微扯远了一点，回答一下我们一位听友的问题啊，我们继续回来再探讨这本书。那刚才讲到了说一切形式的创造都包括美，所以我觉得这句话呢，我可以怎样理解，就是我们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哎，自己没有什么艺术细胞啊，唱歌可能跑调啊，画画可能不好啊。通过这句话我觉得完全可以抛弃这个包袱，是吧？
0: 对，
1: 我可以勇敢地唱出来。
0: 对
1: 啊，哪怕我没有受过专业的绘画和书法的训练，我也可以写出来。
0: 对
1: 啊，是吧？
0: 对，
1: 这都是可以有一种审美的一种追求。
0: 你有你的目的，或者你有的心情，你有要表达的情绪在里面。
1: 对，所以下面就到了刚才我们在节目开始所提到的作者的论题八啊，就是说假设有两种理论可供选择，科学家会凭借直觉选择美学上更令人满意的理论，这到底是为什么啊？这个作者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您二位觉得是因为什么？二位谁先跟大家讲一讲？
0: 其实刚才前面也一直提到了，大家都会认为科研工作就是极其的理性的，非常的逻辑的。但其实真的在科研过程当中还是会有一些相对没那么理性的东西存在的。大家或者是有些信念在里面，例如对美、对简洁、对一致性、对对称性的追求。它本身确实是科学上现在没有办法论证，你这个公式越简洁它就一定是越正确。
1: 对。
0: 但是科学家们普遍会有这样的一个信念，会坚持的认为我们要尽可能去寻找一个简约的公式，它应该是更美的。而且目前也确实有大量的案例可以证明，确实很多的简约的公式，它不仅外形上或者形式上非常的好看，它也确实是正确的。
1: 对，他举了比如说爱因斯坦的这个相对论的这个
0: 智能方程，
1: 对对，这样的公式非常的简约哈。
0: 对，
1: 但对我们的影响非常的大。圆圆是怎么看这个第八个论题的呢？
2: 对，我是感觉到，如果说全都从事的是一个特别严谨的一个逻辑体系的研究，那我觉得可能人脑上会不会就是有一些懈怠，或者是有这种感触。然后但是呢，作者在里面我觉得是提出来了，就是因为他们对这种美的追求或对这种热情，才让他们保持住了最终的这种科学研究。
1: 的确是这样哈。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0: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1: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2: 听点什么好啊？
3: 我要听故事，
4: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2: 还听点有用的吗？
3: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5: 要不听听咱这个？啊？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4: 我还是想听歌。
5: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6: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在1957年，有一位叫徐永清的抗战老兵从福州到上海出差。这天一早，他乘坐公交车出门办事儿，路过一个热闹的菜市场时，他随意将目光投向车外，却忽然见到一个熟悉的面孔一晃而过。这人一身普通市民的打扮，手里还拿了个菜篮子，和地道的上海人一模一样。可徐永清就是觉得他不太对劲儿。公交车行驶过一小段距离之后，徐永清忽然想起了那个人的身份，赶忙麻烦司机停车，飞快地跳下车，跑回了刚才的菜市场。可那个人已经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徐永清十分焦急，原来刚刚见到的不是什么熟人旧友，而是死对头，一个潜伏在中国的日本特务。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极其痛恨战争的反战人士，难道还有另一重身份？公交车上的一次偶然照面，如何成了抓捕的关键线索？这位潜伏多年的间谍究竟是怎样落网的？听天下和你聊聊一场偶遇引发的间谍案。一切的开端要从1940年的济南城说起。那时的抗日战争已经进入到了艰难的相持阶段，华北大片土地被日军占领，济南作为核心交通枢纽，更是被日军牢牢把

是一副老实本分的铁路工人模样，没人能看出他的真实身份，其实是一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党员。凭借着铁路工人的身份掩护，再加上自己滴水不漏的行事风格，他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潜伏多年，一次次顺利完成党组织交代的秘密情报传递、人员接应、物资转运的任务，从未出过一次纰漏。有一天，徐永清接到了一个新的任务，在济南城内张贴反日宣传标语，可济南城内大街小巷，这么大的任务量，一个人实在搞不定。好在通过进步人士的引荐，徐永清结识了一位反战人士何夏古清，他是济南铁路局的一位工程师，虽然是日本人，但他极其痛恨战争，对日本侵华战争也持反对态度，十分同情中国人。他还组建了一个中日反战青年联盟，吸引不少有志青年加入。这次在何夏古清和几名地下党员的协助下，任务很快完成了。徐永清见何夏古清明辨是非，认为他是个可以争取的对象，也介绍他加入了我党的地下组织。很快，大街小巷里突然出现的反日标语被日军发现，日军长官十分愤怒，立刻下令彻查，发誓要找出济南城内所有的地下党。起初，徐永清和同事们并不怎么紧张，因为日本人的全程搜查也不是第一次了，他们潜伏多年，一直没有露出过破绽。然而很快，事态发生了转变。每次地下党员们聚集或者有所行动的时候，日本人就像提前知道消息一样，好几次都能准确找到地点，甚至还抓捕了好几位老地下党员。想必您也猜到了，这肯定是出了内鬼呀。可还没等找到叛徒，徐永清也不幸被捕。好在他年少时曾经在少林寺学过武术，趁转移的机会挣脱了日本士兵，逃出了济南。在途中，他又遇到了许世友的部队，两人越聊越投机，许世友干脆让徐永清加入自己的队伍。就这样，徐永清成为了八路军山东纵队的一员，担任许世友将军的警卫员。一年之后，徐永清偶然和战友聊起发生在济南的事情，这才知道向日本军队泄露共产党人行踪的不是别人，竟然是他的好朋友何夏古清。原来他是日本宪兵队安插进济南铁路局的特务，专门搜集抗日情报，之前的一切都是他的伪装和精心设下的圈套。何夏古清利用中日反战青年联盟诱骗了许多进步青年，不仅获取了大量重要情报，还残害了不少抗日积极分子，双手沾满了鲜血。得知真相后的徐永清又惊又恨，然而离开济南之后，徐永清再也没有见过何夏古清，一直到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也没再听说何夏古清的半点消息。徐永清觉得何夏古清要么是被除奸了，要么就是战败后返回了日本。1945年，徐永清在一次战斗中身受重伤，不得不离开军队进行治疗。抗战胜利之后，他便转业到福建的一家工厂担任副厂长。徐永清怎么也想不到，这次自己到上海出差，居然又在十分偶然的情况下见到了何夏古清，而且他完全是上海当地人的装扮，十分自然熟练地在菜市场买菜，显然已经在这里生活很久了。徐永清越想越不对劲儿，抗日战争结束这么多年了，何夏古清怎么还在中国？难道他潜伏至今，还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吗？徐永清明白此事非同小可，这么多年里何夏古清究竟在做什么？偌大一个上海，他又该如何再次找到对方？

0: 徐永清想到了自己的老首长许世友，当时许世友将军正担任南京军区司令员，想到解放已经8年了，上海居然出现了潜伏多年的日本特务，徐永清深知此事事关重大，只有依靠组织力量才能彻底查清真相，揪出隐患。他当即决定专程绕到南京面见许世友将军，上报这一线索。这年8月初的一天，许世友正在办公室处理军务，当他见到多年未见的老部下，别提多高兴了。为了款待徐永清，许世友还特意吩咐后厨做了一桌丰盛的家宴，两人一边喝酒一边回忆着当年在战场上的点点滴滴。叙旧之后，徐永清放下酒杯，神情突然变得严肃起来，向许世友详细汇报了自己在菜市场偶然发现日本特务河下古清的事情。许世友听完脸色变得十分凝重，他深知河下古清这样的老牌特务有多危险，如果不尽快把他抓住，肯定会给国家带来巨大的危害。许世友沉思片刻，对徐永清说，
1: 你赶紧写一份详细的材料，我马上写信给上海市委书记，让他们尽快展开调查，一定要把这个河下古清抓住。
0: 第二天，徐永清就把写好的材料交给了许世友，许世友仔细看了一遍，然后亲笔写了一个便条，上面写道，
1: 这封信是我的老部下所写，他反映的情况请你们认真配合调查。
0: 由于有许世友的便条，这份材料被迅速送往上海市领导的手中，随即上海市公安局局长黄赤波组建了专案小组，开始全力侦查。然而想要在上海市内找到一个伪装手段高超、已经潜伏多年的特务，其难度可想而知。他们首先根据徐永清提供的线索，在河下古清被目击的菜市场附近展开了地毯式的排查。侦查员们每天早早就来到菜市场，混入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仔细观察每一个过往的行人，不放过任何一个可能的线索。他们还走访了菜市场周边的店铺、居民，询问是否有人见过一个长相特征符合河下古清的人。然而连续蹲守了一个月，他们却一无所获，河下古清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再也没有出现过。上海市委书记见案件迟迟没有进展，心里很是着急，便让秘书打电话询问案件过程。公安局局长也感到了巨大的压力，他不断催促调查组，要求加快进度，还要把调查小组从4人扩充到8人。调查组知道，如果案子再没有突破，不仅无法向上级交代，还可能让河下古清这个危险的特务继续逍遥法外，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更大的危害。调查人员们经过反复商讨，决定改变调查方案。他们意识到，河下古清在中国潜伏多年，很可能有一些狐朋狗友或者曾经的同谋。于是他们把目光投向了劳改农场的囚犯，希望能够从这些曾经在抗日期间与河下古清有过交集的人身上找到线索。而后调查小组跑遍了各个监狱、劳改队和看守所，把那些在抗日期间曾在济南活动过的囚犯都找了过来，一个一个进行询问。经过一番艰苦的努力，他们终于从这些囚犯的口中确认，当年确实有河下古清这么一个特务。然而当问到他的下落时，大家却众说纷纭，有人说他已经回到日本，有人说他被镇压了，没有一个人能够确切地说出他的去向，更没有人知道他现在是不是潜伏在上海。就在调查组都有些丧气的时候，安徽一个劳改农场传来了消息，有个囚犯曾经是关

东军的密探，同河下古清关系要好，知道一些关键信息。那这个囚犯能不能提供破案的关键线索呢？根据囚犯供述，他曾经跟河下古清有过一次合作，残忍杀害了12名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为了庆祝，河下古清还特意邀请他到家中做客。喝醉后，河下古清告诉他说，自己的妻子是一位在上海的浙江籍舞女。囚犯同河下古清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43年8月。当时河下古清准备乘车离开，并告诉他自己不会再回到济南了。这一重要线索让调查组兴奋不已。既然河下古清现在在上海，那八成是和妻子在一起，只要找到他的妻子，不就有眉目了吗？说干就干，调查组立刻着手开始排查。然而事情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解放后，舞女这一职业被取消，那些曾经的舞女也纷纷转行。想要在偌大的上海寻找一个曾经当过舞女的女子，无异于大海捞针。可面对好不容易才得来的线索，调查组不肯轻易放弃。他们想起，上海解放时曾经对特种行业人员进行过登记，舞女也在其中。于是，他们连忙调集档案，开始查找浙江籍的舞女。没成想，仔细筛查之后发现，满足条件的足足有700多人。当时又没有大数据，这么多人根本查不过来。调查组又马不停蹄地走访各个舞厅的老板，经过一番努力之后，终于找出了3位同河下古清妻子履历相似的人，将他们配偶的照片拿去给徐永清辨认。然而徐永清经过仔细辨认后，无奈地摇了摇头，这里面并没有他们要找的人。就这样，线索再一次中断。事到如今，调查小组几乎已经使出了浑身解数，偏偏就是找不到一丁点线索。面对领导一次次询问调查进展，调查组组长简直愁掉了一大把头发。最后，公安局局长想了又想，决定向下辖分局、派出所及其他相关单位发一份内部通告，说不定那些曾和河下古清有过接触或者了解一些情况的同志看到通告之后能够站出来提供些有价值的线索。日子一天天过去，通告发布了一个多月，结果愣是一条有用的消息都没有。就在所有人都觉得这个案子可能要石沉大海的时候，事情突然发生了转机。通告发布的40余天之后，上海市公安局竟然一连收到了3封举报信。第一封信来自上海铁路局的一位老职工，他曾经在日伪济南铁路局任职2年，期间与该局日籍工程师河下古清长期共事。当时河下古清性格温和，待人谦和，两人性情相投，时常交流工作，闲谈聊天，关系十分熟络。1943年夏天，他照常到铁路局上班，却发现河下古清突然消失了，办公室人去楼空，问遍所有同事都不知道他的去向。直到1956年夏天，他到上海电器旧货市场采购物资的时候，竟然撞见一家电器修理铺的老板，身形、眉眼、神态都与河下古清一模一样，可对方一口地道的上海话，没有半点日本口音，还自称叫游志远，老职工便以为是自己认错了。直到今天，看见公安局通报抓捕河下古清，才骤然反应过来，赶忙写信说明情况。这封举报信无异于雪中送炭，紧接着

第二封、第三封举报信接连而至，上面又写了什么内容呢？第二封举报信是上海的一位纺织工人写的，他说抗战时期自己在日本开办的袜厂做工，见过不少日本人，根据他的观察，很确定一家电器维修铺的老板游志远是个日本人。他还说，游志远虽然说话没有口音，但日常的生活习惯，比如吃饭的姿势、鞠躬的角度，都带着日本人的痕迹。第三封举报信则来自一位印刷师傅，他说在抗日战争时期，河下古清曾经多次到自己的印刷厂强制要求印刷我党抗日根据地的专属流通货币。相信您肯定也明白，私下印刷货币肯定会扰乱根据地金融秩序，导致物价崩盘、物资通胀，严重破坏抗日根据地的正常运转。当年老板迫于日方势力威压，不敢拒绝，只能暗中拖延，消极应对。老师傅全程参与其中，对这名男子的容貌、身形记忆深刻。十多年之后，他居然再次偶遇了河下古清。没错，就是那个潜藏在旧货市场、改名换姓为游志远的电器修理铺老板。不用说，这三封举报信直接锁定了河下古清的藏身之所。原来解放后，河下古清便同原配妻子分道扬镳，之后改名换姓，在上海开了一家电器维修店，以为可以凭借自己娴熟的伪装逃过一劫，还娶了另外一位妻子，生下了四个儿女。1958年8月6日，河下古清告别妻儿，做着继续为日本情报机关卖命的美梦，踏上了前往北方的火车。他不知道的是，警方早已提前得知了消息，不动声色地和他登上了同一辆列车。当车辆抵达车站的时候，侦查员们接到指令，猛地冲上前，将河下古清死死抓住。河下古清还没反应过来，就已经被押上了警车。面对审讯人员的质问，一开始河下古清还试图蒙混过关，长达三个月都坚决不肯松口。可当他无意间得知对他的抓捕始于许世友将军的一份批示之后，河下古清的内心仿佛被子弹击中。为什么呢？咱们前面说了，抗日战争时期，他曾经长期活跃在济南地区，胶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的大名简直如雷贯耳。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改名换姓，完美隐藏了这么多年，居然还是栽在了这位传奇将军的手中。这一刻，他的心理防线彻底崩塌了。回想起自己这些年犯下的罪行，他心中充满了悔恨和恐惧。最终，他不再抵抗，承认了自己的罪行，并将自己的犯罪经过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由于之前犯下的累累罪行，河下古清被判处无期徒刑。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从1940年济南城下的伪装与背叛，到1958年上海街头的偶然一瞥与千里追击，这个跨度长达18年的故事，最终以正义的锤音落下帷幕。河下古清，这位曾以反战人士为面具，双手沾满抗日志士鲜血的日本特务，纵然改名换姓，伪装得滴水不漏，纵然在上海娶妻生子，隐没于市井烟火之中，也终究无法逃脱法律的审判。无期徒刑是对他累累罪行的应有回应，这不仅仅是一个人的伏法，更是历史对正义的庄严确认。他告诉我们，无论时间过去多久，无论伪装多么精巧，罪恶终将被揭露，
罪犯终将被审判。那些为民族解放抛头颅洒热血的英烈，他们的牺牲不会被遗忘。那些在黑暗中苟且偷生的间谍，他们终究要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
2: 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
3: 国务院成立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
2: 多个国家和地区足协撤回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年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5: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0000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4: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黄奇，
6: 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

0: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
1: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卓远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0: 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155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5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2: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事、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9张4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光：
3: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擘画了蓝图。
0: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深耕

0: 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七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幕墙清洗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位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幕墙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健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3: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九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45%到50%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40%左右。
2: 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进表示。
4: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国产大模型平获全球市场认可，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扩大。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1000亿美元，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2: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在义乌，民营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从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在同一园区内，楼上楼下即可完成闭环。恰逢世界杯赛事，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675.3亿元。泉州某龙头体育用品公司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厂，
5: 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2: 出口稳步前行，进口同样步履铿锵。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架强劲马车。全球好物正加速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6: 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7: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环比回落0.2个百分点，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从分项指数看，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1、0.2和0.4个百分点。另外，业务总量指数环比虽有回落，但连续3个月位于扩张区间。其中，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总量指数为54%，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调研中，企业反映旅游、户外、地方特产、生鲜产品物流订单环比均有回升。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说，
9: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0: 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1: 贵州抢抓人工智能机遇，近年来先后出台人工智能行动方案、数据产业扶持政策，将数据标注产业写入地方条例。截至2026年5月，全省数据标注企业已超120家，从业人员过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大山里的 AI 新岗位。采制总台记者韩萌、陈春晓、陈毅。
10: 在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的一家数据标注中心里，键盘声和鼠标点击声此起彼伏。27岁的杨成已经坐在了工位前，开始了今天的第一批标注任务。
11: 他们给一些音频的那种内容，然后旁边是那种文档的另一部分内容，就看他们能不能对得上，能对得上的话就算是通过了，对不上的话我们就给他打个错误。
10: 杨成是一位脑瘫患者，肢体产生了畸变，但这样的标注任务他现在一天可以做1000条。从业2年，他已经熟练掌握了文本标注、图像校准、2D、3D 自驾标注等多项业务。如今杨成每个月有约4000元的稳定收入。
12: 这个也是属于操作过嘛，他比如说
10: 这是数据标注中心里的一场日常培训。培训师叫汪敏，今年28岁，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大专生。汪敏发现最近一年行业的变化很快，项目类型越来越多，公司还承接了自动驾驶、具身智能等很多新项目。
12: 以前就是我们公司就2到3个项目左右，现在就是项目扩展了很多，然后使用的方式不一样，你学习的技能也是需要不同，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个项目结束以后你就要进入下个项目的规则培训。
10: 在织金县的数据标注中心里，这里的负责人郭伟告诉我，
13: 我们目前是制定了一个5年的规划，计划建设一个超过2000平的多模块封闭标注中心，然后重点推进的是智能云、自动驾驶、大模型，还有现在发展比较好的具身智能这块业务。然后期间要是准备本地招聘400至500名标注人员，然后从中选拔可能是30到40名培养为管理人员。然后长期规划完的年产值目标是在2500万到3000万之间。
10: 除了织金县这个数据标注中心之外，整个毕节市还有7家数据标注企业，加起来的数据标注从业人员目前有300多人，规模尚小。但毕节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负责人陈瑞说，
14: 毕节有5所大专院校，每年毕业生大概1.6万人左右，全市的常住人口600多万人，就业的需求很大，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符合毕节这个人力资源优势的这个实际。未来我们通过校企合作，逐步将这个人力资源优势转化成数据标注人才供给优势，未来这个数据标注产业的这个发展前景会是比较广阔的。
10: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给出的答案很直接，数据标注产业是 AI 发展的基础支撑，这不是终点，而是一片刚刚打开的就业蓝海。
15: 更高层次的、具有更广泛知识边界和知识体系的数据标注员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会衍生出很多新的岗位，各行各业都会有数据采集、治理、标注相关的应用，每个领域可能都需要数据相关的人才。
7: 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8月4号，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

0: 力，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自然资源部今天介绍，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近日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十四五期间，全国自然资源系统持续推进地质灾害调查评价、监测预警、综合治理和能力建设等工作，试点开展了地质灾害综合遥感识别、自动化监测预警和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地质灾害造成死亡失踪人数和直接经济损失较十三五期间分别减少52%、38%。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正高级工程师杨旭东介绍，尽管如此，十五五期间的地质灾害防治形势依然严峻，我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已开始迈入第三阶段。
3: 此前我国地质灾害防治的前两个阶段主要针对的问题是已有明显变形迹象的地质灾害点，而我们逐步开始进入的第三阶段是直面有极端降雨诱发的群发性浅表层滑坡泥石流。这类地质灾害往往事前无征兆，常在雨势最猛时突发，传统手段难以识别和预测。
2: 杨旭东表示，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部署的重点任务就和第三阶段的特征显著相关。
3: 这类灾害很难靠设备和人员盯住来解决，这成为当前紧迫的地质灾害防治难题。所以，方案从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综合治理、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管理等方面布局了7项重点防治任务，将地质灾害防灾思路转变为以提升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减轻地质灾害风险为主线，进一步扩大管控范围，将防范对象从点上的隐患扩展到面上的风险区。
2: 方案指出，十五五期间要牢固树立预防为主的理念，通过强化国土空间规划、用途管制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等制度安排，强化源头管控，统筹技术与管理，兼顾突发与缓变，推进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和水平全面提升。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一至六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
1: 截至今年六月末，国家开发银行在12个重点革命老区贷款余额较“十四五”初期增长33%。
0: 水利部今天表示，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5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第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1: 教育部今天发布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25个州当地时间8月3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反对美政府最新关税措施。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当地时间7月23号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商品征收10%至12.5%的关税。新关税已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24号生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8月3号，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马里兰州等共25个州向位于纽约的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裁定最新关税政策违法，并责令美国政府退还据此征收的关税。起诉书明确指出，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并不符合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的要求，所谓强迫劳动只是借口，实质是继续推进其非法关税计划。美国纽约州总检察长更是直言，新关税只不过是此前被否决关税的替代品。白宫当天辩解称，通过301条款加征关税，在

0: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已被证明合法。此次起诉方25个州中23个由民主党籍州长执政。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已遭遇多轮司法挑战。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政府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违法。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关税退还行动也于今年4月启动。今年5月，针对美国政府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推出 10% 的全球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裁定其法律依据不成立，但裁决仅针对两家美国进口企业和华盛顿州生效，影响范围十分有限。
1: 国际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引发的争议仍在持续。欧足联称将就此采取法律行动，多个国家和地区足协撤回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松英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3号，欧足联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计划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鉴于欧足联拥有55个会员协会，在国际足联成员总数中占比超过 20%， 有分析指出，欧足联有权要求召开特别代表大会，推动投票罢免国际足联主席。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正面临职业生涯最大危机。3号当天，塞尔维亚足球协会发表声明，宣布撤回此前对因凡蒂诺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塞尔维亚足协表示，今年5月25号，协会曾以书面形式表达对因凡蒂诺连任的支持，但在认真评估近期发生的一系列严重损害国际足联及其主席的声誉的事件后，决定撤回支持，并认为这是唯一合乎逻辑和理性的选择。同样在3号，英国威尔士足总宣布撤回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2027年至2031年任期主席的支持，成为英国四个足协中首个公开反对其连任的足协。另据英国媒体当天披露，英格兰足总正准备致函国际足联，撤回对因凡蒂诺竞选连任的支持。据美国方面3号消息，因凡蒂诺希望美国政府能帮助保住其职位。然而据多位知情人士透露，自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破产后，因凡蒂诺曾多次尝试给美国总统特朗普打电话，但均未能接通。美国国务院3号表示，国务卿卢比奥没有与因凡蒂诺进行通话的计划。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曾就国际足联计划引入外部投资者一事与因凡蒂诺进行过沟通。
3: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8月4号，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第七轮谈判在意大利罗马开始举行。
1: 韩国政府4号召开由总统李在明主持的国务会议，审议并通过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全面取消检察机关直接侦查和补充侦查的权限。这意味着韩国延续70余年的刑事司法体系出现重大调整。
3: 在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非法移民越境危机后，同样位于北非的西班牙飞地梅密利亚自治市市长8月3号发出呼吁，要求摩洛哥在与休达和梅利利亚的边境设立500米宽的中地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刘佳荣，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零分新闻，
3: 福山莆县复合种植盘活土地资源，一地双收激活集体经济。
4: 侯马打通城市地下主动脉，筑牢民生基建硬底盘。
3: 红桐严管严控，筑牢成品油安全防线。
4: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我是小林。
3: 我是李菁，欢迎收听临汾新闻。
5: 乡村行，看振兴。
4: 福山莆县调整农业种植结构，创新立体种植模式，巧用高矮作物互补优势，探索轮作复种新路子，盘活土地资源，实现一地多产，走出一条特色种植助农增收的乡村振兴致富路。走进福山县张庄镇魏家河村百亩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示范田，一排排玉米挺拔翠绿，行间大豆株形整齐，高低错落，疏密有致，长势喜人。绿油油的连片农田构成了一幅生机盎然的乡村丰收画卷。福山县张庄镇魏家河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葛景兴：
6: 今年我们魏家河村聚焦壮大村集体经济，集中流转整合土地120亩，推广全膜覆盖水肥一体化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新技术，在保证玉米稳产基础上多收一季大豆，整片农田由村集体统一管理，全程机械化作业，有效节约种植成本，真正实现一亩地双份收益。
4: 相较于传统单一种植，玉米大豆带状套种利用作物高低分层生长优势，提升田间通风透光条件，减少病虫害发生，同时大豆根系固氮养地，有效改良土壤培肥地力，实现种地养地结合，推动耕地可持续良性循环。福山县张庄镇魏家河村村民魏文芳：
7: 今年村里推行玉米大豆套种新模式，用上了新技术，庄稼长势旺，病虫害少。我们就在家门口的田地里务工干活，既能照顾家里，又能多一份收入。
4: 走进莆县薛关镇古邑村，田间一派繁忙景象，连片玉米地里圆润饱满的西瓜藏匿于藤蔓之间，种植户杨蒲龙正将一袋袋成熟西瓜搬运上三轮车，准备运往县城销售。
8: 每一亩地能达到4千至5千斤左右，含糖量是13%，甜度都特别大。现在在咱莆县这个市场上卖的还可以，回头客特别多。
4: 多年种植经验让杨蒲龙摸索出一套高效种植窍门，如今推行糯玉米套种西瓜新模式，高矮作物相得益彰。莆县薛关镇古邑村种植户杨蒲龙：
8: 古邑村这个土质特别好，是沙土地，种植西瓜口感好，又脆又甜。这10来年的作膜，这2年通过这个玉米套种这个西瓜，西瓜长大了，这个玉米叶子可以把那个阳光给遮着，西瓜皮不容易灰，不容易晒爆裂。
4: 莆县古邑村利用不同农作物生长周期的时间差，合理安排插口，实行轮作种植，西瓜、玉米、枣薯、马铃薯、红薯、花生等作物采收后还接续栽种芥菜等作物，既提升土地利用率，又分散种植风险，实现一地多产，助农增收致富。
0: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
3: 为补齐市政基础设施短板，有效解决雨污混流、雨季积水等群众急难愁盘问题，侯马市

0: 施工中呢，我们严格按照图纸要求，它的这个设计标高、开挖沟槽，对每一根管子呢，都它的密封性，还有它的这个坡度都进行反复核查，防止以后出现这个渗漏、积水，还有这个积淤的问题。结合这个街巷还有这个人流和车流量错峰，安排作业时间，避开早晚出行高峰，作业。 完了以后呢，我们对这个采取的措施呢，就是做好对便道的铺设、扬尘喷淋、降尘等配套措施，精细化的推进我们每一道施工工序，全力保障工程质量，和群众出行两不误。2025年，侯马市启动海军街、紫金山街、成王路三大片区管网改造项目。 实施多条主干道雨污分流施工，同步完成25条被街小巷、32处地块地下管线升级，项目总投资1.9亿元。本次改造摒弃以往零散修补模式，坚持系统治理、源头施治，力争实现主城区雨污分流全域清零，全面畅通城市地下生命线。 目前，该批次项目整体施工进度已达到70%，计划2026年10月全面竣工。侯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高文郎：今年，我们在投入1.75亿元启动紫金山、瓮桥街两大新片区改造，覆盖93个小区、37家企事业单位、48条街巷和10个行政村。目前， 项目已完成招标，正陆续进场施工。项目的实施，将使我们侯马的地下管网更加完善，实现雨水进河、污水进城。特别这些管网项目的实施，更加增强我们侯马的城市韧性，使侯马更加美丽。
1: 从集中攻坚改造到长远系统布局，侯马市一系列雨污分流改造工程持续提升城市排水、排污承载能力，持续织密城市地下管网毛细血管，夯实城市高质量发展硬件底座，不断改善城乡人居环境，为侯马城市更新、生态环境提质增效筑牢根基。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7月29日，临汾市民营经济发展促进中心、市中小微企业发展中心在红桐县举办2026年临汾市三进四送服务活动暨进启通企业家座谈交流会。活动以规范管理体系、赋能现代企业制度为主题。 来自红桐、霍州、古县三地共100家重点培育民营企业、10家民营经济重点服务机构负责人齐聚现场，开展政策对接与解难答疑。活动紧扣省民营经济发展局关于构建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最新政策要求，围绕民营科技领军企业、新锐企业、管理标杆企业培育及股份制改造企业相关政策。 邀请省民营经济重点服务机构专家就合规构建现代企业制度、管理标杆企业申报流程、管理体系认证等内容开展现场培训，为企业规范发展提供实操指引。活动结束后，红桐7家民营企业代表与霍州、古县众多民营企业及民营经济重点服务机构负责人进行了座谈交流。
3: 华翔红桐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财经运营部主管严博：三进四送服务活动呢，是实实在在的，助企服务活动。一方面呢，它是我们企业吃透了各项扶持政策；另一方面是搭建了政企沟通渠道，使我们企业能够反映一些经营诉求。非常感谢政府搭建这个平台，助力我们企业稳健发展。
4: 山西金长城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陈丽丽：
5: 通过老师详细的讲解呢，让我认识到，我们企业想要稳步发展，不能仅仅依靠人治、依靠这些个人经验，必须建立一套清晰、可落地、完整的规范管理体系，必须坚守合规底线，主动防范各类的风险。
1: 助力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煤炭领域安全。

0: 发展高质量发展专栏。
1: 山西省安全生产条例重点内容解读19。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山西省安全生产条例有关内容，第三章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权利义务，第52条，具备安全培训条件的生产经营单位应当以自主培训为主，不具备安全生产培训条件的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委托具备安全培训条件的安全培训机构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培训。第53条，从业人员在作业前应当进行岗位安全检查，发现不安全因素或者事故隐患的，应当立即向现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或者本单位负责人报告。接到报告的人员应当及时予以处理。检查内容主要包括：1、设施、设备和安全防护装置的安全状态；2、所用工具符合安全标准和安全操作规定要求；3、作业场地和物品堆放符合安全规范；4、劳动防护用品和用具齐全完好；5、安全生产措施落实情况；6、其他需要检查的内容。第54条，当班生产活动结束后，从业人员应当对本岗位负责的设备设施、作业场地、安全防护设施、物品存放等进行安全检查，清理现场。在交接班时，从业人员应当做好生产设备设施以及安全设施运行情况的确认工作，做好交接班记录。
2: 请听资讯快报。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8月1日起施行，不论是银行、消费金融公司还是线上平台，只要做个人贷款，都要向借款人展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除以明示的成本项目外，贷款人及其合作机构不得向借款人收取其他与贷款相关的任何息费。新规还有一点，放贷机构要在明示表里承诺，除了已经列出的收费外，不会再收取任何与贷款相关的费用。新规落地可以帮普通借款人消除信息差，强制透明，遏制隐性收费和不合理加价。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8月1日起施行。条例明确，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1: 夏季高温，臭氧污染进入高发、频发窗口期，成品油储运、加注过程中的油气挥发，是夏季大气污染防控与安全生产监管的重点和难点。洪洞县靶向聚焦成品油经营领域，开展夏季专项排查整治行动，全方位筑牢辖区成品油行业安全环保双重屏障。在中石油洪洞恒富桥西加油站，正常态化开展员工臭氧污染防控专项培训，细化规范作业流程，向过往司乘人员普及高温时段加油的环境危害与安全隐患，同时创新推出错峰加油惠民举措，引导群众绿色出行错峰加油。洪洞县某加油站经理秦玉婷：
3: 一方面组织全体员工学习臭氧污染防控20问，主动向客户普及高温加油的环境危害；另一方面推出错峰加油专属优惠，每天下午4点到晚上11点，每升优惠0.1元，引导大家避开日间高温时段加油。
1: 针对夏季高温高压、易燃易爆风险陡增的行业特点，洪洞县商务局牵头，联动应急、消防、生态环境等多部门，严格执行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硬性规范，紧盯油罐运维、防渗池管控、有限空间作业等高风险关键环节，坚决杜绝无证作业、违规操作、盲目施工等安全隐患。同时，监管部门坚持排查与整改同步，整治与长效并举，对排查发现的各类安全隐患、环保问题全部建立明细台账，逐一明确整。

0: 改责任人，整改措施完成实现，实行清单化管理，常态化督办，闭环式整改，确保隐患动态清零，从源头堵塞安全漏洞，遏制污染风险。洪洞县商务局局长王伟：
1: 抓常态化排查检查，抓安全生产教育培训，针对检查过程中发现的安全隐患，联动应急、消防、市场监管、生态环境等部门协同处置，督促企业逐项闭环整改，切实守牢成品油经营行业安全生产底线。
2: 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李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优化营商环境十方面问题可以举报投诉。临汾市营商环境投诉举报监督专线开通以来，始终致力于推动我市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欢迎大家通过专线积极反映诉求，共同推动我市营商环境持续向好，一起爱临汾迎未来。受理范围，临汾市营商环境投诉举报监督专线负责受理企业和群众对营商环境领域公职人员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问题的十个方面投诉举报事项。一、属于职责范围内应受理的事项但不予受理的。二、擅自改变办理程序，增加办理环节，提高办理门槛的。三、未按规定实现承诺实现要求办理的。四、事项办理过程中敷衍塞责、推诿扯皮、态度生冷、故意刁难的。五、事项办理过程中吃拿卡要、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的。六、事项办理过程中违规向企业群众谋取私利的。七、执法不规范、简单粗暴、损害企业和群众利益的。八、泄露企业商业秘密和群众隐私信息的。九、对投诉举报的服务对象威胁、恐吓、打击报复的。十、其他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影响营商环境情形的。受理方式：投诉举报监督专线电话0357209666，03572096999，受理时间为每周一至每周日8点至18点，其他时间的投诉举报可发送至邮箱lfstszx@163.com， 中共临汾市委办公室。
1: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
2: 文明使小事牢记在心间。
1: 言语文明，热情友善贵和睦；
2: 行为文明，举手投足显修养；
1: 形象文明，穿衣打扮要得体；
2: 公共文明，绿色环保又健康；
1: 出行文明，规范有序守礼法；
2: 驾车文明，谨记交规保安全；
1: 就餐文明，光盘行动传美德；
2: 经商文明，公平买卖要诚信；
1: 养犬文明，遛狗牵绳讲功德；
2: 上网文明，网络空间更清朗。
3: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健康识小事，人人来践行。
4: 合理膳食巧搭配，均衡营养最科学。
5: 规律运动好习惯，合理适度是关键。
4: 有效睡眠精力旺，规律作息保健康。
5: 戒烟限酒靠自律，关乎健康莫轻视。
4: 科学用药遵医嘱，善用滥用损身体。
5: 心理健康心态好，积极乐观少烦恼。
4: 定期体检要提倡，疾病干预要趁早。
5: 讲究卫生好习惯，健康生活常相伴。
4: 接种疫苗守健康，疾病侵染屏障牢。
5: 生活健康立万家，健康临汾靠大家。
6: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环保十小事，我们这样做。节约。

0: 水，随手关紧水龙头，一水多用好处多。
1: 节约用电，家电首选高能效，节能叫号省资源。
0: 低碳办公，办公用品要节俭，循环利用降消耗。
1: 节约粮食，粒粒粮食皆辛苦，光盘行动要倡导。
0: 绿色出行，鼓励步行和骑行，出行优先选公交。
1: 减少污染，少用化学洗涤剂，降污减排环境优。
0: 绿色消费，购物自带环保袋，一次用品要少用。
1: 食品安全，农药化肥合理用，有机农业益健康。
0: 植绿护绿，养花护草多种树，一枝一叶要呵护。
1: 履行义务，关爱生态护环境，健康生活家园美。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

0: 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1: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2: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3: 开心杂货铺啊。
2: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3: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4: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0: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4: 一天，铁柱开车去上班，路上看到一个哥们儿摩托车骑得很猛，后面还带着孩子，孩子摇摇晃晃，特别危险。
0: 铁柱赶紧追了上去，在一个红灯前摇下车窗，大声地说：哥们儿，你开慢点，你看孩子都快甩下去了。
4: 这个时候那哥们儿回头一看，脸色大变。
0: 孩子，宝贝儿，你妈呢？两位老大爷在公园一角聚精会神地下象棋，大头过来对其中一个大爷说：大爷，你的车没了。
4: 大爷用眼扫了一下棋盘，一脸不屑的神情说：
5: 小伙子，你肯定不爱读书吧，要加强学习，那个字儿不念车，念车。
4: 大头愣了一下，继续说道：
0: 大爷，我是说你的自行车被偷了。小王成绩不好，周末老王带儿子去补课，遇到初恋女友，带孩子也来补课，孩子在里面上课，家长在外面等待，老王和初恋女友坐下来聊起了天。
4: 毕竟是好多年没见面了，也没有什么话题，气氛一度非常的尴尬，最终还是老王率先打破了沉默。
0: 听说你到处跟人说我死了。亚楠啊，就是个女汉子，家人和朋友总是劝她赶紧找个男朋友，她总是不以为然。不过今天她好像终于意识到了有个男朋友的重要性，她对闺蜜白小雪说：
4: 其实有个男朋友还是蛮重要的。
0: 这就对了嘛，你早就该这么想了，快说说到底什么事情触动了你呢？
4: 至少在家里水管爆裂的时候会有个人给我递一下扳手吧。
0: 上周末老王媳妇儿给儿子买了一条新裤子，花了不少钱，可他穿上去不到十分钟就回来了，膝盖还磨破了。
4: 你怎么这么皮呀？这裤子好几百块钱呢，这可好，不到十分钟就弄破了。
0: 谁知小王一脸委屈地说：妈，对不起，摔倒的时候没有来得及脱裤子。今天大头狠下心，4000多买了一辆单车，准备骑行去西藏。晚上和朋友吃饭的时候跟人吹嘘：看到了吧，年轻人就要像我这样，有激情，有干劲儿，说干咱就干，我们总要做点老了想起来就热泪盈眶的事情啊。
4: 吃饭的中间，大头去上洗手间，回来后眼泪汪汪的，一个哥们看到了赶紧问：
0: 怎么了大头，这还没老呢你就开始热泪盈眶了？
6: 我刚买的车被偷了。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4: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0: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上次不是说了吗，阿豪开了一家黄焖鸡米饭的小店，一天他在店门口贴了一张张贴广告：本店已易主。
4: 可是人们依旧看见他还在店里忙活，有人就奇怪地问了：老板，门口贴着告示，你不是已经把店转给别人了吗？
0: 没有啊，我是有女朋友了，计划结婚呢。
4: 大头去参加同学聚会，大家很久没见，聊得特别开心，聊着聊着就说到了开车。这个时候有个同学说：跟你们说啊，车在高速行驶的时候爆胎之后可不能急踩刹车，要握紧方向盘，慢慢到应急车道停车。

0: 你们说的这些都太麻烦，我的操作简单粗暴，但行之有效。
1: 听了大头的话，大家都把目光转向了他。
0: 这时，只见大头清了清嗓子，淡定地说：我一般是直接扛起来就走。
1: 老王家楼下新开了一家理发店，一天他去剪头发的时候，理发老师 Tony 软磨硬泡的非让他办卡。
0: 办了卡是不是以后来理发会便宜一点呢？
2: 是啊是啊，便宜不少呢，而且我们还送您礼物呢。
0: 理发师巴拉巴拉的说了半天，老王来了一句：那我就不办了，让你们多赚点儿。
1: 上班的早高峰，地铁上人比较多，200来斤的铁柱最后才挤上来。这时候传来了滴滴滴的关门警告声，铁柱左右看了看，然后又退回了站台，眼睁睁地看着地铁关门之后缓缓离去了。
0: 铁柱如梦方醒，一拍脑袋，自言自语地说：哎呀，我以为是坐电梯超载了呢。上高中的时候，大头向学霸舍友请教：你成绩那么好，真是让人羡慕，那怎么才能够成为一名学习天才呢？
1: 同学拍了拍大头的肩说：哪有什么天才啊，我只是把你睡觉的时间用来学习而已。
0: 一向不学无术的大头听完之后才恍然大悟：
1: 怪不得我总是觉得睡觉时间不够，原来是被你偷偷拿去用来学习了。老王早上起晚了，在路边买了几个包子，没顾上吃，就匆匆忙忙赶到了公司。一进门正好看见经理，老王顺手递过去一个包子。
0: 不用不用不用，我吃过早饭了。
1: 老王实心实意地说，这可是狗不理包子。
0: 人非常复杂，终于还是接了过去。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最欢乐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1: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0: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2: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3: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公司开大会，领导在上面滔滔不绝，眉飞色舞，一个同事听得昏昏欲睡，转头小声向正在玩手机的铁柱说，
4: 你困不困啊？
1: 不困呐。
4: 我怎么这么困呢？
1: 这时铁柱笑着说，那肯定是听得太投入了。
4: 过年回家，阿豪躺在床上玩手机，老妈在门外喊，儿子你赶紧起床，给我交50块钱话费去。
1: 阿豪顺手在网上给他充了50，刚想告诉老妈他交上了，结果这时就听老妈大声喊道，
4: 儿子不用去了啊，不知道哪个傻子给我充上了。
3: 上周末，大头坐沙发上看电视，老妈问，儿子新买的拖把你会用吗？
5: 当然会呀。
4: 我不会，那你去把地拖了吧。
1: 今天老妈又问大头，
4: 新买的洗衣机好多按钮，你会用吗？
1: 大头想起了之前的教训，很坚定地说，不，我不会。
4: 瞧你笨的，很简单的，按几个按钮就不用管了。算了，我来洗衣服，你去把地拖了吧。
1: 记得8岁那年，阿豪和几个小伙伴凑钱买了包烟，到野外去抽。因为买烟出钱最多，一番讨论之后，这老大自然就由阿豪来当。
3: 正当阿豪坐在一块大石头上，让小弟们给他点烟的时候，恰巧碰上老妈刚干完农活回家，从这里经过，一眼看到阿豪，气势汹汹地走过来。作为老大，阿豪不能丢这个面子，于是深深地抽了口烟，烟雾缭绕中，学着电视里面土匪的口气对老妈说，姑娘，要不要加入我们柳子，给你一个压寨夫人当啊。
1: 就是这一次，阿豪差点没过8岁这个坎儿。亚楠第一次带男朋友回家，老爸特别高兴，做了一桌子丰盛的晚宴。吃完晚餐之后，男朋友有事儿要先走，老爸把亚楠拉进屋里，生气地说，我是着急让你交男朋友，但是我没有让你租个男朋友回家呀。
4: 亚楠惊讶地说，你怎么看出来的？
1: 哼，就你这点伎俩还想骗我。我跟他说，娶我女儿你要准备100万的彩礼钱，你愿意吗？他竟然想都没想说，没问题。你说他是瞎还是我傻呀？阿贵结婚3天，按照当地习俗跟老婆回门，吃午饭的时候，丈母娘生气地对阿贵说，
4: 女婿啊，你太狠心了，结婚才3天就要老婆洗衣服做饭，上山砍柴，下田种地，他又不是一头牛。
5: 他肯定不是一头牛啊，我是卖了好几头牛才把他娶回家的。
0: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3: 周末老婆跟几个人在家打麻将，后来单位来电话找他有事儿，老婆就让老王顶上，自己去了单位。临走前嘱咐说，老公你先替我打一会儿，输赢咱俩一人一半。
1: 3小时之后，麻将散场，老王以1赢3送他们出门，还嘚瑟地调侃了一下，各位大姐，这大老远的来送钱，多谢多谢。
3: 老王说完笑着关上了门，数了数赢的那堆票子，一共630块钱。这个时候老婆来电说，哇塞老公你可以呀，他们都告诉我了，你赢了8000多，不要独吞哦。
5: 女人可真不能得罪呀。
1: 老王在10楼人事部门工作，1个月前被调到了9楼的行政部门去。今天一个客户打电话到人事部门找他，
3: 请问老王在吗？
1: 老王啊，他已经不在人事了。
3: 啊，
4: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我怎么不知道啊？老王人挺好的呀。
5: 哦，也就一个月前吧，没关系，你可以去下面找他。
4: 高考结束了，走出考场，同学们都反映说这次考试数学太难了，就连平时的学霸都说，哎，太难了，我都放弃了。
5: 这个时候就听大头说，这题呢出的确实是难，不过数学这东西啊，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
4: 大家惊讶地望着大头，没想到平常最头疼数学的大头这次竟然这么云淡风轻。大家纳闷的时候，又听大头说了，
5: 剩下的140分嘛，那就真的没有办法了嘛。
4: 暑假之后开学，老师收暑假生活，小王同学不交，老师眼中射出了两道锐利的目光，冷冷地问道，你作业写完了吗？
6: 老师，哎，我……
4: 你叹什么气啊？结巴什么呀？快说，写完了没有？
6: 我想跟老师商量一下，作业在我手里躺了一个暑假，有感情了，能不交吗？
4: 老王正在路上走，有个小伙子拦住他，特别没礼貌地问路，
5: 喂，我想问一下，省人民医院怎么走啊？
4: 老王愣了一下，慢悠悠地说，你看到后面的高架桥了吗？沿着这个高架桥一直走就可以了。
5: 你这不是骗人吗？那高架桥没修好，我又不是没看见，那是断桥。
4: 没错，从断的地方掉下去，离省人民医院最近，肯定有人把你送过去。
0: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
0: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城市会让我讨厌，你的话诚实的像是胶片，爱你像不停发烧，你用行动在为我的眼睁笑颜，消磨了很多力气，但我的青春已不值一提，我只想在你欠我的成本上再狠狠地记上一笔。你是我情话的由来，而我是你情话的韭菜，自愿暴露给你的答案早已经经不起任何的修改，陷入了泥潭，我心里面明白也斗争过，失衡的期盼我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

0: 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基彩科。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探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3: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继续来陪你听歌，花粥，心花怒放。

这首歌的旋律非常的流畅，声色慵懒坦然，女孩的表达直率而直白，这大概就是对待爱情最惬意美妙的样子。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要在秋风肃杀的季节给你裹上我的外套。

也许曾经的日子没有我的陪伴，你会有些许孤单，但我却不想再缺席你今后的人生。无论是欣喜或是悲伤，我都愿意与你一起分享和承担。最长情的告白，不是甜言蜜语的我爱你，而是付之行动的陪伴你。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今天要给你分享我比较喜欢的独立摇滚佐卡乐队，他们真的算是一个宝藏乐队。这一首歌是我百听不厌的作品之一，不躁不闹，在充满荷尔蒙气息的恋爱季节来听到。佐卡乐队，被搁置的生活。

很多言语不再需要太多说明，只听这一首歌就足够了。即使所有的陆地最终都会沉没于海洋，也不要忘记我们曾拥有热烈时光。爱一直都在，它未曾走远。如果有一天你遇到它，记得要好好珍惜。

0: 两个人。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

在一段感情里，如果有个人变得不像自己了，那这段感情其实并不是一段好的感情。你大可以因为一个人改掉自己的坏习惯，这样我们可以说是遇见了更好的自己去迎接另一半。但你不能因为一个人彻底改变自己，这样的话你就再也不是你自己了。留声玩具

以去等待浪子回头，但是那却不总是生活的全部。美好的恋情固然值得让人留恋，但如果深深地陷在里面，只会慢慢地被包裹在自己做的茧，与世界相隔离。就像歌词里面说到的，那个少年他不值得你这样心碎。姑娘，看看你周围这雨后的晴朗，还有彩虹挂在天上。生活不只有爱情，还有世间美好的万物生长。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想每个人回忆起童年都会有着一段段的趣事，或是调皮扒了邻居家刚刚开花的南瓜，又或是打球蹭破了裤子小心翼翼地回家，还有就是在小溪里能消磨一下午的盛夏。一想到那些如金子般闪着光的童年，嘴角就会不自觉地上扬。陈鸿宇，刘爽，童梦月光摇。

虽然童年有着感觉怎么也做不完的作业，怎么都甩不开的妈妈的唠叨，怎么都买不到的那个玩具，但也正是因为这些东西才铸就了那些快乐的时光。做大人太累的话，那就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短暂的做个孩子。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
3: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4: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3: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5: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7: 我是歌手周深。
8: 我是李佳薇。
9: 大家好，我是韩红。
10: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4: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3: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4: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1: 继续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印象中黄雅莉还是那个古灵精怪的小女孩，如今的她也到了唱起千山后的年纪了，颇有点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意味。这首歌离她上一张全长专辑隔了好些年，这中间她去做了木工，搞了装置艺术，结了婚，生了娃，再回来唱歌，声音里那点山就不只是歌词的意象了。有些山是离别，有些山是遗憾，有些山是说不出口却放不下的执念。

杰克·晴天的新歌《破晓》，这是一首专为逐梦少年量身打造的励志单曲。整首作品贴合十位少年参加农耕综艺一路走来的经历。十位少年原本各自深耕演员、歌手、音乐人赛道，成团后一起尝试音乐创作，把田间耕耘的踏实态度带到了音乐制作里，很励志。

千呼万唤万妮达的 Bad Boy 终于出录音室版本了。这首改编最初亮相于歌手2026的舞台，他当期拿下了全场第一，击败格莱美传奇歌手。为完成这次改编，万妮达前后打磨三版编曲，舍弃张惠妹原版千禧年电子舞曲的框架，融合了百老汇管弦乐、Afrobeat、非洲旋律与 Funk 摇滚，还专门新增了一段原创说唱，改编思路大胆又完整。

0: 云漫漫。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继《谁的青春不迷茫》系列之后，作家刘同酝酿十余年的新作品《我在未来等你》2017年9月终于和读者见面了。一个回到过去的故事，一本指向未来的希望之书，一次三个自己编织出的真诚对话，献给所有拥有青春曾经困惑迷茫却心怀热血坚持自我的人。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打开刘同的这本《我在未来等你》。我在未来等你由磨铁图书策划出版，书中好回归是刘同的另一版人生，是作者在故事里的替身，用另一种选择想象另一种生活。而刘大志身上有着17岁刘同的种种遗憾和错过，关于亲人、恋爱、朋友，关于青春里的所有一切。好回归和刘大志的相遇是自我的对话，是互相改变的努力，也是一起去挽回遗憾的尝试。据了解，对这个酝酿十余年的故事，刘同表现出的重视超过以往所有作品。这种重视并不仅止于自我情感的专注投入和对创作激情的保持，更渗透在图书编辑的每个环节。早在书稿创作期间，他便与编辑团队对作品进行讨论，从人物性格身份的确定，到故事情节的走向，再到每个字句的去留改换，都要经过反复的创建与推翻。全书字数由50万到40万再到20万，最终定为25万。熟悉刘同的人当然知道，他从未停止书写，也从未离开。这些年他说迷茫，其实是说与其迷茫不如一路往前闯。他说孤独，其实是说与其孤独不如自己去成为一个有力的世界。他说光亮，是希望每个人能找到自己的那束光。他的内心一直在成长，他的笔一直在写他自己，他一直在与自我对话。早在《谁的青春不迷茫》之前，他就写日记，坚持十年。在30岁的年纪看十年来的自己，一开始觉得幼稚矫情，不过如果因此而选择不看不理，那便只是不愿承认，只是逃避。所以他便想，如果能用长大后当下的心情看待从前的日记，跟从前的自己做个对话，那会是怎样？于是原本的幼稚也可以是可爱，原本的莽撞也是一种单纯，原本私密的自我对话竟引发了一整个世代的共鸣与感慨。而从那时开始，他也一直在做着假设，如果自己真的遇见了曾经的刘同，我会说些什么，他又是否会听？如果我可以陪着他一起度过一段时光，他会不会变得更好一些？这个故事酝酿了十几年，创作了300多个日夜，终于成了型。只是这个故事里主人公叫好回归，而那个曾经的自己叫刘大志。在时间的迁徙中，每个人多少都有着变化，有着不同选择，有时一个选择就是一生。刘同也有选择，大学毕业后他参加并通过教师考试，有资格成为一名教师，但最终他做了选择，进了传媒，加入光线，从新人刘经理做到副总裁，一干14年，于是才有了今天我们看到的刘同，一个不做职场导师，不做意见领袖，永远天真而热血的小人物，一颗在内心深处探险真诚而不妥协的杂草。不过因为这个选择，他也错过了另一版人生，一个教书先生。好回归正是一位老师，刘大志的老师。他们相处的那一年是1998年，刘大志17岁。17岁有阳光和天真，也有热血和单纯，也有遗憾。这一年是很多遗憾的起点，这一年我们学会面对分别，有的只是暂别不常见面，有的却是永别，一次别离也许就是最后一次。这一年每个人也都在寻找自己的坚持与方向，我们会一起在17

岁的原点出发，但难以在某个终点汇合。好回归是刘同的另一版人生，是作者在故事里的替身，用另一种选择想象另一种生活。而刘大志身上有着17岁刘同的种种遗憾和错过，关于亲人，关于恋爱，关于朋友，关于青春里所有的一切。好回归和刘大志的相遇是自我的对话，是互相改变的努力，也是一起去挽回遗憾的尝试。如果你看过刘同的作品，那你一定会喜欢这个故事，这里有他一贯的真诚细腻。如果你没看过或不认识他，这将是少有的良机。这是刘同对自我的三重剖析，是三个自己的诚意对话，也是他对我们的一次邀请。这个故事里没有刻意的隐藏，也不会过度感伤，有的只是少年人的热血，成年人的反思，对未来的希望。这个故事既属于刘同，也属于每个拥有并珍视青春的人。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

0: 秋叶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共同分享。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要一起来分享到的这篇文章是作家萧复兴的一篇散文《海边那书店》，有请陈思无声为我们演播。
1: 在海边多有餐馆、酒吧或礼品小店，如果是书店，一般不会选择在海边，反倒会在小街深巷里，世界各地皆然。但在青岛，如今多了一家号称离海边最近的书店，当然这多少有些夸张，离海边毕竟还有一条街的距离，能看到海还不在海边，不过这已经很不错了。北京这么多大小书店，装潢的再豪华，品种再齐整，不要说靠海了，恐怕连一家近水临风的都没有。因为靠近海，离青岛最老的地标栈桥很近，这家书店取名为栈桥书店。书本来就是连接读者和作者、外界与内心、想象及现实的一座桥，店名取得也适宜，朴素却也虚实相应，阴阳互补。我对他感兴趣，多于和他相距不远的青岛书房，那也是一家新开不久的书店，依托曾经住人的老洋房翻新而成。只是这样的书店在国外见过很多，并不新奇。前几年我在美国新泽西见到一家名为书虫的书店，便也是由一幢老别墅改成，和房子一样彻底的老，不像我们往往愿意化旧为新，只留下几张老照片挂在墙上，让人们遥想当年。栈桥书店是由一家专卖教材教辅的书店改造而成，从商业的角度，显然买那些书要比现在这样挣钱。栈桥书店走时尚的路子，这在全国书店新一轮的起落中并不新鲜。新鲜的是它靠的不是大同小异的时尚装潢，它靠的是海，得天独厚的自然风景便也手到擒来，成为书店的借景，进而形成自己的背景。尤其是一楼，迎面一张硕大的渔网，打捞上来一本本书，蓝屋顶飞翔的一只只洁白的海鸥，已经将它张扬的企图和内心的渴望彰显无疑。它打出的是海洋文化的牌，这张牌上的 logo 无需人工再来设计，它前面的海和栈桥便已经自然而然的形成。店里也有现在时尚书店卖的咖啡，有趣的是还有牛肉面之类的快餐和西式大餐，以满足不同读者的需要，可以小酌，可以慢饮，也可以久坐促膝交谈，或将朋友的聚会、商家的社交换一个书店的环境，沾一点书香。看看价格表还都适中，并非梦想着靠它贴补书店的亏空。临窗的地方大多安放了舒适的沙发，明确地昭示着来青岛游玩的人，在海边玩累了，在栈桥照完相了，可以过街到这里小憩。这里有舒适的环境，有不贵的冷热小吃，也有风俭游人的餐饮，即使什么也不买，什么也不吃，坐在免费的沙发上歇歇脚也好。常言道，来的都是客，即便走了，也会将这家书店的印象带到全国各地。 如果能买到一本

0: 自己心爱的书更好。如果从书架上挑选自己喜欢的书，你在这里的沙发上读着读着睡着了，进入的则是另一种世界。那世界是书的，是书店的，也是每个人自己的。来到这里正是秋末初冬的季节，遇见了这家书店，有种落花时节又逢君的感觉。说是又逢，是因为以前来青岛多次，也曾经路过这家书店，只是未曾进去。而如今他焕然一新，世事沧桑中让人感到读书人和卖书人在变与不变之间的浮沉、纠结与坚持。在一楼靠窗的那一排沙发上坐着几个年轻的姑娘，手里捧着书在读。我不知道他们是青岛人还是外地游客。忽然觉得这时候读海明威的《老人与海》，读迈尔维尔的《白鲸》很合适。那些作品写的都是海。再有读陈梦家当年为青岛写下的海更合适。我与远处的灯塔与海上的风说话，那是智慧明亮在海中的浮灯，他们在海浪上吐出一口光，是黑夜中最勇敢而寂寞的歌声。坐在这里读这样的诗句，海就在前面，灯塔也在前面，海上的风吹来，能够吹拂在每个人身边。坐在这里读这样的书，纸上黑字欺压，窗前幽深化蝶，会让每颗心绿成大海一样的澄净而辽远。甚至因为你和这家书店的邂逅，发生一段意想不到的故事。这个故事无论发生在书店里，还是在片刻的梦里，书店会是比商店和餐馆更容易变成引发故事的风水宝地。巴黎的莎士比亚书店，伦敦的查令十字街84号书店，旧金山的时代之光书店，不都是这样的场所吗？当然，最好能把陈梦家的这几句诗先刻印在书店里。
1: 非常让人陶醉的一篇文章，来自肖复兴，海那边的书店。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通过后台留言告诉一凡。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阅读时间，我们明天再见。

0: 邱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零房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来，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这两年买车啊，智驾绝对是最火的关键词。从十万级的家用车到百万级的豪华车，几乎都在聊智能驾驶。高速的 NO

作为城市领航、自动泊车、记忆泊车，各种功能层出不穷。那么有的品牌甚至喊出了全民智驾的口号。今天呢，我们就来全面的聊一聊智能驾驶，从技术路线到实际体验，从安全争议到未来趋势，帮大家搞懂智驾到底是什么，值不值得选，该怎么用。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袁娅维的说散就散。

先从智驾普及现状来说起啊，这两年智能驾驶的普及速度呢远超想象。前几年高阶智驾还只是30万以上高端车的标配，现在呢十几万的家用车都开始搭载城市 NOA 的功能了。某品牌甚至打出了 9.99 万智驾开回家的旗号。那么把智驾门槛直接拉到了10万以内， NOA 功能呢全称是导航辅助驾驶，主要靠传感器和计算系统让车辆在导航路线上自动跑，包括自己超车变道这些操作。目前呢 80% 以上的汽车呢都搭载了 L2 级以上的辅助驾驶，其中具备高速 NOA 功能的占比超过一半。智驾不再是高端配置，正在变成像倒车影像一样的基础功能。那么对于消费者来说呢，这当然是好事儿，花更少的钱就能够体验到更先进的技术。

聊支架绕不开技术路线之争，目前呢主要分为两大阵营，纯视觉路线和多传感器融合路线。那么纯视觉派呢，以特斯拉为代表，只靠摄像头识别环境，优点呢是成本低，算法迭代快，缺点就是恶劣天气之下容易失效。多传感器融合派呢是国内主流，摄像头加上毫米波雷达加激光雷达组合，感知更全面更安全，但是成本更高。两种路线各有优劣，没有绝对的对错。纯视觉派说人靠眼睛开车，车也可以。那么融合派说呢，多一个传感器，多一份安全。从实际体验来看，晴天路况之下啊，两者差别不大。暴雨、大雾、夜间等复杂场景之下呢，多传感器方案明显更稳。

0: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先来说一说智驾的高速 NOA 功能，这也是目前最成熟、实用性最高的智驾功能。高速 NOA 就是导航辅助驾驶，设定好目的地之后，车辆能在高速上自动变道超车、自动进出匝道、自动调整车速，全程不用人工干预太多。开过长途的朋友都知道啊，高速开车最累的就是反复踩油门刹车、盯路况，开几个小时呢就腰酸背痛。有了高速 NOA， 脚不用一直踩踏板，手轻轻搭在方向盘上就行，能减轻至少70%的驾驶疲劳。很多车主说，自从有了高速 NOA， 跑长途再也不觉得累了，几百公里的路程轻松很多，这就是智驾真香的功能。

0: 荒唐啊。
1: 再来说一说城市 NOA， 这也是当前各大车企比拼的核心战场。如果说高速 NOA 是小学生水平，那么城市 NOA 就是高考难度了。城市道路场景太复杂，电瓶车乱窜，行人突然横穿，加塞抢道，施工路段无保护左转，每一个都是难题。那么这两年的城市 NOA 的进步很快，从最早只能在少数一线城市用，到现在覆盖了上百个城市，甚至很多县城都能用了。实际体验下来啊，在标线清晰、路况良好的主干道呢，表现确实不错，能做到跟车变道转弯一气呵成。但是遇到复杂路口、人车混行的老城区，还是经常需要人工来接管。那么城市智驾还在进化，但是离完全不用管还差得远。

0: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智驾。智驾里面实用性很强的一项功能就是自动泊车。很多人开车呢不怕开，就怕停，尤其是窄车位、侧方位停车，倒半天都进不去。现在的这个自动泊车技术啊已经很成熟了，不仅能识别标准车位，连斜车位、垂直车位、侧方位都能够停进去，有的甚至支持记忆泊车，记住你家车位的路线，到了地库呢就能够自己开过去停好。还有更厉害的代客泊车啊，车主在商场门口下车，车自己去找车位停，逛完街呢再召唤他过来接人。对于新手司机和停车困难户来说，自动泊车绝对是福音，再也不用为停车发愁了。

聊完智驾的优点，我们也得说说智驾的安全争议，这也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那么这两年的智驾事故确实不少，有的是车主过度依赖，有的是系统识别失误。最常见的问题呢，就是幽灵刹车，好好的开着车，系统突然识别到不存在的障碍物，一脚急刹，非常容易被后车追尾。还有就是对异形的障碍物识别不准，比如路上的这个施工锥、横放的箱子，系统可能识别不出来，直接撞上去。智驾还远没有到完美的地步，它是辅助工具，不是万能的，所以驾驶员呢，永远要保持警惕。

0: 歌而行，一路有你。
1: 不同价位的智驾体验差别大吗？答案是非常大。十万级的智驾基本上就是基础的自适应巡航加上车道保持，只能在高速上用一用，变道呢都需要手动打灯。二十万级的智驾呢，一般都是带高速的 NOA 部分。

支持城市 NOA， 能用但不算好用，接管频率比较高，30万以上的高端车型的智驾体验就明显上了一个台阶了。城市 NOA 更流畅，接管次数少，细节处理更像老司机，还有激光雷达的加持，安全性的也更高，一分钱一分货在智驾领域体现的特别明显。预算不同，体验差距真的很大，买车时别光看有没有智驾，还要看是什么级别的智驾。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关于智驾呢，还有一个争议点，就是付费订阅模式。现在很多车企搞智驾订阅，硬件给你装好了，但功能要花钱开通，按月付费或者按年付费，有的甚至一次性开通要好几万。很多车主都吐槽啊，我买车的时候呢已经花了钱，凭什么用功能还要再付费呢？那么车企的说法就是硬件成本高，先装后付能降低购车门槛，而且功能会不断的 OTA 升级，持续有新体验。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呢，一次性买断肯定比订阅更划算，但如果只是偶尔用一用，按月订阅也挺灵活，这是行业趋势，以后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功能走订阅模式，买不买，定不定，就看自己用不用得上了。

最后我们再聊一聊智驾的未来发展。很多人关心什么时候才能实现真正的无人驾驶，可能还需要十年甚至更久，但特定场景的无人驾驶呢会很快落地，比如港口、园区、矿山这些封闭场景，现在呢已经在用了。城市里面的 Robotaxi 呢也是在逐步的试点，比如武汉和贵阳等地就已经实现了，以后打车可能就没有司机了。那么对于普通私家车来说呢，未来智驾会越来越好用，覆盖的场景也会越来越多，接管次数越来越少，但驾驶员还是不能完全撒手。智驾的终极目标不是让你彻底不管，而是让你开车更轻松更安全。技术在进步，我们保持期待，但也要理性看待。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分享，共同交流，用声音爱你。今夜私语时，
2: 各位听友网友晚上好，今夜私语时，懂心理更懂你。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期待您的倾听和参与，开启今晚的心灵之旅。
3: 那孩子哈，出现摔门啊、沉默、拒绝沟通，这究竟是一个短时间的叛逆啊、情绪上的冲动，还是情绪障碍的早期信号？中西医结合的角度哈，如何对于化解这个亲子关系的战火？今天为您邀请的嘉宾是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张文主任医师。
4: 各位听友，各位网友，大家好，非常高兴受这个今夜私语时的邀请，来到这里和大家一同谈谈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
3: 另一位嘉宾是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于文静副主任医师。
5: 各位听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和大家共同分享一下孩子的时候遇见一些问题的解决方法。
3: 孩子动不动就摔门、沉默、拒绝沟通，是叛逆还是情绪障碍的早期信号？当厌学、网络成瘾、焦虑、抑郁交织，家长该如何区分正常脾气与需要就医？亲子共度的温馨时光，为何却成了情绪火药桶？今天的今夜私语时，邀请北京中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儿科主任医师张文、副主任医师于文静，教您读懂孩子的情绪密码。那很多家长会把这孩子的情绪波动哈，归结为叛逆啊、不听话。两位肯定是既有中医的哲学，也有现代医学的背景。那为什么说青春期的情绪问题，它是一种身心发育的？

0: 对于青春期来说，实际上我们大家每个人都有这样一个花季的时期。那青春期呢，应该是对于很多人是一段很美好的回忆。在这个青春期呢，它是整个孩子生长发育的第二个高峰。就除了婴儿期以外，它应该是一个第二个高峰。除了体格的发育以外，其实在这个青春期最主要的，孩子还伴有他一个心智的一个成熟。所以说在这个时期，如果孩子呢，他总会多多少少的会受到一些这个出现一些问题。如果要过渡好了，他平稳度过这个青春期，他可能就形成一个很完整很健全的人格。这种循环呢，可能就会让他终身受益。而反过来呢，如果要是在青春期哈，当孩子出现了一些青春期每个人都会有一些小秘密啊，或者说这个孩子呢也会出现一些负面的情绪啊，如果要是这个孩子他即使不能够及时的得到一个疏解，那这时候就容易出现青春期的一些系列问题了。那其实对于从我们来说，男孩和女孩他进入青春期的时间实际上是有差别的。一般来说应该是女孩早一点，男孩呢相对要晚一点哈，这是一个共识。那对于这种男孩和女孩，他们在这个青春期谁更容易出现这种情绪的问题，这个倒是没有一个比例。所以说不管男孩还是女孩，他都有可能在这个青春期呢出现一些系列的一些问题哈。
1: 就是青春期的问题它既有共性，
0: 对，
1: 但是呢具体到每一个孩子又有个性，有具体问题上的差异哈。你看于文静医生很年轻哈，如果不做您的背景介绍的话，我觉得你可能还在青春期。
2: 虽然我也很大
1: 岁数
2: 了，但是其实我觉得刚才张老师说的这个青春期，它确实是我觉得我们儿科医生的特点，就是因为跟孩子们接触多，尤其是不同年龄阶段的孩子接触多，再加上我们俩共同的这个专业都是和精神心理相关的，所以我们对儿童的青春期的了解它的特点也是有一些掌握的。就刚才您问到这个问题，这个是生理的问题还是病理的问题哈？就是青春期是生长发育的第二个高峰期，那这个阶段不光是有这个孩子长个长得特别高，然后体重长得也比较快，另外还有就是他的激素水平会波动的特别大，就是平时我们所说的这个人荷尔蒙爆发的这种情况。那这个激素，很多的激素，比如说咱们经常所知道这个多巴胺、肾上腺素，那其实这两个激素是对人的情绪情感影响非常大的两个激素。那如果这个爆棚的话，这个孩子可能就会出现一些情绪的一些冲动吧。就咱们在经常在电视影视剧上看到的也好，或者是在日常生活中见到有的小孩，就咱们所说的一点就着，你一句话不合适了，这孩子可能就一下子就起来起情绪了。那这也是青春期的一个核心的特点。那么有一些病理阶段，就是病理性的孩子，家长来就诊的原因，也就是跟我们反映的问题，就是我无法跟他沟通，沟通起来很困难。就是你说任何话，这个孩子都是一个对立违抗的情况。另外就是在青春期的孩子，因为我们也看到孩子的个子长得特别快，甚至很快就超过爸爸妈妈，这个时候他就觉得我无所不能，
1: 我很大了，
2: 对，我很大了，
1: 你们好落后啊，
2: 对，我的很多思想你们跟不上，我的潮流你们也跟不上，所以他就觉得自己我是已经成熟的一个状态。其实从这个精神心理也好，从他的整体发育来好，他还是属于一个相对比较幼稚的一个阶段，这样就出现了一个不匹配，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很强，和我自己的这个功能发育的一个程度有一定的矛盾
1: 啊，
2: 所以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感觉，这个孩子好像是有很多很多的情绪问题，也是跟他这个阶段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1: 所以当医学成熟的人能够客观的认识这个发展规律从家长的角度来说，可以有一个更好的润滑的去跟青春期的孩子相处的方式
0: 对，
1: 你看我们有一位家长是说他家的孩子上初二，女生，然后生理期已经来了有一年了，所以呢从学校给他们家长培训的情况看呢，他应该明确的是在青春期，那么他有比较明确的情绪上的波动，有时候可能会在家里会大呼小叫有时候会因为成绩上的波动情绪非常低迷有时候会因为跟自己比较亲密关系的同学相

终审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由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城市会让我讨厌，你的话诚实的像是胶片，爱你像不停发烧，你用行动在为我的眼中消炎，消磨了很多力气，但我的青春已不值一提，我只想在你欠我的账本上再狠狠地记上一笔。你是我情话的由来，而我是你情话的韭菜，自愿暴露给你的答案早已经经不起任何的修改，陷入了泥潭，我心里面明白也斗争过，失衡的期盼我也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北京多云，35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 66.1%， 服务业不断提质升级，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强大动能。
2: 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继续保持扩张。
1: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聚焦机器人产业蓬勃发展，开发应用工程师等岗位人才短缺，行业人才培养模式迎来重大变革。
2: 一线调研探访热门影片《八仙》哪吒孵化地成都，当地整合 AI 算力、知识产权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扶持初创团队持续打造精品。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强对流双预警，台风白海豚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
2: 伊朗表示与阿曼就霍尔木斯海峡谈判取得积极进展，国际油价4号下跌超 5%。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

0: 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1: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0: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
2: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间都有了，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你也都问得很清楚。
0: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今年六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山东省德州市凌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0: 如今，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1: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0: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三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
3: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十五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4: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5: 今天播出提质升级服务业，夯实内需增长根基。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冬雨。
6: 暑期热力十足，文旅市场热度不减，从看景到入景，消费需求的变化也正推动着服务供给不断升级。在山东青岛蓝谷，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研学团走进国家深海基地，近距离感受蛟龙号等大国重器。研学学生韦宗远说：
7: 蛟龙号抗压的这个玻璃到底是多么多么厚，到底能不能抗压，看不到，但现在今天能摸到能看到，我觉得还是不错。
6: 作为全国海洋科创资源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当地将深海、航海、航空三大板块的科创资源整合起来。实践教育基地负责人焦磊清介绍，今年暑期研学订单增长明显。
8: 我们今年的预订量比往年的话应该是有30%以上的增加。
6: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个百分点。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 在河南新乡一家变配电设备生产企业，依托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企业研发出电力设备运

0: 为平台，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向主动运维的转变。企业研发副总监寇书瑜介绍，
1: 我们能24小时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很多隐患还没有发展成故障就被我们主动排除了，客户投诉率降低了近60%，而且服务本身成了我们的新业务，今年仅线上运维服务又带来600多万元的订单。
0: 从全国来看，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速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11.9%。服务业提质升级的背后是政策的持续发力。今年4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7月20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主任石英华，
2: 服务消费未来增长空间很大，像绣花一样，它是针对不同年龄层、不同群体、不同性别，甚至完全细分的一个市场。所以围绕这个的供给呢，其实它是一个有无限空间的。
0: 从深海基地的科创研学，到千年古桥的国风夜游，从贵州山间的清凉旅居，到工厂车间的数据流转，服务业提质升级的每一个细节，都在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实实在在的动能。
3: 本台消息，商务部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支持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速分别达57.2%和44.3%。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增长较快。1到6月，旅行服务出口2292亿元，增长31.1%，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总台记者张绵绵、福佳欣报道。
5: 从分项指数看，7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1、0.2和0.4个百分点。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说，
6: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6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3: 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昨天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 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

0: 制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火热的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瞄准这一缺口巨大的就业岗位，我国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在发生巨变。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机器人出师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吴桐、刘哲。
2: 走进机器人研发车间，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新峰，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
3: 我们目前对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
2: 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比如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转身放进右边的箱子里，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他指着一台尖子生机器人告诉记者，
3: 他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
2: 目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产学研深度融合是破解人才短缺的关键，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介绍，宁波正在推动校企人才共用共享。
4: 我们宁波市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2: 高校也在加速跟进，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5: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试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
2: 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9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布局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相关专业。采访结束时，车间里那台尖子生机器人还在反复做着抓取和松开的动作，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精准熟练一点。而教会它干活的卫星风们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6: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电影《八仙》正在热映，它和哪吒系列电影一样，也诞生于四川成都高新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当地整合了 AI 算力、知识产权、版权交易、金融授信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助力初创团队成长壮大，并持续打造精品。总台记者白杰哥、蒋林，成都台记者王欢报道。
7: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成都。
8: 7月的最后一天，成都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一场项目评审会正在举行，第二批入驻园区的 OPC 将在其中产生。 OPC 是艺人公司的英文缩写，面向小团队的个人创业者。评审面前的表格上列着打分标准，包括产业方向适配度、团队能力、技术模式壁垒、市场潜力和 AI 加数字文创契合度。陈燕和同伴带着为游戏企业提供音乐制作服务的项目来参与入驻评审。
9: 现在政府的这种推进的 OPC 社区对我们轻量型的团队也是很友好，它整个入驻的流程也清晰，配套也比较到位，就是一整个这个生态在共同的成长。我们也希望通过加入 OPC 融入我们这个本地的产业生态，对接到更多的行业资源。

0: 这一天的评审共有52个项目参与，远在北京等地的创业者也可以在线远程路演，最终有23个项目获得通过。天府长岛原创岛 OPC 负责人邓晨毅介绍，不租用办公空间也能享受配套服务，
1: 只需要就通过我们的线上服务平台来选择我们提供的这些 AI 工具。
0: 根据最新统计，天府长岛已经汇聚了73家数字文创相关企业，在他们当中，谁会创造出未来的哪吒或者八仙？园区的一家企业手中有知名 IP 的动画电影正在推进，董事长王磊认为，
2: 成都为什么有哪吒后来叫八仙，就是因为它有这样的土壤，它20多年培养的供应链的土壤，供应链的人才厚积而薄发。
0: 比哪一朵花能盛开更重要的是培育能让更多鲜花盛开的土壤。哪吒的视觉特效制作公司把从项目中获取的补贴投入进一步发展， CEO 刘颖介绍，
3: 更新服务器啊，硬件啊，硬盘啊，现在扩大存储等等，是不是在运营里面，对，发现哪吒激发很多有想法的团队，所以这时候呢，对于数字文创和动漫产业的扶持政策，它就会降低他们这种对于风险的顾虑。
0: 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支持数字文创 OPC 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土壤也在更多地方得到培养。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运营公司副部长姚俊熙相信，
4: 产业浓度足够高，协作效率足够快啊，是我们园区最核心的一个优势。目前呢，我们园区已经覆盖了完整产业闭环，大家有这么好的一个聚集效应，然后我们园区有这么好的服务，下一个精品名品也会出现。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表示，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已发布，拟于明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
5: 自然资源部昨天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强化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划定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同时部署实施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等7项重点工程，全面提高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
6: 水利部4号表示，水利部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5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地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5: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陕西中部和东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6: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下午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级后，今天凌晨继续向偏西方向移动，预计将在9号前后在长江口到福建北部沿海登陆，或在10号到11号登陆或擦过长江口至山东半岛沿海地区。受其影响，浙江、福建等地4种作业专项捕捞渔船出海生产时间推迟。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巴加埃说，此次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同一天，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推动，国际油价4号下跌超5%。伊朗官员此前曾表示，即使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如果美方不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不恢复履行伊美先前达成的14点谅解备忘录，霍尔木斯海峡将继续关闭。美军目前仍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4号，美军已迫使45艘商船改变航线，令2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对2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4号表示，已经明确拒绝了美方提出的加沙解除武装路线图草案，并强调，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撤出当前防线。

0: 美国国防部四号表示，国民警卫队在华盛顿特区的部署延长到2029年1月，预计将在2027到2029财年耗资约14亿美元。
1: 菲律宾三宝岩市政府四号宣布，该市爆发登革热疫情，累计确诊1241例，其中至少12例死亡。
0: 国际排联四号宣布，俄罗斯男女队将参加2027年世界排球联赛。国际排联表示，持续与利益相关方开展磋商，为俄罗斯运动员及技术官员重返国际赛事制定清晰路线图。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栾红、方亮、孙稳、程浩龙，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0: 福山莆县复合种植，盘活土地资源，一地双收，激活集体经济。
3: 侯马打通城市地下主动脉，筑牢民生基建硬底盘。
0: 红桐严管严控，筑牢成品油安全防线。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我是小林。
0: 我是李菁，欢迎收听临汾新闻。
4: 乡村行，看振兴。
3: 福山莆县调整农业种植结构，创新立体种植模式，巧用高矮作物互补优势，探索轮作复种新路子，盘活土地资源，实现一地多产，走出一条特色种植助农增收的乡村振兴致富路。走进福山县张庄镇魏家河村百亩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示范田，一排排玉米挺拔翠绿，行间大豆株形整齐，高低错落，疏密有致，长势喜人。绿油油的连片农田构成了一幅生机盎然的乡村丰收画卷。福山县张庄镇魏家河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葛景兴：
5: 今年我们魏家河村聚焦壮大村集体经济，集中流转整合土地120亩，推广全

0: 膜覆盖、水肥一体化、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新技术，在保证玉米稳产基础上，多收一季大豆，整片农田由村集体统一管理，全程机械化作业，有效节约种植成本，真正实现一亩地双份收益。
1: 相较于传统单一种植，玉米大豆带状套种利用作物高低分层生长优势，提升田间通风透光条件，减少病虫害发生。同时，大豆根系固氮养地，有效改良土壤、培肥地力，实现种地养地结合，推动耕地可持续良性循环。福山县张庄镇魏家河村村民魏文芳。
2: 今年村里推行玉米大豆套种新模式，用上了新技术，庄稼长势旺，病虫害少。我们就在家门口的田地里务工干活，既能照顾家里，又能多一份收入。
1: 走进蒲县薛关镇古邑村，田间一派繁忙景象。连片玉米地里，圆润饱满的西瓜藏匿于藤蔓之间。种植户杨蒲龙正将一袋袋成熟西瓜搬运上三轮车，准备运往县城销售。
3: 每一亩地能达到4000至5000斤左右，含糖量是13%，甜度都特别大。现在在咱蒲县这个市场卖的还可以，回头客特别多。
1: 多年种植经验让杨蒲龙摸索出一套高效种植窍门，如今推行糯玉米套种西瓜新模式，高矮作物相得益彰。蒲县薛关镇古邑村种植户杨蒲龙。
3: 古邑村这个土质特别好，是沙土地，种植西瓜口感好，又脆又甜。这十来年的作物，这两年通过这个玉米套种这个西瓜，西瓜长大了，这个玉米叶子可以把那个阳光给遮着，西瓜皮不容易坏，不容易晒爆裂。
1: 蒲县古邑村利用不同农作物生长周期的时间差，合理安排插口，实行轮作种植，西瓜、玉米、枣树、马铃薯、红薯、花生等作物采收后，还接续栽种芥菜等作物，既提升土地利用率，又分散种植风险，实现一地多产，助农增收致富。
4: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为补齐市政基础设施短板，有效解决雨污混流、雨季积水等群众急难愁盘问题，红马市将主城区雨污分流改造列为重点民生工程，统筹推进地下管网系统性提档升级，从源头破解城市排水治理难题。在侯马市侯运一条街雨污分流改造施工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施工人员抢抓施工窗口期，有序开展管道基座混凝土浇筑作业，严格把控施工工艺，稳步推进管网铺设施工。工程建成后将实现雨水污水各行其道，有效改善片区排水条件，持续优化人居环境。项目施工负责人刘凯。
5: 在施工中呢，我们严格按照图纸要求，按照这个设计标高开挖沟槽，对每一根管子呢，都它的密封性还有它的这个坡度都进行反复核查，防止以后出现这个渗漏、积水，还有这个积淤的问题。结合这个街巷，还有这个人流和车流量错峰安排作业时间，避开早晚出行高峰，作业。完了以后呢，我们对这个采取的措施呢，就是做好对便道的铺设、扬尘喷淋、降尘等配套措施。精细化的推进我们每一道施工工序，全力保障工程质量，和群众出行两不误。
4: 2025年，侯马市启动海军街、紫金山街、成王路三大片区管网改造项目，实施多条主干道雨污分流施工，同步完成25条背街小巷、32处地块地下管线升级，项目总投资1.9亿元。本次改造摒弃以往零散修补模式，坚持系统治理、源头施治，力争实现主城区雨污分流全域清零，全面畅通城市地下生命线。目前，该批次项目整体施工进度已达到70%，计划2026年10月全面竣工。 侯马市

0: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高文郎。
1: 今年我们在投入1.75亿元启动紫金山瓮桥街两大新片区改造，覆盖93个小区、37家企事业单位、48条街巷和10个行政村。目前项目已完成招标，正陆续进场施工。项目的实施将使我们侯马的地下管网更加完善，实现雨水进河、污水进城。特别这些管网项目的实施，更加增强我们侯马的城市韧性，使侯马更加美丽。
0: 从集中攻坚改造到长远系统布局，侯马市一系列雨污分流改造工程持续提升城市排水排污承载能力，持续织密城市地下管网毛细血管，夯实城市高质量发展硬件底座，不断改善城乡人居环境，为侯马城市更新、生态环境提质增效筑牢根基。
2: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3: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4: 7月29日，临汾市民营经济发展促进中心、市中小微企业发展中心在洪洞县举办2026年临汾市三进四送服务活动，即进企通企业家座谈交流会。活动以规范管理体系、赋能现代企业制度为主题，来自洪洞、霍州、古县三地共100家重点培育民营企业、10家民营经济重点服务机构负责人齐聚现场，开展政策对接与解难答疑。活动紧扣省民营经济发展局关于构建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最新政策要求，围绕民营科技领军企业、新锐企业、管理标杆企业培育及股份制改造企业相关政策，邀请省民营经济重点服务机构专家就合规构建现代企业制度、管理标杆企业申报流程、管理体系认证等内容开展现场培训，为企业规范发展提供实操指引。活动结束后，洪洞7家民营企业代表与霍州、古县众多民营企业及民营经济重点服务机构负责人进行了座谈交流。华翔洪洞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财经运营部主管严博：
5: 三进四送服务活动呢，是实实在在的助企服务活动。一方面呢，它是我们企业吃透了各项扶持政策；另一方面是搭建了政企沟通渠道，使我们企业能够反映一些经营诉求。非常感谢政府搭建这个平台，助力我们企业稳健发展。
4: 山西金长城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陈丽丽：
6: 通过老师详细的讲解呢，让我认识到我们企业想要稳步发展，不能仅仅依靠人质、依靠这些个人经验，必须建立一套清晰、可落地、完整的规范管理体系，必须坚守合规底线，主动防范各类的风险。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煤炭领域安全发展、高质量发展专栏。
0: 山西省安全生产条例重点内容解读19。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山西省安全生产条例有关内容，第3章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权利义务，第52条具备安全培训条件的生产经营单位应当以自主培训为主，不具备安全生产培训条件的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委托具备安全培训条件的安全培训机构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培训，第53条从业人员在作业前应当进行岗位安全检查，发现不安全因素或者事故隐患的，应当立即向现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或者本单位负责人报告。接到报告的人员应当及时予以处理。检查内容主要包括：1.设施、设备和安全防护装置的安全状态。2.所用工具符合安全标准和安全操作规定要求。3.作业场地和物品堆放符合安全规范。4.劳动防护用品和用具齐全完好。5.安全生产措施落实情况。6.其他需要检查的内容。第54条 当班生产活动结束。

0: 和融资成本明示表，除以明示的成本项目外，贷款人及其合作机构不得向借款人收取其他与贷款相关的任何息费。新规还有一点，放贷机构要在明示表里承诺，除了已经列出的收费外，不会再收取任何与贷款相关的费用。新规落地可以帮普通借款人消除信息差，强制透明，遏制隐性收费和不合理加价。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8月1日起施行，条例明确，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五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1: 夏季高温，臭氧污染进入高发、频发窗口期，成品油储运、加注过程中的油气挥发，是夏季大气污染防控与安全生产监管的重点和难点。红桐县靶向聚焦成品油经营领域，开展夏季专项排查整治行动，全方位筑牢辖区成品油行业安全、环保双重屏障。在中石油红桐横富桥西加油站，正常态化开展员工臭氧污染防控专项培训，细化规范作业流程，向过往司乘人员普及高温时段加油的环境危害与安全隐患，同时创新推出错峰加油惠民举措，引导群众绿色出行错峰加油。红桐县某加油站经理秦玉婷：
2: 一方面组织全体员工学习臭氧污染防控二十问，主动向客户普及高温加油的环境危害；另一方面推出错峰加油专属优惠，每天下午4点到晚上11点，每升优惠0.1元，引导大家避开日间高温时段加油。
1: 针对夏季高温高压、易燃易爆风险陡增的行业特点，红桐县商务局牵头，联动应急、消防、生态环境等多部门，严格执行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硬性规范，紧盯油罐运维、防渗池管控、有限空间作业等高风险关键环节，坚决杜绝无证作业、违规操作、盲目施工等安全隐患。同时，监管部门坚持排查与整改同步，整治与长效并举，对排查发现的各类安全隐患、环保问题全部建立明细台账，逐一明确整改责任人、整改措施，完成实现，实行清单化管理、常态化督办、闭环式整改，确保隐患动态清零，从源头堵塞安全漏洞，遏制污染风险。红桐县商务局局长王伟：
3: 抓常态化排查检查，抓安全生产教育培训，针对检查过程中发现的安全隐患，联动应急、消防、市场监管、生态环境等部门协同处置，督促企业逐项闭环整改，切实守牢成品油经营行业安全生产底线。
0: 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李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优化营商环境十方面问题可以举报投诉。临汾市营商环境投诉举报监督专线开通以来，始终致力于推动我市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欢迎大家通过专线积极反映诉求，共同推动我市营商环境持续向好，一起爱临汾迎未来。受理范围，临汾市营商环境投诉举报监督专线负责受理企业和群众对营商环境领域公职人员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问题的十个方面投诉举报事项。一、属于职责范围内应受理的事项但不予受理的。二、擅自改变办理程序，增加办理环节，提高办理门槛的。三、未按规定实现承诺实现要求办理的。四、事项办理过程。

0: 程中敷衍塞责、推诿扯皮、态度生冷、故意刁难的。五、事项办理过程中吃拿卡要、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的。六、事项办理过程中违规向企业群众谋取私利的。七、执法不规范、简单粗暴、损害企业和群众利益的。八、泄露企业商业秘密和群众隐私信息的。九、对投诉举报的服务对象威胁、恐吓、打击、报复的。十、其他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影响营商环境情形的。受理方式：投诉举报监督专线电话0357-209-6666、0357-209-6999。受理时间为每周一至每周日8点至18点，其他时间的投诉举报可发送至邮箱lfstszx@163.com。中共临汾市委办公室。
1: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
2: 文明识小事，牢记在心间。
1: 言语文明，热情友善贵和睦；
2: 行为文明，举手投足显修养；
1: 形象文明，穿衣打扮要得体；
2: 公共文明，绿色环保又健康；
1: 出行文明，规范有序守礼法；
2: 驾车文明，谨记交规保安全；
1: 就餐文明，光盘行动传美德；
2: 经商文明，公平买卖要诚信；
1: 养犬文明，遛狗牵绳讲功德；
2: 上网文明，网络空间更清朗。
3: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健康识小事，人人来践行。
4: 合理膳食巧搭配，均衡营养最科学。
1: 规律运动好习惯，合理适度是关键。
4: 有效睡眠精力旺，规律作息保健康。
1: 戒烟限酒靠自律，关乎健康莫轻视。
4: 科学用药遵医嘱，善用滥用损身体。
1: 心理健康心态好，积极乐观少烦恼。
4: 定期体检要提倡，疾病干预要趁早。
1: 讲究卫生好习惯，健康生活常相伴。
4: 接种疫苗守健康，疾病侵染屏障牢。
1: 生活健康立万家，健康临汾靠大家。
5: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环保识小事，我们这样做。
6: 节约用水，随手关紧水龙头，一水多用好处多。
5: 节约用电，家电首选高能效，节能降耗省资源。
6: 低碳办公，办公用品要节俭，循环利用降消耗。
5: 节约粮食，粒粒粮食皆辛苦，光盘行动要倡导。
6: 绿色出行，鼓励步行和骑行，出行优先选公交。
5: 减少污染，少用化学洗涤剂，降污减排环境优。
6: 绿色消费，购物自带环保袋，一次用品要少用。
5: 食品安全，农药化肥合理用，有机农业益健康。
6: 植绿护绿，养花护草多种树，一枝一叶要呵护。
5: 履行义务，关爱生态护环境，健康生活家园美。

0: 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00，林芬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0: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551，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每天早间在这个时间段准时跟各位收听到的早间每一天的一个节目，欢迎各位朋友们走进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各位早上好。

0: 下各位啊，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找到我们。第一种呢，您可以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林粉的抖音直播间，或者呢您也可以直接来关注一下啊，我们这个889或者是951的一个这个电台的一个调频，两种方式都是可以找到我们的。也希望呢各位朋友们在今天早间这个时间段能够通过我们的广播，通过我们的节目收获到一份行车路上的好心情啊。早上这会儿出门的时候已经发现这个市区陆陆续续的已经开始下雨了，雨量呢不是特别大，但是呢路面已经开始变湿了，所以说也提醒一下各位车友，大家呢在行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路面的一个湿滑，保持好安全的车距，控制好安全车速。早些同学来了，在抖音直播间当中问到了，说早上好，淋雨了没？淋了。我是真的很不喜欢下雨，实话啊，就是对于我来讲，下雨它是一个会让我觉得幸福感倍减的一件事情。就是如果当然也有一些前提条件啊，举个例子，如果说我今天不上班，然后如果说我今天不上班的话，我会觉得说下雨，哎，棒，好嘞，爽，哎，因为我可以做很多事情啊，我可以开着自己的车慢慢悠悠的晃晃悠悠的去找一家好吃的好喝的地方，然后去进行一个简简单单的轻轻松松的游玩啊。但如果说今天下雨了，但今天上班班了，我就会觉得幸福感突然下降了呢。因为在这个上班途中，大家都知道雨天的话，因为这个天气情况的一个原因，会导致我们这个上班的这个时间会稍微得提前个10分钟，要不然的话你就会迟到啊，所以就总是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不开心不开心呢。
1: 现场的朋友，最后一遍，我们一起来好吗？
0: 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福星来了，福星说主播今天好年轻啊，有没有可能就是本身就年轻啊？人家还小，刚成年就出来打工啦，出门在外的挺不容易的，多在直播间停留一下，给我们点个赞，点个关注吧。

今天早上本来绑俩小辫儿啊，是属于那种小巧小巧的小辫辫，结果他刚刚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那个灵机一动的那个瞬间，我突然就把它给绑上去了。然后呢，也就在刚刚那首歌中间那三秒钟之间的一个事儿，导致呢什么呢？导致呢，我现在觉得我特别像那个叫什么来着，就是大奶奶传奇里面的那个丫鬟，或者特别像那个甄嬛传里的浣碧。

0: 此时此刻您正出行在哪里呢？各位朋友们赶紧啊走进我们抖音直播间，在我们的抖音评论区当中给我留下一句早上好的一个消息啊，如花像如花是吗？那我这块应该缺一个大痣，我应该就在这儿一点，那对不对啊？然后呢我们就是也希望大家赶紧走进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交流互动起来了，各位朋友们啊，然后呢跟我们一起来发来一句早上好的一个消息。因为今天早上这个降雨的一个原因，所以说我们也再次提醒一下各位好朋友们啊，希望大家都能够减速慢行啊。然后再来关注监控哥来了，监控哥说高敏啊，这个可以驾驭啊，这个能驾驭啊，多种风格嘛，就主打一个就是脸皮够厚就可以了，其实没有那么多的偶像包袱其实就可以了。其实也有，要是我这一丁点偶像包袱都没有的话呢，我就把那个主机位的镜头直接怼到我脸上。你说只怼到我脸上的话，会不会有这个超级多的听众走进直播间呢？或者说我说我现在特别像如花，会有多少朋友走进直播间来看一眼到底这个他自己说如花长啥样呢？然后呢再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听众朋友们，这个有此生有你足矣啊，我始终还是老是记着这名啊。然后给我们发消息了，说这个 Hello 早上好来喽啊，说两说两句土话就那高兴一下，怎么说两句土话就能对你高兴了呢？怎么说土话你就高兴呀、啊、这是哎，我怎么就绕不过这些玩儿呢？那土话那不是挺好的吗？这妈早上几点了、啊、这是能说的吗？几点了呢？7:44了，起来了吗？今晚早起来吃啥哩呢？吃手揉面吗？汗女了，出门火车塞啊、哦！吃饭的时候，你要是开车出门，你记得把那位车撂到那我停车位说啊，别得拿过来贴上你的单子，20块钱吃的面，我给我亏的呀。小强的幸福生活也来了，说这个大家早上好，上班上班啊，加油加油啊，今天下雨了，上班上班啊。然后呢这个滴哩哩来了，说早上好早上好，
1: 现场的

友关注到此生有你足以说那个我吃臊子面啊，再加一个这个软米蒸饭啊，因为这个镜头离得我削远一点，不行，我下次得让他就是调大那个字，就感觉自己有点这个老年人看的老年人看书那个感觉了，就是每次对对，总是得这样一下啊。然后呢，这个再吃个软米蒸饭，软米那馄饨折饭，早上来这早哪有馄饨折饭的啊？然后呢，我们要提醒一下各位啊，可能我刚刚念到这个，我们这个此生有你足矣啊。然后他的这个留言，很多我们这个主直播间的朋友们看不到，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早间这个时间呢，会开启两个抖音号码的一个直播，一个呢叫做听见零粉，一个叫做听见零粉好物严选，这两个号码我们同步在开播当中，如果说啊您方便的话，您可以两边都关注一下。尤其呢，我们在今天早间这个时间段要跟大家去说到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听见零粉无厘头大赛今天就要正式开赛了，目前仍然还在报名当中。如果说各位啊，您家有12周岁以下的小朋友，刚好呢您今天呢也有时间有精力啊，也想要参与我们的活动的话，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当中来给我们报下名，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这个姓名还有您的零零号，我们后台呢会联络专人来联络您的。听见零粉无厘头大赛截止到目前为止已经举办了第三届了，而我们听见零粉无厘头大赛贯穿的一直都是什么呢？就是没有报名费，来了就给大家发礼物，这样的一个贯彻下来的一个好传统吧。也就是说，只要你报名，只要你参赛，来了现场咱就给大家准备到了各种各样的一个礼物，能够让你免费带回家，不需要额外的复名，不需要额外的花钱，只要你来，各位这些东西都能够给到您。所以说咱就是说直接点，这就是一个就是没有办法给大家直接送东西啊，我们就是得有一些流程，得有一些活动，然后呢给大家去发放一些小的礼物啊什么的。只要你感兴趣，各位赶紧来报名，家里有小朋友的你也可以赶紧来报下名，因为我们小朋友每天在这个暑假期间咱都知道手机 iPad 电脑啥的对吧，天天就搁那玩个没完没了的，那咋整啊？来玩会儿游戏好吧，给孩子增加一些寓教娱乐的空间，同样呢也让我们家小宝能够带一些小礼物回家，这也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感受呢啊。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滴哩哩点了一首歌曲啊，这个他说点歌啊，这个野草金志文的谢谢行嘞，但我这个今天早上的话我可能得在广告时间段给你放行不，因为我今天这个联网电脑打不开，我这个电脑打不开，导播哥哥我的电脑打不开啊，又开始摇人了啊，让我摇会儿人啊。

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山峰问道，说这是交通文艺广播吗？我们现在其实是两套广播这个同步并机直播的，也就是说你在889交通文艺广播，还有在这个951综合广播，只要在这个调频段当中，你听到的都是 Yeah It's Me 的声音啊。当然呢，你打开手机，打开抖音，你去搜索一下听见林粉，或者是听见林粉（括号好无言选），你看到的 Yeah 都是我的脸。我们现在呢是两套广播是并机直播的，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大家以后呢可以就是通过多种方式来找到我们啊。然后呢，我们关注呢，就是我刚刚低头一瞬间，因为这个是我们的工作 iPad 啊，就跟大家去简单展示一下，这是我们的工作 iPad。 在刚刚的刚刚，我发现了一个事情，就是我的某位同事，他把自己的这个备注的名字改成了超级无敌特别宇宙世界国家城市广播电视台台花卓然。

就是我不知道各位办公室里面有没有一些，就是大家也会觉得，哎呀，我那个同事啊，他真的脸皮老厚了，有没有这种同事？有的话，辛苦大家来给我扣个一哈，告我一下啊。简单的来想象一下，或者说各位，我刚刚说到那句话的时候，你脑海当中蹦出来的第一个人物是谁？我跟你讲，没跑了，绝对的啊！你想象一下，我们的我台著名优秀主持人卓然，超级无敌霹雳，宇宙世界国家级广播电视台台花啊！你瞅瞅这名儿。也就他了，除了他，估计整个广播中心也没有人会把自己改成这样了啊。

来关注一下追梦人啊，追梦人也来到了我们抖音直播间。追梦人说啊，这个卓然抢鸡腿去了，这又是啥梗啊？这是他们节目里又说了什么这个抢鸡腿的事儿吗？跟鸡腿啥有关系的事怎么能不叫我呢？我可爱吃鸡腿了，老鸡家在我们这儿，在我这儿啊，在我这儿那简直就是满门忠烈啊，那在我这儿那简直天哪啊，浑身上下都是宝的，不是猪猪啊，是小鸡小鸡哥哥

0: 欢迎我们，再次欢迎我们抖音直播间的各位好朋友们。当然在这个时间段先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天气吧，好吧。很多朋友们可能会操心啊，如果今天这雨到底能下了多会儿呢？其实我是发现今天这雨它是多少开始下的呢，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注意到，六点半那会儿没下，天还挺晴的，但是那个风嗖嗖的，冷嗖嗖的啊。然后紧接着呢就是到了我们的这个七点钟的时候，那个雨稀里哗啦噼里噼里噼里扑哧一下就下来，然后这会儿呢稍微有点这个减缓的一个趋势。但是呢这个我们就说这场降雨到底多会儿停呢，来跟各位一起去关注一下天气的一个情况，各位一起走起。
1: 漫游零分四季，感知城市温度， Radio 气象。
0: Radio 气象，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最新情况啊。各位，降水仍然是在持续当中，目前关注我们了解到，其实在我们的未来的一整周当中，八月的伊始，我们这个雨水的天气啊来的太确实有点频繁。关注了解到呢，我们的市区呢在昨天的时候呢是发布了山洪灾害的预警，还有地质灾害的一个预警，防止这个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这个防范次生的一个灾害。那么未来几天的一个天气当中的关注了解到，今天呢我们这个全市有小到中雨，今天全天各位啊小到中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近期呢我们这个温度呢还是比较低的，但是呢温度大概从明天开始将会开始慢慢的回升，然后呢湿度最近也是确实比较大，体感比较闷热。我说实话呢就是之前我们都知道咱们北方嘛，就稍微会有一点点干燥。我像我们的家人呐、他们有一些这个在外地，在什么深圳呐、在浙江啊，在这边生活了很久的一些朋友，一回到临汾，然后第一时间是干嘛呢？回到临汾第一时间就是去买一个加湿器。我当时第一时间，我这个人向来这个就不太留情面啊。当时我是我妹妹第一次买加湿器的时候，我心想，我说至于吗你？我说没必要吧，你在山西生活了20多年，不是在山西生活了20天，你在那边才住了2年，怎么就这么娇气啊？对，就有点过分呢、然后后来呢，我另外一位朋友啊，也。

是回到家，回到家之后呢，他说啊，妈妈啊，怎么家好干呢？然后呢，给家里买了加湿器。再后来的后来，他们又有另外一位朋友，也同样的外地回来，咱们这边是有点干啊、哦。同样买了加湿器，那一瞬间我知道，是我偏见了，那边是真湿啊。然后这两天出门的话，你会发现啊，就感觉这个毛囊当中有一没有说黏腻腻的那么明显吧，但是你会明显的感觉到它没有那么的干到开裂啊。这两天你洗澡，如果说你不涂身体乳，哎，怎么感觉还是自己滑溜溜的呢啊？这就是因为这两天确实水分比较大，比较湿热啊，听朋友们啊，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提醒大家带好这个雨伞的同时，不要忘记做好防晒的工作啊。今天全天各位朋友们全是有这个小到中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频繁发生，东北风2至3级，市区温度22到31摄氏度。

0: 上。
1: 我们先来关注盘点一下，关注那个在说天气的时候呢，这个监控哥说了，说这个临汾今年这个几天天气啊，挺这个不太一样的啊，挺美的，夏天还没感觉热呢，然后再过几天啊，就立秋了啊。说山东。好客山东那边还38度呢，这确实今年夏天就是，如果说大家想要出门去玩，这不是8月份吗，真的很欢迎大家来山西，因为整个山西今年都不是特别特别的热，真正的做到了一个避暑。你像往年的话，这个时间点那我们山西的朋友很多都会想着，要不北上去内蒙玩吧，要不就是去大同凉快凉快吧。大同据我所知现在最高温度已经到了28摄氏度了。28摄氏度是啥概念呢，就是你晚上睡觉的时候你得稍微穿点小秋裤啊、就是搁当地的话就是最高温度28，最低温度已经奔20了，你就得穿点小秋裤啊，你的感觉要不然就是凉飕飕的了啊。所以就是避暑胜地的话，当年大家会选择往北上走，现在今年的话你会发现河南热，杭州热，然后还有哪啊，那个云南啊，对吧，热啊，对对，反正好像都很热，但是咱们山西真的是清凉避暑啊，华夏上下5000年，山西好风光，避暑胜地山西临汾欢迎您。然后小 Z 同学说啊，说那这个在那边啊，就是那种这种天气里啊，家里都在下雨，回南天是吗，就雨下的特别多，那放天花板，听说他们那个天花板上好像都得贴瓷砖，要不然那雨滴滴滴滴滴滴哒哒，对吧，就得拿着那个魔术拖把朝这个天花板滋啊，那一堆水就下来了啊。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滴滴滴也说了，说就是说这两天临汾和江南没有什么区别了是吧，倒是也有一些区别，毕竟我们这边穿旗袍的比较少。区别就在于咱们这边没有那个烟花石板路，走起路来的时候没有办法配那首 BGM。咱这边配起来的 BGM 都是山西山西山西姑娘爱吃面来爱家乡的，咱这边配的 BGM 是这啊，人家那边配的 BGM 就是那种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啊，那是这样的不同的一个氛围调调啊。

然后呢，我们这刚刚呢是这个滴滴滴点歌了，说想听金志文的山峰啊，行嘞，你稍等我一下啊。然后我们马上就要进入到的是我们的广告时间段了，所以说在广告时间段当中呢，我们会把这首山峰送给大家。然后当然呢也提醒一下各位啊，就是广告时间段，哎，没找着金志文唱的呢，怎么着？是山峰吧？野草对。看岔行了，对不起啊，我还说山峰啊，野草 ，sorry。

无言选也同步正在直播，然后稍后的时间当中马上就要进入到广告时间段了，你也可以走进我们好无言选这个直播间来跟高敏唠唠嗑啊。在我们这个广告时间段当中，让大家也能够享受到我们这个行车路上的一份小开心啊。那当然的提醒各位啊，保证安全，保证安全，因为雨天的话确实这个路面会比较湿滑一些，你像这会儿其实我们市区的这个鼓楼环岛已经开始发生堵车的一个现象了，各位啊，环岛出行一定要减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2: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